0: 换一首欢快的歌曲啊，短段话如约跟大家共同启程。
1: 是的，
0: 请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起出发。
1: 是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就是你想要分享的东西，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没错，今天早上确实有所不同啊。
1: 哦，不同在哪里？
0: 早上是下了一阵急雨。
1: 啥时候下的？
0: 今天早上应该是。
1: 早上没下呀、
0: 稍早一些的时候，确切说应该是凌晨左右。
1: 哦。
0: 啊。凌晨的时候应该是推延到3-4点钟，差不多那段时间，雨很急，
1: 不睡觉，
0: 他会把你叫醒。对。
1: 那我怎么没醒？
0: 其实这样的雨下过之后哈，我觉得特别舒服。
1: 哎，挺爽的。
0: 对啊，要不然的话，今天气温还是相对挺高。一定会很闷热的一种状态。一场雨下来，清清爽爽的一种感觉油然而生，确实很舒爽。
1: 就是觉得这样的天气呢，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在你不出门的时候它下雨，出门的时候哎雨停了。
0: 哎呀。这
1: 就是一种眷顾啊，
0: 拿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1: 你不要那样。
0: 其实这个靠老天爷赏饭吃啊，有的时候就盼望着一种风调雨顺的节奏。你比方说你再是农业科技的发展，地下的种子播下去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它注定会影响到收成。现在是处暑节气已经是过了，23号是处暑，是秋天里的第二个一个24节气啊。那么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当下，希望我们在感受秋风秋雨这种舒爽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有更多的遗憾，就盼望着啊，那个金色满满的秋天会沉甸甸的到来。祝福吧。
1: 对。我现在呢也这个想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2026年的这个三伏天哈。昨天出伏了。
0: 出伏了吗？
1: 昨天出伏了，历经了40天。又是一个超长的待机的三伏天，但是不知道这三伏天大家都把自己这个保养的怎么样啊？据说三伏天一点凉的不能碰。你做到了吗？
0: 没有。
1: 哎，就有一年，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一年我做到了。
0: 然后呢？
1: 那一年一个雪糕也没吃，然后我就这个。
0: 你是不是觉得那一年特别遗憾？怎么一个雪糕都没吃？
1: 没有，就是一点凉的都不碰。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西瓜都是让它挺一会儿之后再吃的那种，就真的是一点凉的都不碰。然后就是我那样做了，就要求孩子也那样做嘛。然后就那天是那一年是应该是30天的伏天，没有40天这么长。然后这我姑娘说：“哎呀妈，妈伏天。”啥时候过呀？每天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伏天什么时候过？伏天，哎呀，那一年坚持得很好。后期是怎么样？后期就是一到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门的情况下，像南方嘛，南方话更热，你不可能不吃啊。那凉的你不可能不吃啊。然后后期就慢慢的把这个习惯没养成。
0: 我忽然想起那个段子。这个世界上，就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啊。
1: 谁是坏人？
0: 不要对号入座啊！我们要做就是把坏人变成好人。这个好和坏哈，是相对一个概念。你比方说，他内心特别抗拒的时候，你告诉他伏天不能吃凉的。你认为他是好人，你认为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也许在他那里，你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人，因为他不懂。你给他或告诉他的那种意识和安排是否合理？
1: 对，就是像常在节目当中你说一句话是非常对的，
0: 啊、
1: 就是人教人永远教不会，事儿教人才能教会。他有一天他肚子疼了或者身体不好了，然后怎么样的，这个时候他才说啊，我是不是那个什么吃凉的吃的？
0: 那个时候他认为是他把一个坏人变成了好人。
1: 其实今年的这个三伏天与以往不同，不同在哪儿呢？就是降水明显偏多。
0: 对。
1: 前期热后期凉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今年的三伏天呢，是我市的怎么讲呢，像是从7月15号开始吧，这样的一个入伏的一个记载。
1: 40天嘛。
0: 40天。
1: 嗯。
0: 前前后后40天。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啊，也是超出了我们一种预想。

0: 般是30天左右吧，
1: 嗯，
0: 是不是啊？今年多出了10天。
1: 一般是30天，35天，
0: 对啊，
1: 然后今年是40天，
0: 嗯。我们也像是买彩票似的，今年是中彩了。啊，这个3伏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
1: 嗯，
0: 也能够想很多事情。总之呢，就是只要是合理，自己能够坦然接受和面对就可以。啊、
1: 哎，对，
0: 舒舒服服的，总是没错。
1: 就是那个，有一句话可逗了，网上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不是我馋了，是我身体里缺这个东西。
0: 那还是馋了。
1: 对对对，身体馋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像我们两个说的这个我们不出门的时候会下雨，出门的时候就不下了呢？
0: 嗯，好，来关注一下。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早安，敦化。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嗯，
0: 诚惶诚恐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的今明两天的气象走势吧。
1: 嗯，
0: 为什么说诚惶诚恐呢？还是有雨啊。这个有雨可能并不是我们很多朋友盼望的一件事情啊，但它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今天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7摄氏度，这个温度确实不高啊。多云转阵雨啊，这个转的有点的、那个、
1: 有点快。
0: 有意思啊，多云转阵雨，
1: 嗯，
0: 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看来从气象的气温的一个走势上看来，是一点点往下探的一个状况。
1: 你没发现出伏了之后气温就开始下降？
0: 对，
1: 嗯，
0: 哎，偏西风2到3级，这是今明两天整体的一个气象脉络。还是希望大家哈、啊，尤其是夜间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确实凉了。
1: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啊。8月24号，昨天开始吧，到8月3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9.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了1.8摄氏度左右。本期的气温呢，前高后低。
0: 嗯，
1: 你像现在的气温，我们感觉还好哈。24号到28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是25到26，29号开始气温就有所下降了哈。
0: 嗯嗯，
1: 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25到45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呢，相比是多了10毫米左右。24到2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29到30号有小到中雨。
0: 前凸后不翘是吧？
1: 嗯、
0: 本周雨日较多啊，部分地方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嗯，
0: 各地也要防范局地的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再有就是本周的气温高、降水多，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作物的倒伏。
1: 嗯，
0: 这个倒伏啊，千万要小心。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有就是本周的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居民群众呢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哎，是的、嗯、哎呀，我们来看一下29号的降温降到多少哈、啊、
0: 嗯，
1: 哎呦喂，29号这个降温幅度还真的挺大的，16到20，
0: 断崖式的一个降临。
1: 对，而且30号开始就是13到21，也就是说啊，从29号开始，真正的秋天秋老虎就来了，其实一直在途中。
0: 对，
1: 嗯，
0: 只不过我们
1: 没有感受得到，
0: 你没有感受到它那么的凛冽哈。
1: 嗯，
0: 怎么讲呢？读到这样的一个气象数字分享的时候，心中 又有一些莫名的惆怅和遗憾。
1: 哦，
0: 哎，夏天真的过去了，但怎么就这么短暂呢？先前呢还抱怨如何如何的热，怎样怎样的防暑降温等等，转过头来秋凉极致，这就是东北的天气，容不得你有太多的思考，它该来的总会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天儿，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之前跟那个小眼睛做节目的时候，跟他做节目的时候，他总说一句话，他说
0: 谁？
1: 小眼睛。
0: 小眼睛啊，小眼睛啊，知道了。小眼睛，小眼现在也挺忙。
1: 对，就是之前跟他做节目的时候，他总说一句话，他说不管天气怎么样。大家心情一定要好，你只要你的心情是晴朗的，天再怎么样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0: 哎呀，他怎么穿闲话呢？我早就跟他说过。
1: 好了，天气就是这样啊，希望这样的天气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一定要保持好哈。
0: 好，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早安敦化之
1: 敦城快报。
0: 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份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移风易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不文明祭祀专项检查。
0: 连日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城区不文明祭祀行为专项检查，通过设置集中祭祀点位，加大全域巡查管控，强化文明祭扫宣传引导多项举措，引导群众移风易俗，筑牢安全防线。
1: 为有效化解街头随意焚烧祭祀用品带来的消防安全和市容环境问题，该局提前谋划部署，坚持便民导向，全市共设置12处集中祭祀点位，划定专门的祭扫区域，投放120个焚烧桶，从源头引导群众摒弃街头随意焚烧的不文明祭扫陋习。
0: 进入祭祀高峰时段以后，该局全面的升级勤务模式，紧盯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小区出入口等重点区域，构建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立体化管控网络，做到重点时段值守不断档，重点区域管控无死角。
1: 巡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对发现的不文明祭祀行为开展柔性劝导，引导市民前往集中的祭祀点位开展祭扫，现场讲解露天焚烧存在的火灾隐患以及市容管理相关规定，积极倡导绿色文明祭扫理念。
0: 这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什么叫不文明祭祀呢？不是说你烧纸就不文明，而是说人家给你划定出了祭祀的这个12个点位区域都有，也是充分考虑到个人的诉求的情况之下，你还要随意的乱烧，这个它就是不文明祭扫。
1: 对，而且12个点位，你想想，在我们市区12个点位，那基本上就是
0: 几乎涵盖所有区域了。
1: 对，你就是走两步道的事儿啊。
0: 希望这个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也好，我们每一个市民，也从自身做起吧。啊，咱也出一份力啊，自觉的给自己画一个红杠杠啊。
1: 是的。
0: 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我们最好不要碰。
1: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市第五中学校完成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8月20号，市第五中学校举行了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的抽签仪式，严格落实市教育系统阳光分班的方案要求，进一步增强学校新生分班透明度。
0: 为了确保

0: 阳光分班公开公正，市教育局派出代表、学校代表、还有家长代表以及新闻媒体等部门，对本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了监督和指导。分班的现场，学校从到场家长中随机的选出三位家长代表，分别负责组织班主任抽取顺序号、抽取字母组别号以及登记记录等工作。整个的抽签过程是在家长以及相关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有序的完成。
1: 据了解，市第五中学校2026年共录取高一新生553人，设置12个教学班。市教育局前期已完成学生分组，其中物化生6个班、物化地2个班、物化政2个班、立地政2个班。
0: 嗯，哎呀，提到这个分班这个事儿哈，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也是要感慨一下，这家里的孩子早就高考结束了，这怎么说呢，又开启了人生的另外一个节奏和章节。
1: 嗯，
0: 可能每个家长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年呢孩子去哪个学校，怎么分班，还包括军训。
1: 嗯，
0: 再就是然后是一级一级的上完初中上高中。
1: 对，上完高中上大学，
0: 上大学，
1: 上完大学结婚，结完婚了之后，你小孙子就出来，你还得看。
0: 这好像是图定画好的一个生活轨迹和过程吗？
1: 对，
0: 对，这人生可能有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按表走，未必错，完全按表走，也未必完全符合你的设定的心愿。但是只要说是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瑕疵，我觉得还能够接受。
1: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呢，
0: 按
1: 部就班的，总会有一个人生的阶段在等着你。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学习的道场，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你该学习的内容。
0: 我们还要跟这些即将要开学的孩子们要讲说，无论你在哪个学校，实验也好，五中也好，关中也好，哈，在哪儿，核心的角色就是你自己。
1: 对，
0: 主动权永远是握在你的手中。
1: 是的，
0: 你说这学校重要吗？你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还是你主观的认识和能动性体现在多大的程度上。
1: 对，
0: 它将会决定着你未来走的方向和长度。
1: 对，还要提醒一下这个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就是孩子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年纪，永远不要有放弃他的一个想法。
0: 我接触过一个职高的一个小女孩，带过她这个，她要想学习语言嘛，也是朋友家的孩子。那个孩子给我印象特别深，她是上了职高的高考班，很勤奋，无论学什么都特别特别认真，而且包括专业课的一些学习呢也非常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儿的程度。我后来就想说，真是这个孩子吧，无论说你在哪个学校去念书，只要你认真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的时候，总错不了。
1: 对，
0: 他现在好像是在江苏工作。非常优秀一个小女孩。
1: 真的不错哈。
0: 不错。
1: 所以说不要怪自己这个起点怎么样，也不要怪自己的人生途当中啊这个过程怎么样。但是我的想法是，就是只要你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0: 我们最合理的起跑线就是不放弃。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不提到了吗，处暑。处暑确实早就来了，哪天呢，是
1: 周日那天。
0: 对啊，23号处暑节气啊，这个袅袅凉风起，离离暑云散，这样一个季节叫处暑，如约而至。
1: 是读处暑还是读处暑？
0: 应该是处暑。
1: 处
0: 吗？
1: 处
0: 是啊。
1: 我
0: 查了，
1: 我不是查了，我看过一篇文章的报道，应该是
0: 没有盛夏的燥热，尚未迎来深秋的寒凉，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浅秋时光，就是现在。我们说要活好当下，我觉得现在这个当下蛮带劲儿的哈。气温逐渐下降哈，昼夜温差加大，秋意渐浓，万物从容。就这个字儿真的是很有内容。
1: 从容容。
0: 啊，
1: 匆匆忙忙。
0: 我想起个首歌哈，
1: 处暑有三候哈，
0: 嗯，
1: 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你想想，秋季都进入到第二个节气了，那天气能不凉吗？哈，
0: 我忽然想起了春节。
1: 啊，
0: 我忽然想起了春节。
1: 想起的是去年的吧？你是回忆呢，还是向往呢？
0: 不是向往，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1: 嗯，处。就是为停止的意思哈，隐退结束的意思。处暑呢，就是初暑了，
0: 对，
1: 代表着炎热的天气正式结束了，气温逐步的下降了，秋凉正式的登场。
0: 一后是鹰乃祭鸟，这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了，
1: 嗯，
0: 陈列如祭啊，以示感恩天地啊。二后呢是天地始肃。啊，肃是严肃的肃。
1: 嗯，
0: 这个天地间万物开始收敛繁盛，渐入清肃之态。三后是禾乃登，五谷成熟，稻谷丰收，天地迎来收获的征兆。
1: 是的，
0: 就是现在，就是我上个星期六去祭扫去了嘛，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边上林地上有很多这个榛子，哎。这先来摘上几个啊，打开成熟度已经刚刚好，
1: 嗯，
0: 啊，真是秋收的季节到了。
1: 处暑养生，秋风送爽，以绝迟一度。
0: 嗯，以绝迟一度，暑初处暑时。养生方面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一首诗，
1: 嗯，
0: 中间没有断开啊，
1: 嗯，
0: 难为你了。
1: 我就主要是我这没听过这首诗，防秋燥就是多吃一些梨呀，
0: 嗯嗯，
1: 百合呀，蜂蜜呀，
0: 嗯，
1: 银耳啊这些东西，
0: 嗯，
1: 都是比较不错的。护脾胃呢，少辛辣，少寒凉。你看出暑了之后，出伏了之后还不让你吃寒凉，清淡为宜哈。调作息呢，就是早睡早起，收敛心神，养气安神。
0: 要特别提到暑气渐消，清风送爽，时序更迭，处暑已至，盛夏的热烈悄然的落幕，初秋的温柔缓缓而来，天地换新颜，人间起新章，一切都在向着清爽沉浸，丰收渐渐靠近了。
1: 处暑呢，是季节写给人间的诗，像暑气消散，清风自来，岁月缓缓，万事可期。愿你在这个秋天收心敛意，自在安然，遇见所有美好与清凉。
0: 我们稍后也要遇段美好，走一段广告，听一首清清爽爽的歌曲，稍后本期的新闻早班车一定更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5: 大家好，我是钟阳。
4: 我是甘露。
5: 刚刚我们两个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不约而同的有一个猜测和猜想。
6: 不要猜了，
5: 嗯，
6: 咱俩不要猜。
5: 为什么？
6: 这怪吓人的。
5: 那个，我主要说是岁数的问题啊。
4: 嗯、
5: 我们认为唱歌这个叫宋延球哈、
4: 啊，
5: 这个小姑娘应该岁数不大。忽然想到，现在零零后要整顿职场，
4: 嗯、
5: 整顿这，整顿那。
6: 人家咱家不得不说，
5: 从那个曲风当中啊，觉得那个飒劲儿啊，就能看出来他岁数一定不大。
4: 咱不得不说啊，
5: 嗯，
4: 人家这个整顿职场整顿的挺好。
5: 嗯嗯
4: 嗯。
5: 年轻这种这个收放自我、这个洒脱和敢闯敢冲的劲头啊，的的确确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
4: 嗯。
5: 所谓的整顿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你所想象的那种离经叛道，
4: 嗯，
5: 而是说，多数情况
4: 下，生活，
5: 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发展，去生活，
4: 嗯，
5: 也许这本没错，也许它本来就是更多人所期待的一种人生状态。
4: 对，很多人期待。你看，比如说这个80后、90后、70后来讲，他们有自己的责任。
5: 嗯，
4: 比如说上有父母，下有孩子，然后中间还有这个妻子和这个丈夫啊，都有自己的责任。有可能说啊，我是这个，我是为了孩子，为了谁谁谁，为了我爸妈也好，为了谁谁谁哈。但是00后真不惯那事儿，我就为了我自己，可能是活出了、
5: 嗯、
4: 很多人想活活不出的那个模样。
5: 对，
4: 嗯，
5: 我记得在街头有一个视频，就特别有一种感受。一个90后的母亲带着孩子在路面行走。
4: 嗯，
5: 这小孩儿，这孩子嘛，就是想要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嘛，对不对？
4: 嗯，
5: 不太服管，他妈妈告诉你不要往去哈、啊，那边车很多，
4: 嗯，
5: 是吧？你赶紧在我身边。小孩儿这罔顾其言呢，任性的往前走。孩儿他妈真没惯呢，上去一脚给踹飞了。
4: 再也不敢往前走了。
5: 这个，我觉得这一脚下去啊。可能这孩子要记好多好好长的时间，
4: 嗯，
5: 也许这种方式粗暴一点，但是也许是最有效的一种过程。
4: 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家长是什么样的？因为他这个90后当家长了嘛、
5: 嗯，
4: 当家长之后，就是有的孩子你记着，嗯，咱们比如说小孩，比如说以后你这个看孙子孙女的时候，
5: 嗯、
4: 那小孩在地上撒欢打滚啊，那个爷爷我就要这个，你给不给我买、
5: 嗯？
4: 你说你给不给他买？说你就抱他，哎，行，给你买。然后
5: 我也躺地下打滚。
4: 但是现在的这个00后、90后，他们带孩子不这样，
5: 嗯，
4: 你打滚儿，转身就走了。你自己在那儿打吧，完了他哭一会儿、
5: 啊、
4: 看看真的没有人了，妈妈又起来了，
5: 真不惯你，
4: 真不惯着、啊、嗯，
5: 我在家当年是什么样子、
4: 嗯、
5: 那啥地位啊，
4: 嗯，
5: 是啊，
4: 嗯，
5: 我能惯你吗？
4: 对呀、
5: 啊、来吧，这个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哈，心里要有个数。
4: 嗯，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确实是不太好带。
5: 嗯，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内外的新鲜人新鲜事儿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华网的消息、
5: 嗯、
4: 为了这口甜蜜呀、啊、一听说到甜蜜好像就是那种
5: 甜言蜜语，甜言蜜语
4: 啊，就是那个撒狗粮的那种感觉、
5: 啊、这个不是，这是真的甜，
4: 两人被拘了、
5: 啊、蜂蜜哈、
4: 嗯、
5: 你说能不甜吗？近日在浙江海宁的海州街道的养蜂人陈先生啊，在日常清点蜂箱数量的时候发现少了2箱，
4: 嗯
5: 啊，然后就立刻报警求助。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海州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追踪研判，迅速锁定嫌疑人王某某、李某某。这个两个人对盗窃蜂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是早在7月初的时候啊，李某某就发现了这些蜂箱，还和酷爱养蜂的王某联系了。两个人思来想去啊，抵不过甜甜的蜂蜜的诱惑， 于是近日上午再次来到这片林子，偷走了两个蜂箱，驾车带回了家中。哇天，目前王某某、李某某两人因盗窃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4: 哎，我就想这个蜂箱里面是会不会有蜜蜂啊？
5: 有啊，他应该是有吧。要是没有蜜蜂的话，带就没有意义了。
4: 他没有蜜蜂可以把蜂蜜带走啊，是那意思吗？
5: 也可以。那如果这个蜂蜜它没割的时候，它里面的蜂蜜是满的。
4: 但是如果说它要是真的里面就是有蜂蜜的话，里面肯定是还有蜜蜂的。
5: 嗯，对啊。
4: 那它带回家了安全吗？
5: 哎呀，你知道吧，这个黑熊在吃蜜的时候啊，它爱不爱蛰吗？爱蛰、对啊，爱蛰，也蛰的是抓耳挠腮受不了。但是为了那口甜，我觉得跟今天我们提到的李某某和王某某一样，为了那口甜他就想不了那么多了，先弄走再说，可能是这个概念啊。
4: 这个有点危险呢、你不光是甜的问题啊，
5: 不是自己的东西你贪占了它就是问题。
4: 对蜜蜂也不认你啊，是不是？好了，再来继续关注这个骗子劫持商场电话已被刑拘。商场电话你劫他干啥？近日啊，这北京海淀警方呢是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诈案件。一名男子呢是潜入到了商场弱电间，将办公固话线接入到了一个小黑盒电诈设备。哦，盗用本地的固话线路，批量的外呼诈骗电话。随后呢，警方将该男子呢田某抓获。审讯当中啊，田某就交代呢，他是受境外人员指使，假扮通讯公司的员工，在各地的商场和小区内寻找无人看管、无监控覆盖的弱电间，在里面架设电诈的设备。目前呢，田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都说人为财死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品的人，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啊，让人出离的愤怒。所以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有这样一种感受，你对这个诈骗分子，你别管他骗别人多少钱，都应该是以这个严重的刑事犯罪这样一种司法跟进的态度呢，去审慎的去关注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啊极其恶劣。
4: 是的，
5: 这个骗子他不管你这个钱是用作什么，是不是家里急需啊，你想想啊，如果我们的钱就被这样的被他掏空的话呢，你的家怎么办？你的人生又如何安放啊？
4: 哎，再来继续关注吧。凌晨两点在车内怪笑，
5: 怪笑，这
4: 哦，
5: 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事儿它怎么会出现的呢？连续两条说都是有关笑气的事儿。看第一条啊，近日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分局万春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面怪笑连连。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很快在某小区地下车库锁定一辆白色轿车，发现车内两名男子神情恍惚，举止异常啊，民警是果断地拉开车门，当场查获笑气储气罐10个及吸食气球、软管等工具若干。目前两人因涉案，两名涉案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4: 再来这条，中国禁毒网，以上头的他竟与民警抢气罐。近日啊，这是在江西瑞昌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的民警呢，是夜间巡逻至某小区的时候呢，就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罐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的时候呢，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那民警随即呢，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呀，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瓶罐装气体，经这个鉴定啊，已经确定是为笑气了。那目前呢，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很遗憾的是，我们怎么讲呢？生活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把自己从人活成了鬼？我认为哈，你吸食毒品或有吸贩毒行为，就是在把自己的人生从人到变成鬼的一个过程。哎，怎么办呢？这种认知也好，或者这种这个自我放纵也好，绝对不会有善的果啊。
4: 就是
6: 刚刚我们两个念的这两条新闻，就是都是
5: 小气，
6: 都是两名男子。
5: 对，
6: 嗯，这四名男子就是可能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判断来讲，就是我猜测来讲啊，年龄应该不大。
5: 嗯嗯，
6: 因为这会使用这个东西的年龄应该是不是很大，你可能是正在一个大好的年纪。
5: 这个笑气哈，它不是传统的毒品。
6: 嗯，
5: 像我们说那个海洛因呢、吗啡啊，它是传统毒品，属于这个这个鸦片，
6: 也是近两年才听到的
5: 提纯的。
6: 嗯，
5: 这个笑气这几年比较猖獗。
6: 嗯，
5: 它对人体的伤害呢，其实蛮大，
6: 还是很大的，
5: 非常大的。
6: 因为你能看到，就是在警方在这个处理事件的过程当中，
5: 嗯、
6: 它会是神情异常的。
5: 对，
6: 你想想，能让你神情异常的东西。会不会控制你的神经？
5: 它有超强的成瘾性。
6: 嗯，
5: 另外就是短期内大量的吸食笑气，可以不可逆的致残。
6: 嗯，
5: 啊，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旅美期间就是染上吸食笑气这个这样的一个恶习，回国的时候是坐着轮椅回来的。
6: 嗯，
5: 就他这一辈子就永远离不开轮椅了。
6: 嗯，
5: 想一想这伤害会有多大？
6: 是的，
5: 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开玩笑。
6: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警察网的消息。三岁的萌娃迷路，张大人聊天，见到家长一秒破防了。
5: 强大的心理素质。
6: 嗯，
5: 其实他那个聊天状态，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也是在进行一种
6: 克制、
5: 自我保护。
6: 对对对，就是我如果要是哭了的话，你们该把我抓走了。
5: 你千万别小看我，我能够控场啊！这个我是那个啊。你不能轻视我，
6: 我非常能感受到他的这个感觉。
5: 对、
6: 嗯，
5: 近日四川绵阳一名三岁的萌娃找不到家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啊，小家伙硬是绷住他没有哭，
6: 嗯
5: 啊，还努力的挺直腰板，奶声奶气的跟警察叔叔装大人在聊天啊，问东答西，一本正经。然后这个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的就涌出来了，
6: 嗯，
5: 喊着我要找妈妈。警察真的是哭笑不得啊，刚才那个小大人
6: 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呢？
6: 嗯
5: 啊，他本身就是个孩子嘛，
6: 其实他心里面肯定是害怕的，但是他一直在忍着，我
5: 一直在撑着自己。
6: 对，见到妈妈那一刻
5: 可能是
6: 瞬间破防，
5: 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这个好点，
6: 嗯，
5: 不能丢面儿，
6: 嗯，
5: 啊，这是一个，这是常见的这个儿童心理。另外一个呢，这是处于一种这个下意识的自我保护、
6: 嗯、
5: 啊，就是你不能轻视我，我能够跟你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你不要伤害我，我能够控制住啊，这局面能够掌控。但后来确确实实露怯了。
6: 太小了。接下来关注啊，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买了火车票却尾随他人进站，民警，哎，有猫腻啊，
5: 不正常。
6: 近日啊，这是在河南南阳东高铁站，一名男子试图尾随前方旅客进站，执勤民警发现异常之后呢，立即上前核查，原来该男子啊已购买当日车票了，与其进站检票的车次完全符合、相符的，并非试图逃票。
5: 那咋回事、
6: 那咋回事呢？经核查呀，该男子呢是

0: 被限制高消费人员，依法不得乘坐高铁。为了方便出行，用家属的身份信息购票。目前呢，该男子呢因涉嫌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而且借他身份证的这个人，我估计可能也会有相应的处罚。
1: 你们给人添麻烦吗？
0: 嗯，
1: 徒呼奈何呀，早知今日
0: 何
1: 必
0: 当
1: 初
0: 啊，咱把钱还上就好了，
1: 对吧？生态环境部官推制定的内容《噪声源的分类指导目录》来了，我觉得这个像是及时雨一样啊！你说在这个噪声它达到什么程度哈？以前我们都是嘴上会气儿，
0: 嗯，
1: 没有更多的数字的一个这个准确的定性，那就是麻烦所在。近日，《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正式印发，目录出台是落实噪声污染常态化、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统一噪声分类标尺，让噪声源说得清、分得准、管到位，在此基础上持续地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0: 是的，
1: 这一点我看好，因为有一次我就是跟这个环境部门和警方联系，我举报过咱们楼下广场噪声过大的事情。
0: 哎呀，太扰民了！
1: 我跟你讲哈。我们不主张老有所乐，
0: 嗯
1: 啊，也应该是老有所乐，
0: 嗯，
1: 但是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的是，这个人是相互之间给方便才会是真方便，对吧？你说你唱个歌也好，跳个舞也好，这个我们也都能容忍和接受，
0: 嗯，
1: 你为什么接一个超大音量的外放音响？
0: 对，就是我想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1: 对吧？
0: 就是你可以唱，就是你为了自己快乐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1: 嗯，
0: 你知道你接那个超大音箱，我们这里是6楼，
1: 嗯，
0: 每天听的是噪音的那个分贝，你想想他接了一个多大的音箱，
1: 嗯，
0: 是肯定是不是开到一个最大的地方？
1: 那个此时此刻，是不是也有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些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你听到了，就可以到我们楼下的广场去踏查一下。
0: 嗯，
1: 按照这个目录分类的一个标准，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要求测试这个噪声到底是多少分贝。
0: 嗯，
1: 是否是已经达到了影响我们或周边的居民正常工作生活的一个真实情况。
0: 是的，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哈。
1: 嗯，
0: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开展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的通告，相关责任要求：一、各外卖平台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配送派单考核机制，合理设置配送时限，杜绝与时限倒逼骑手冒险犯法，建立骑手岗前安全培训、定期复训制度，配齐安全头盔，建立内部违法奖惩制度。二、全体外卖骑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外露，配送途中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到达点位有序停放车辆，平衡配送效率与出行安全。五、惩戒与曝光机制：一、对轻微交通违法骑手采取现场劝导，带至交通管理大队内进行警示教育；二、对存在闯红灯、逆行、不礼让行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骑手，依法予以处罚，并同步通报所属企业从严处理；三、对违法高发、管理缺位的外卖站点及企业，统一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公开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四、敦化交警将通过微信公众号不定期曝光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特此通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0时许，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42毫克。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气检测，吴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2毫克，后经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73毫克，属醉驾。目前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2025年以来，彭某纠集孙某、陈某、朱某等10人流窜山东多地工地作案，每到一处工地，他们便以活太累、环境差等理由挑起事端，进而通过假摔碰瓷、软暴力胁迫等手段敲诈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目前已查证案件14起，涉案金额约10万元，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工单位如遇误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请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气焰。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儿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4: 快乐不打烊，
15: 快乐。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变体叫松果体，它就像是身体的总时钟，一到傍晚随着光线变暗，它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而23点正好就是一个关键的黄金节点，19点到21点褪黑素开始缓慢上升，身体开始感到慵懒和困倦。23点左右，褪黑素的分泌量开始大幅增加，身体的各项机能、心率、体温、呼吸开始准备进入休整的状态。凌晨2点到3点褪黑素达到分泌峰值，此时是深度睡眠的最佳时期。那么23点左右，你的松果体就已经敲锣打鼓的喊你睡觉了，这时候如果有强光和兴奋的情绪就会对抗它，让你身体陷入混乱，你会错过那个自然的困意窗口，随后压力激素皮质醇开始反扑，就会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清醒感。我说我怎么天天睡不好呢？你以为自己精神了，其实是在透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褪黑素分泌量与年龄是成反比的啊。40岁之后分泌量明显下降，很多人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的现象。70岁之后仅剩巅峰期的1/4，甚至检测不到。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睡眠变浅、容易早醒的原因。所以长期晚睡等于主动放弃了身体的睡眠福利，强行把自己的睡眠系统推入到老龄化的状态。而褪黑素除了助眠，还有强大的抗氧化剂，它的流失也意味着身体修复能力的下降，皮肤老化加速，免疫力防线会失守。所以说有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好好睡觉啊。专家表示说23点到4日的3点是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器官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也是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核心窗口。在这个阶段好好睡觉，能以最小的成本收获到下面这几个健康红利。首先呢，就是会护血管。23点之后入睡的朋友，他的血管内皮损伤风险增加，早睡可以维持血压的夜间低谷期比日间低10%到20%，会降低动脉硬化的概率。另外还会护双眼，闭眼的时候泪液均匀覆盖角膜，清除日间积累的灰尘和代谢废物。长期的熬夜用眼，泪液分泌减少，干眼症的风险会激增的。还有就是会稳定情绪，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情绪管家，也就是前额叶皮层会清理负面记忆碎片，睡眠不足者杏仁核恐惧中枢活跃度提高，更易情绪失控。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睡不好觉的人时间久了就会情绪上就是一直会很暴躁，或者是会焦虑啊这种。还有会防脱发，头发生长依赖毛囊干细胞活性，早睡可以减少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对毛囊的破坏，同时会促进褪黑素修复受损细胞。研究显示连续熬夜3天脱发量可能会增加40%。另外呢，就是助美颜，皮肤细胞在22点到凌晨2点进入再生高峰，早睡时候胶原合成速度比白天快，还能够减少黑色素沉积，也就是色斑元凶。最后就是促代谢，早睡者的瘦素水平比夜猫子要高，胃饥饿素低，即使同样饥食，早睡人群每日多消耗大约是50到100卡路里啊。哎呀，这个睡眠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就变成了人生最大的困扰。那么我给您推荐几个简单好用的早睡习惯。首先，每天固定起床的时间。如果说你固定不了每天早睡，那咱们就先固定起床时间吧。闹钟一响，马上就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15到30分钟，给身体发出新的一天开始了的信号。这样呢，到了晚上的时候，自然就困得想睡觉了。长期坚持下去的话，早睡也就不是那么困难了。另外呢，早上晒半小时的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晨间30分钟的光照可以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就寝时间明显提前。还有咖啡尽量在上午喝，咖啡因是睡眠的隐形干扰物，咖啡浓茶、功能饮料等饮品建议在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再饮用了，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来代谢，避免夜间入睡的困难。同时晚餐不宜过饱或者吃太辛辣的东西。另外呢，晚上要留一点放松的时间，有些熬夜是情绪的呼喊，白天想法得到满足，晚上才不会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所以说工作学习之余，要学会给自己留一些放松娱乐的空间，每天呢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每天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可以彻底的让你放空。
还有晚上的洗漱时间最好提前。很多人晚上追剧、刷手机，熬到眼皮打架了才冲进卫生间匆忙洗漱，结果洗完反而精神了。建议晚上回家后啊，把洗漱时间提前，洗澡啊、泡脚后身体开始散热，而人体在自然的入睡过程中，核心体温本

0: 身就是下降的，洗漱后的体温下降过程正好模拟了这一生理信号，告诉大脑该睡觉了。此外，洗干净身体，换上舒适的睡衣，这种清爽感会直接降低焦虑水平，让人更容易放松下来。再就是越靠近睡觉的时间，光线越要柔和，关掉刺眼的白灯，换成暖黄的琥珀色灯光，这既能够温和地引导褪黑素开始分泌。手机平板的蓝光是褪黑素的头号杀手，睡前一小时一定要放下手机，实在不行可以选择听音乐，听有声读物替代来刷手机。还有就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立刻23点睡觉，让人感觉很有压力又难以执行，所以建议每天你比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入睡即可，每次调整，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目标时间。真心希望你能睡一个好觉，这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目前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每一晚上都睡一个完整的觉。资讯，接下来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轻松环节，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唱起歌。第一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歌呢我也挺喜欢的，是来自陈势安演唱的《天后》。再爱一遍，天后陈势安发行于2011年的这一首作品。当年呢，他以《天后》一曲在中国台湾乐坛打响了知名度的陈势安，尽管自己所演唱的歌曲还是不是那么太耳熟能详，但早就是乐坛新天王姿态的他，一直以来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陈势安本人正式的现身。这首《天后》也是他非常著名的代表作。
2: 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牵动。

天后的灵感来自于陈世安亲身经历的爱情，而且呢，陈世安以过来人的经历写下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失恋宣言。他表示，每段恋情的结束不代表真正的结束，而是意味着开始，过程中会让你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这首歌在 KTV 里面是大家点唱的心头好，也曾经因为天后的走红，也让很多优秀的选秀歌手啊，把他们也都重新再次演绎过。让我们一同唱起这首天后吧。

听后与钢琴的独奏包裹着淡淡的忧愁开场，接着衬衫以厚实的声线缓缓道出男人在爱情里的摇摆。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的《爱我还是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陶喆的作品。哎呀，这好久没有听到陶喆的歌曲了。这首歌收录在他《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让我们在上半段用这首歌来结束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

0: 向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好了，接下来时间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全民外办的环节，下面让我们一起唱起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2000年的时候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作品。她想要传达的就是女孩对爱情豁达开朗的态度，即便说已经分手，也依然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并愿意保持朋友般的温暖情谊。这首歌展现了情歌的另一种样貌，失恋不必撕心裂肺，思念可以在日复一日中静静的存在，证明爱曾经真实发生过。梁静茹以标志性的温暖声线唱出不同于悲痛的失恋情绪，旋律清新舒畅，如午后般阳光的温柔，却在暖意中透露着淡淡的惆怅。失恋不必撕心裂肺，思念可以在日复一日中静静存在，证明爱真的发生过。一封信箱陪在我身边，平实而真切，充满了生活的细节，让我们一起走入心底最柔软的这个角落，来唱起爱你不是两三天。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非常流行又好听的作品，来自张惠妹演唱的《趁早》。张惠妹当年和那英的制作人几乎是同时听到了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的这首歌。据说当年词人十一郎写这首歌词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那英唱歌时候的音容样貌，词作尽量是契合着那英。不过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及时联系到那英，却无心插柳，让张惠妹提前演唱了这首歌。歌曲《趁早》到了千禧年代，人们似乎对苦情歌不再如初那么热衷了，但是张宇除外，他的作品是苦情歌，同时也是好歌，有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不虚的情感表达，这种表达契合了人们的共鸣，因而再回首《趁早》，它依旧是好歌。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感触，张惠妹的版本啊是女生内心的煎熬，而张宇的版本则是男生内心的无奈。我们今天来听张惠妹演唱的《趁早》。

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这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类似爱情》，伤感哀愁缠绵的作品啊，跟他之前那些一起舞动、一起开心的作品完全不一样，也是一改动感明快的风格，转而采用了浓情细腻又撩人的唱法。这一歌曲呢，一经推出，引发了诸多话题的讨论。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类似爱情》，来自萧亚轩。

0: 雪 ，K 歌之王是我。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烤肉店呢，想要抓吧台服务员年龄23到45岁，钟点工，每月工资呢是3600，后厨多名，工资是3800，服从管理。以上人员呢，每月公休2天，满勤奖是200，不休息的话，每天补助100。电话呢是15143349555，15143349555。
1: 冒菜店招聘后厨的汤菜工，综合薪资呢是6000加，要求男性，30到48岁，电话是13596569229，13596569229。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应聘条件呢是18，要求男，18到28周岁，身高要1米65以上，高中中专毕业即可。司机要求有 B2 的票，年龄呢20到35周岁，且消防18到35周岁，男女均可，无门槛，退休有劳保，优势呢是政府的事业单位。那么，综合收入是7到15万不。

独家出售山水文园好房76.33平，标准 H 户型，步梯二楼，房主报价呢26.8万，位置优越，东临江边儿，那北临渤海广场，西临南湖。电话呢是13578731721，13578731721。出售红的蓝湾的四楼，面积是70平方，两室一厅，带20平的仓库，二小一中学区，售价呢是26万，电话是15943355222，15943355222。

美容院呢要招聘有一年以上经验的美疗师、美体师、足疗师各一名，要求呢高中以上学历，薪资呢是4000到8000，中午呢供午饭，那每月公休四天，电话呢是1558461177，1558461177。正规的移动公司招聘外护人员，可以全职可以兼职，早上8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中午休息2个小时，时间自由，双休，活好干不累，工资呢是3000到5000元，电话是1319620-5793，1319620-5793。

0: 万联汽车服务招聘洗车工，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中午管饭，月薪呢是3000到5000左右，成熟优先。有意者呢到店面谈，电话呢是155-6766-0665，155-6766-0665。
1: 出租实验附近的3楼76平方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0: 敦化快递公司呢招聘办公室客服3名，纯办公室文职工作，要求女生40周岁以内，有无经验均可，前期呢有人带，月薪呢是3000，有公休，电话呢是17643307285，17643307285。
1: 敦化快递公司高薪招聘快递分拣员3名，扫描员3名，外勤司机呢2名，以上岗位要求都是50岁以内，男女呢不限，有无经验都可以，薪资待遇优厚，电话是13258824561，13258824561。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都休息，工作非常轻松，工资待遇呢很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是3000+，只接受面试。电话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同窗电脑招聘导购，年龄要求25到45，有服务行业从业经验，那热爱销售有亲和力，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上提成加奖励加公休加满勤，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首付32小宜中的新校区恢宏名著电梯3楼，面积是70.16，报价是31.8万，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吉寿福敦小区农机家属楼5楼60平，带南北阳台，仓房6万出售，电话呢是151-0440-6032，151-0440-6032。独家房源，中心二期57平，南北通透的户型，6楼不是顶楼，总高呢是7层，特别适合陪读。到三小和三中就3分钟和10分钟，售价呢是6.8万，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售锦东花园6楼47平，售价是6万，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6-5448-9982，136-5448-9982。

紫云家园四楼46.7平方，售价呢是85000，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招聘勤杂工，工作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8点。工作内容呢，主要负责洗碗、洗菜，还有煮面。工资面谈。另外呢，招聘小时工是11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每小时呢是15元。电话是150-4331-7333，150-4331-7333。双十华府3期的电梯毛坯房，5楼、6楼，86.72平方、88.27平方，能网签备案，能贷款，3180一平，仅2套，可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881-5887，13-5881-5887。
1: 先锋岭服务区招聘保安和保洁，年龄要求64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健康，主要呢负责服务区室内的卫生打扫，薪资是底薪2000加，加上补助，公吃公住，加法定节假日3薪，月休4天，中午有午休，加油员，年龄是47周岁以下，男女不限，底薪呢是2200，加上补助，加加油的提成，加法定节假日3倍薪资，还有夜班补助，入职就给上午险，工作时间是上午休五，电话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你不爱吃的秋葵啊，它的粘液竟能去酱油和污渍。那这个浙江一位网友呢，吃酒席的时候，无意间呢，将秋葵粘液滴在了蘸了酱油的白色桌布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这个浓重的酱油渍呢，快速淡化，几乎褪去。他拍下视频之后上传网络，那不少的这个网友呢也是引发热议，直呼啊太神奇了！平时做菜呢总嫌它黏糊糊的，洗不干净，没想到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现象。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秋葵粘液为什么可以淡化污渍呢？首先呢，它的粘液啊，正是它去污的核心。因为秋葵的粘液，它的主要成分是 RG1 型的果胶、酸性杂多糖，搭配少量的糖蛋白，遇水后呢，就会快速的舒展，形成一张细密又有吸附力的天然胶体网状结构。这层粘液就像一张微观的吸附渔网，去污全过程是温和的物理作用，没有化学的反应，软化松散的污渍。粘液呢，首先它是自带一些成分的，能够浸润布料的纤维，那么把刚沾染上还有没有固化的像是酱油呀、汤汁等浅层色素的污渍软化打散，那么还有就是强力吸附锁色多糖长链呢，通过静电的引力牢牢抓住污渍中的色素微粒和杂质，整体剥离带走，胶体网层层包裹锁住污渍，擦拭或风干后裹挟的这些脏东西的胶体整体脱离了布料，污渍自然就会变淡消失了。不过呢，秋葵去污能力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并不是万能的妙招，只对新鲜停留在面料表层没有渗进纤维深处的酱油渍、浅色的汤汁渍有效。面对陈年顽固污渍、各类油渍、染料染色几乎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尝试。很多人呢不爱吃秋葵，嫌它黏糊糊、滑溜溜的口感。但是呢，在营养学看来呀，秋葵最宝贵的恰恰就是这一层粘液，它是多种营养物质汇聚而成的复合成分。那粘液中的粘蛋白、多糖物质能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那减少呢辛辣粗糙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同时呢促进胃液的分泌，提升食欲，改善呢消化不良。

有呢，还可以养胃护胃、修护黏膜。那么粘液中的黏蛋白、多糖物质能在肠胃内壁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减少辛辣粗糙食物对于胃黏膜的刺激，同时呢促进胃液分泌，提升食欲，改善消化不良，辅助控糖，适配控重人群。秋葵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加上多糖组合，能够延缓肠道对于糖分的吸收速度，避免餐后血糖骤升骤降，是血糖偏高人群的优质低脂的蔬菜。同时热量极低，每100克仅约25大卡，适合减脂期作为日常蔬菜食用。而需要注意的是呢，秋葵不能代替降糖药物，减脂食用时也要计入全天的总热量，不能仅靠秋葵来控制体重。润肠通便，改善肠道的状态。秋葵呢，膳食纤维含量远超于芹菜呀、还有生菜这些常见的蔬菜。吸水后可以膨胀、软化粪便，那么搭配粘液的润滑作用，能高效的促进肠道蠕动，温和缓解功能性的便秘。抛开神奇的去污养胃功效，秋葵的基础营养密度在蔬菜中呢属于第一梯队。秋葵的热量低，同时呢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那秋葵当中呢还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包括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呢丰富的胡萝卜素。每100克秋葵当中呢，这维生素含量呢约为每日摄推荐摄入量的20%。矿物质层面呢，秋葵富含硒、钙、铁、锌、磷、钾等微量元素，那有助于维护呢免疫系统的健康。其中呢，秋葵的含钙量与这个鲜奶是相当的，那钙质的吸收率可达50%到60%，是理想的钙质来源。除了直接做菜使用之外呢，秋葵提取物可以作为食品与功能性的食品原料。秋葵胶拥有优质的乳化稳定性，可充当饮料的乳化剂、稳定剂。那么烘烤研磨后的秋葵籽粉能够作为无咖啡因的咖啡替代品。在酸性环境下，秋葵提取物还可以用于乳化液、转运乳化输水药物或营养物质。从秋葵中提取的杨霉素具备明显的降糖作用。但是呢，有三类人群是不建议吃秋葵的。首先就是有肾结石、高尿酸的人群，秋葵的钾和草酸钙含量较高，肾结石以及高尿酸人群食用后不利于病情的管控，甚至呢还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所以说这类人群不要食用秋葵。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因为秋葵它是含有果胶、粘性多糖，虽然是有助于消化，但是中医认为秋葵它的性质是偏寒凉的，所以是脾胃虚寒的人食用过多容易引发腹泻腹痛。同时呢，不建议生吃秋葵，它表面细小绒毛呢会刺激肠胃，容易造成肠胃的损伤。青少年沉迷电子设备是上瘾吗？暑假呢，青少年居家时间变长，刷短视频、打游戏、上网冲浪成为日常。很多家长呢，看到孩子长时间碰这个电子设备，就直接判定是网络成瘾，要么强硬没收，要么是焦虑自责。那短期的暑假上网呢放松，不等于是网络成瘾的障碍。网络成瘾呢是有明确的医学诊断标准的，并非是主观来判定。 分为呢正常休闲、成瘾倾向还有确诊成瘾。正常暑期休闲无需干预，可以自主的控制上网时长，家长提醒后能够主动停止，作息、饮食、社交、家务、兴趣活动均不受影响，上网仅为了这个解压消遣。网络行为失控倾向必须及时干预了，短期内出现了

0: 多项持续性行为的这个改变属于成瘾高危信号。首先就是控制力下降，约定好每天只玩1个小时，转头就偷偷超时，反复承诺改正却这个屡教不改。还有就是戒断情绪明显，比如说没收手机的时候突然间就很暴躁，还有顶嘴、摔东西，哭闹、焦虑，生活功能受损，整日宅在家里刷视频、打游戏、熬夜晚睡，拒绝外出运动和亲友聚会，还有就是优先级错位、拖延暑假作业、逃避家务，为了玩手机呢，对家长撒谎，作息完全混乱。确诊呢，游戏障碍需要专业治疗。那仅针对游戏行为呢，需要持续12个月以上。那满足核心标准，持续反复游戏冲动无法控制，停止游戏后呢，出现戒断反应，那学业、社交、身心功能呢显著损害。短期呢，这个暑期的沉迷，只刷短视频不打游戏，不属于是医学的成瘾疾病，无需过度就医。重点呢，以下家庭呢干预为矫正。这个高危干预误区呢，就是科学明确禁止。大量的临床案例证实呢，错误干预会加速孩子行为的失控，还有诱发心理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来看一下哈，比如说，首先就是暴力管控、摔设备、强制断网、打骂、羞辱，会破坏亲子关系，催生的孩子偷偷上网叛逆，这个逆反对抗行为。
1: 还有呢，就是偏方戒瘾，封闭式的戒网瘾机构体罚、电击治疗属于违规有害方式，已被明令禁止，易造成永久的心理创伤。双重标准，家长长期刷手机却是严苛约束孩子，是非常没有公信力的，孩子难以建立自控力。完全禁止一刀切杜绝上网，违背当下生活学习需求，引发孩子好奇心反弹。所以呢，我们可以共建一个规则，替代单向管控，全家一起来协商上网规则，区分学习用途与娱乐用途，明确固定的娱乐时长，比如说睡觉1个小时之前关闭网，还有餐桌没有电子设备等硬性边界，奖惩清晰，全家都要遵守。还有就是补足现实的满足，破解多巴胺依赖。短视频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就是即时快乐，那家长需要用高质量线下活动替代，每日固定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兴趣特长培养，亲子互动，帮助孩子建立现实的成就感。共情沟通，找准沉迷的根源。青少年网络失控呢，绝非单纯的贪玩儿，像是有些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靠上网逃避焦虑；有的孩子呢，就是自己在家没意思，以网络来排解孤独；还有孩子是因为不太会社交，在游戏中想可以获得这个认同感。切忌直接指责、贴沉迷的标签，优先耐心的倾听、共情接纳，帮助孩子疏导内心的情绪，才能从根源改善逃避式的上网行为。
0: 精准就医，拒绝呢盲目的干预。若孩子呀长期昼夜颠倒、拒绝社交、厌学自闭、情绪极端，符合游戏障碍疑似症状，那需要呢前往正规医院呢心理科或精神卫生中心呢来评估干预，拒绝呢非正规机构。网络是工具，而非洪水猛兽。暑期呢，屏幕管控的核心呢，不是禁止上网，而是呢重建自控力与现实生活的秩序。科学识别、温和干预、耐心陪伴，才是帮助孩子呀摆脱屏幕依赖的最优解。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开展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的通告，相关责任要求：一、各外卖平台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配送派单考核机制，合理设置配送时限，杜绝与时限倒逼骑手冒险犯法，建立骑手岗前安全培训、定期复训制度，配齐安全头盔，建立内部违法奖惩制度。二、全体外卖骑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外露，配送途中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到达点位有序停放车辆，平衡配送效率与出行安全。五、惩戒与曝光机制：一、对轻微交通违法骑手采取现场劝导，带至交通管理大队内进行警示教育；二、对存在闯红灯、逆行、不礼让行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骑手，依法予以处罚，并同步通报所属企业从严处理；三、对违法高发、管理缺位的外卖站点及企业，统一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公开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四、敦化交警将通过微信公众号不定期曝光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特此通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0时许，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42毫克。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气检测，吴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2毫克，后经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73毫克，属醉驾。目前，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2025年以来，彭某纠集孙某、陈某、朱某等10人流窜山东多地工地作案，每到一处工地，他们便以活太累、环境差等理由挑起事端，进而通过假摔碰瓷、软暴力胁迫等手段敲诈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目前已查证案件14起，涉案金额约10万元，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工单位如遇误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请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气焰。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

0: 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强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6: 市第五中学校553人完成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
17: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规范沿街商户经营秩序。
16: 胜利街文苑社区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近日，市第五中学校举行2026级新生阳光分班抽签仪式，严格落实市教育系统阳光分班方案要求，进一步增强学校新生分班透明度。为确保阳光分班公开公正，市教育局派出代表、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和新闻媒体等部门，对本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分班现场，学校从到场家长中随机选出3位家长代表，分别负责组织班主任抽取顺序号、抽取字母组别号及登记记录等工作。整个抽签过程在家长及相关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有序完成。据了解，市第五中学校2026年共录取高一新生553人，设置12个教学班。市教育局前期已完成学生分组，其中物化生6个班、物化地2个班、物化政2个班、立地政2个班。

不倒。该行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亦造成道路拥堵，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对此，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组织执法人员逐户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自觉进店经营，对拒不整改的占道经营摊点依法予以清理取缔。行动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14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规范出店经营21起，清理流动占道售卖摊点17处，江东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继续加强对商户祭祀用品经营秩序的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并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实行错时执法、定岗值守，严防占道经营现象反弹。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转变祭祀观念，倡导鲜花祭祀、网络祭祀、音乐祭祀等文明低碳的祭扫方式，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0: 日前，胜利街文苑社区妇联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到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妇联互同助安全、消防研学伴成长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安全教育落到实处。活动当天，消防宣传员为孩子们进行消防安全知识普及，重点讲解家庭用火用电常识，手把手教学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并现场模拟，逐一讲解各类消防标志含义、灭火器材操作要点，现场设置火灾模拟场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学习火场逃生技巧。最后，孩子们还试穿了消防员防护服，近距离参观消防车，真切体会消防员的日常工作。通过生动直观的实景课堂，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收获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
1: 黑龙江启动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建设。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平稳，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说，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每亩3.2公斤，下降0.8%。魏峰华介绍，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光温水比较匹配，早稻长势良好。抽穗扬花期，江南、华南等主产区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部分地区早稻遭遇雨洗荷花，影响授粉结实，空瘪率增加，结实率下降。成熟收获期，华南等主产区遭受多轮台风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倒伏，影响早稻灌浆和成熟收获。魏峰华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平稳。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能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卫星物联网业务是指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各类设备，以及汽车、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此次商用试验批复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优化卫星通信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5年11月启动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今年5月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

0: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省级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门类。中心将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探索打造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未来教师、未来课堂等全新教育形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教育全流程。
1: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从南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定于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南昌举办，会期5天。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也将在此期间同步举行。博览会聚焦航空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三大核心赛道，展示南昌航空产业政策优势、优质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成果。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是我国航空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内容最为丰富的产业盛会之一。本届大会由中国航空学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南昌市人民政府承办，南昌高新区具体执行。南昌市市委常委、副市长马玉洲介绍，2026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期间，国内院士专家、航空央企及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将出席，大会将设置主旨报告会、行业专家报告会、低空产业洽谈会等主题活动，全方位搭建行业交流合作桥梁。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会首次确立固定办会周期，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与南昌飞行大会。

0: 隔年交替举办，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每年同期举办，做到年年有航空盛会。本年度举办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下一年度举办南昌飞行大会，两项活动及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统一固定于十月最后一个周末启幕。同步举行的2026南昌航空产业博览会将在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创历年之最。发布会透露，本次博览会龙头企业齐聚，航空工业、中国商飞、中国航发、风飞航空、沃兰特航空、翼航智能、东部通航、万丰集团、三瑞智能、蓝星光裕、东升宇航等企业将悉数参会，同时汇聚上下游优质客商，预计吸引参展企业300余家。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设120家机构，8部门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
0: 2部门发文，推动服务类社会救助发展，

新华社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今年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工作从7月持续至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抽查聚焦重点监管领域，其中自然资源检验检测领域5家，生态环境监测及温室气体排放检验检测领域10家，机动车检验领域5家，水利水质监测领域5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领域10家，医疗器械防护用品检验检测领域10家，食品检验领域10家，珠宝首饰检验领域10家，室内空气甲醛检测领域5家，消防产品、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移动电源及充电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建筑保温材料、儿童用品和适老产品、光伏产品等产品质量检验领域各5家，其他领域10家。

0: 新华社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各类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明确，现阶段各地可根据实际，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作为重点对象，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类社会救助。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是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前题。意见提出，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体系，要科学设置需求评估指标，细化评估标准，要结合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和动态管理工作，同步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做到定期梳理，更新需求台账。在制定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方面，意见提出，各地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服务资源供给能力等因素，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有针对性地为救助对象提供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要求制定清单量力而行，与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做好统筹衔接。意见还就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合理确定统筹资源渠道和服务模式作出要求。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并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按需匹配服务模式。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立秋后心血管高发，三个防护雷区要避开。央广网消息，立秋后天气虽逐渐变凉，但秋老虎余威尚在，较大的昼夜温差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这对心血管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就来盘点三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误区之换季时输液能预防脑梗。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之时，不少人误认为输液可以冲走血管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误区之换季能自然降低血压。有些人血压稍高却不以为意，认为换季后自然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调整剂量。此外，立秋后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更要做好头颈部及腹部的保暖。误区之喝醋或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喝红酒或者醋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用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0: 人民网消息，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不少市民习惯整夜开空调除湿睡觉。专家提醒，这种做法存在安全隐患。记者采访制冷专业教授与呼吸科医生了解到，空调除湿模式只适合短时使用，不建议通宵开启。整夜除湿会持续抽取室内空气水分，空气过于干燥，容易引发咽喉干痒、皮肤起皮、鼻腔出血，敏感人群还会诱发咳嗽、哮喘， 同时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也会缩短空调压缩机使用寿命。医生给出实用居家建议，夜间睡觉优先开启送风或26度制冷模式，若室内潮湿，可睡前开半小时除湿，入睡后及时关闭，白天开窗通风，搭配加湿器将室内湿度维持在45%至60%，兼顾舒适与健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哭的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唠，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越听越带劲儿。说几天前呢，缝给大伙儿讲了这么个事儿，说奥纪伟啊，是咱们大庆一个非常普通的油田女工。25年之前呢，他替离世的同事王淑梅领了4.6元的实习费。种种原因呢，他无法将钱送到王淑梅家人的手中。哎，这个诚信的故事啊，可以说呀，是感动了咱们百湖的人们啊。在公交公司啊交警支队好人的帮助下呀，奥纪伟是终于查到了王淑梅家人的信息。咱们来听听是怎么查着的。说昨天的上午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兵分两路前往相关部门查找王淑梅家人的线索。按照好心人的说法呀，当年呢奥纪伟的同事王淑梅是因为车祸去世的，公交部门和交警部门应该都留有车祸信息记录啊。于是啊，一路记者去了大庆公共汽车公司，一路去了市公安局的交警支队。可是啊，公交公司档案室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查找啊，找到了他们公司1987年的公交车事故目录。记者和公司3名工作人员放弃午休时间进行查找，遗憾的是啊，没有找到。另一路记者呢，来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这王淑梅是1987年冬天在龙凤区遭遇的车祸，工作人员呢也是找到了当年的5盒档案，每盒啊都有30厘米厚。查找了2个多小时，惊喜还是没有出现呢。那时候啊，档案很简单，信息很少，一般呢都有肇事司机的姓名，没有受害人的姓名。工作人员表示了，说呀，下午啊，他们还会找个民警再翻一翻1988年的。

0: 档案。根据判断呢，1987年发生的事故啊，档案归到88年去了。如果有结果，立即和记者取得联系。说呀，采油二厂第五作业区南2-2联合站的王洪波呀，也是位好心人。他知道奥纪伟没车呀，行动又不方便。昨天下班之后呢，开着自己的车，拉着奥纪伟是前往原拆迁地，也就是现在的龙铁小区进行寻找。几经周折呀，他们找到了龙凤区厂西，找到了一些岁数大的人，但是呢，大多数都不清楚这个事儿。一位姓王的老大爷说，他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好像听人有人说过，有一家人的姑娘啊，被公交车撞死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想不起来谁说的了。哎，一说这不就有头了吗？有希望了吗？在接下来的寻找中啊，有人又说了，王淑梅的父母呢，执政住在厂西楼区这片啊。奥纪伟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这马上这心就底下了，看到希望了，仿佛看着他和王淑梅父母见面送钱的情景了。就在奥纪伟兴奋之时啊，记者呢接到了两个令人惊喜的电话，这两个电话是关键性人物打来的，确定了王淑梅父母在龙凤区厂西的消息。奥纪伟得到这个消息啊，也是哭了，他说25年了，心愿终于要实现了。看来呀，奥纪伟的心愿在今天呢，马上就能够成真了。要说吧，这好心人啊，真是不容易。你说4.6块钱当年的钱呢，现在都不是4.6块的事儿了，多少个4.6块啊？是啊，朋友们，这一般人要是讲话了贪点的，心眼儿不正道点的，直接就留自己兜里揣着了，是不是？那个估计老人也没太当回事。这对老人呢，看到这个姑娘找了他们这么多年，我估计啊，也一定会非常感动的啊。我好几天都没听节目了，昨晚刚从外地回来，特地来报道。哎呦，感谢啊！这个太捧场了，那出去忙去了，挣钱去了。他说了，凤姐，我刚刚投完你的票，我和几个哥们儿啊都在车上听节目呢，我们集体投的，我们都听你。感谢啊，就这样式的，我跟你说，这真是的，就是携家带口领着朋友啊，这真是来支持大凤。也希望吧，更多的朋友听了凤的节目呢，能高兴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点啊。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这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
1: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这么的说下面事儿，有句话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下面要讲这个事儿啊，那就是相当的寸。说有个小孩儿啊，小少年，小少年没有烦恼，是没啥烦恼，就乐意上网啊，有网瘾呢。但是你说小孩现在都知道上网吧，上网得要身份证啊，是吧？没有怎么整呢？有一天呢，偷摸拿他爸的身份证去上网吧，上网吧上网去了，结果呀，把他爹的身份给暴露了。哎呦我天，他爹是啥身份呢？朋友们，网上逃犯呢。说啊，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武汉市江汉警方接到报警说，逃犯胡青潜入汉口金家墩某网吧玩游戏。民警赶到之后发现呢，网吧内64号台一个少年玩的是正是极为开心呢。民警觉得事有蹊跷啊，网上逃犯胡青才58，而这个少年一看还不满20呢，警方就没动声色。而网管坚称啊，少年的确是独自持着胡青的身份证上网登记的。民警再查少年的真名，少年说他叫黄虎，18岁，是天门人。胡青的身份证啊是他表叔的。黄虎啊佯装给表叔打电话，这电话一直没接通。黄虎又说了，说表叔住在附近，我带你们去找。民警呢随着黄虎爬上了一个住宅的二楼敲门，没有人答应。转身下楼的时候啊，遇到了房主回家，黄虎的假话就露馅了，这其中肯定有问题呀。黄虎呢被带进派出所，民警通过公安信息查询呢这个黄虎的身份，通过民警宣讲法律，黄虎才如实交代，他呀是汉传人，18岁，随母姓，胡青是他父亲。这胡青啊很早就离家出走了，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他也不知道。要不说吧，这事儿啊更寸的是，正当民警和当地警方电话联系的时候，黄虎手机啊就没完没了的响，民警接过电话，对方自曝

姓名叫胡青，租住在汉口乌家堆儿。他呀找儿子黄虎，让他早点回家。哎呀我天哪，朋友们，这不就是撞枪口上了吗？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民警啊领着黄虎来到这乌家堆儿，冲进胡青的租住处把他擒获。咋回事呢？经查呀，58岁的胡青是汉川人，曾经因为抢劫罪被判入狱15年。09年出狱之后呢，伙同他人多次盗窃，被列为网上逃犯。前不久啊，他把妻儿带至武汉，没想到儿子偷偷拿出他的身份证进网吧玩乐，把他给暴露了。让我说吧，这个当爹的哈，可能想也想不到让自己的儿子给出卖了。不过你说真是哈。怎么说呢？这话你说这吧，这儿子贪玩本身不是啥好事，爹妈首先他失职，再一个凤想说了，就这样式的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啊？费劲呢，你知道吗？那母亲得做出多么大的努力呀、啊？估计这孩子也是不知道，他知道他也不能这么干，是吧？好，朋友们看一下咱们短平台上啊，尾号是8431的朋友说，要是所有网上逃犯的儿子都这么二那就好了，警察就省事了。这么说不合适吧？啊，尾号6344的朋友说，真替奥纪委高兴，这样的好人一定会成功。那肯定是成功，关键是好人肯定是最后有好报啊。好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正在为您直播。大风，我是您的忠实听众，今天就想问您，用家里座机电话给您投票之后，再用短信或者网络报刊投票是否有效？肯定是有效的，因为呢它这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尤其是你像这个电话呀，包括这个报刊呢，都是这个你要是比如说你有这个2份大清晚报啊，你就可以给投2票，是不是？你如果你有10份，你就可以投10票，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是分别计票。这个每天呢，凤都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收获和更多的快乐。通过大凤这种说话聊天的方式，也希望大伙儿心里能够敞亮点哈，坦荡一点，是吧？不想谈，有钱谈也无妨，我要你的自然。这首歌是中国好声音里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爱要坦荡荡啊，这个词很喜欢，也是送给大家。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写日记呢都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但是大家伙儿见过记录作案计划、犯罪经过、失败教训的日记吗？说沈阳有一个34岁的女的，日记里啊竟然记录了20多起自己做下的盗窃案。哎呀，这下可好了，为将来警方破案这个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啊。说呀，价值50万的新的宝马X1的车停在中央电视台西门外的路边将近1年了，这一匹那个好多年没动的卧槽马呢，终于是挪窝了。交警啊，把车拖到了执法站。为啥把车停这儿呢？因为点啥呢？说咱美国呀，850人参加了人体多米诺的行动，就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个一个劲儿挨着往下倒那个哈。他们背靠床垫，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终呢，他们打破了人体多米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一个世界纪录呢是550个比利时人在2011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据了解啊，这850个床垫将送往当地的慈善机构。这家是玩的多花花哈。说啊，最近呢，一名摄影师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拍摄到一组趣味十足的照片。照片当中呢，一只白色的猫头鹰啊，在一个这个枯树上，在那蹲着呢，在那晒痒痒呢，双眼眯眯微微的闭着，扭头先看出往一面看，这显露出一副大笑的可爱表情，这个神态也相当的滑稽。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很多动物都会微笑哈。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也看到过一组动物微笑的照片，看完之后心情特别的舒畅。所以说，如果大家伙心情要是不好的时候，不那么痛快，不那么高兴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听听咱的节目，一方面可以找找这些图片啊，听听音乐啥的，都能够有效的缓解你压抑跟郁闷的心情。给大家伙讲个笑话，说有个笑话是这么讲的，说火锅店呢，火锅城招揽生意啊，广而告之，做广告嘛，说门口哈、啊、下面贴着自助火锅，每人18元，身高1米以下的儿童免费。哎呀，幼儿园阿姨大凤看了之后啊，那心情无比的激动啊，兜里揣着18块钱，领着他们幼儿园50个小朋友火速赶到了火锅城啊。你说他能不能接待我呢？他不接待我就得告诉他，你这不忽悠人吗？就虚假宣传吗？你不是，你不说1米以下都不要钱吗？不过现在孩子长大，巴拉巴拉，没准有2个能超过1米的哈。

很多人来讲啊，写日记呢都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但是大家伙见过记录作案计划、犯罪经过、失败教训的日记吗？说沈阳有一个34岁的女的，日记里啊竟然记录了20多起自己做下的盗窃案。哎呀，这下可好了，为将来警方破案这个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啊。说呀，价值50万的新的宝马 X1 的车停在中央电视台西门外的路边将近一年了。昨天这个上午，这匹那个好多年没动的卧槽马呢，终于是挪窝了。交警啊，把车拖到了执法站。为啥把车停这儿呢？因为点啥呢？说在美国呀，850人参加了人体多米诺的行动，就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个一个劲儿挨着往下倒那个哈，他们背靠床垫，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终呢，他们打破了人体多米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一个世界纪录呢是550个比利时人在2011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据了解啊，这850个床垫将送往当地的慈善机构。这家是玩的多花花哈。说呀，最近呢，一名摄影师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拍摄到一组趣味十足的照片。照片当中呢，一只白色的猫头鹰啊，在一个这个枯树上，在那蹲着呢，在那晒痒痒呢，双眼眯眯，微微的闭着，扭头且看出往一面看，这显露出一副大笑的可爱表情，这个神态也相当的滑稽。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很多动物都会微笑哈。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也看到过一组动物微笑的照片，看完之后心情特别的舒畅。所以说，如果大家伙心情要是不好的时候，不那么痛快，不那么高兴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听听咱的节目，一方面可以找找这些图片啊，听听音乐啥的，都能够有效的缓解你压抑跟郁闷的心情。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呢，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先说到这儿呗 ，See you tomorrow， 不是 ，See you 中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6: 100年不许变，
5: 诺言从不是儿戏。
7: 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晚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此刻的节目就像是月亮的光芒，可以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没有花哨的华丽，也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九把刀的词却让所有聆听的人将记忆拉回到那个能够放声大笑、能够肆意张扬的青葱岁月。而演唱者胡夏的演唱则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聆听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展现了青春的味道。

青湖下的那些年，最戳人的从来不是错过两个字，而是我们终于在多年后回头看时，才读懂了当年那份爱情最珍贵的模样。其实那些年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要记得当年那个愿意为你脸红、为你心跳、为你在操场跑三圈的少年，和那个扎着马尾会偷偷把笔记借你抄的女孩，他们留给你的不是如果当初的悔恨，而是一份永远滚烫的温柔。哪怕最后我们没能并肩走到终点，那些一起看过的晚霞、传过的小纸条、满天星星下的约定，也早已变成生命里的一部分。往后的人生里，你遇到的每一场风、每一阵雨，都藏着当年那份最干净的心动。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

这是一首充满着东方风味的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上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与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弦，编曲和词意紧密融合，以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中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相遇的一面钟情。整首歌的作品音乐元素非常的丰富又多彩。这首歌在跨时代的生命力，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三当中播出之后再次翻红，不仅重新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搜榜，还衍生出无数翻跳二创的内容，从80后到00后都能够跟着旋律哼唱，是华语乐坛少有的跨时代甜歌。而这首歌自带俏皮的手术舞设计，眨眼比心的标志性动作，也成为王心凌每次演唱会上的大合唱保留环节，现场永远都是粉色的灯海跟着节奏一起摇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睫毛弯弯。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爱很简单》，陶喆的标志性代表作，也是华语 R&B 情歌里面的里程碑作品。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并编曲，也是电影《单身男女》的插曲。

曲。这首歌的创作极具故事性，陶喆早在1993年的时候就写出了仅有简短英文歌词的出版，叫做 I Love You， 但当时投稿给多家的唱片公司都无人赏识，直到1997年正式出道之后才亲自并演唱了这首作品，又发行了作品，最终成为传唱20多年的国民级情歌。

这首歌没有刻意渲染爱情里的伤痛和拉扯，反而回归了最本真的心动。从最初毫无预兆的好感，到甘愿为爱奔赴的纯粹，再到永远不放弃爱你的权利的坚定，完美契合了不同年龄段听众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因此它也成为无数人告白求婚婚礼现场的首选 BGM， 见证了无数人的爱情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陶喆《爱很简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FM 95.5，
1: 音乐。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下半段我们只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爱情感悟。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首歌最戳人的并不是这首歌当中的我爱你，而是藏在字里行间那一份爱到不敢靠近的克制，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小心翼翼的柏拉图式心动。年少时的喜欢总带着横冲直撞的勇气，敢在操场边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敢把心意写满整个笔记本。可成年之后的爱却慢慢变得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我听见了你的声音，却藏着颗不敢见的心。我们会下意识地躲进挑剔的人群里，哪怕在喧闹的街头一眼就认出那个熟悉的背影，也不敢上前打一声招呼，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窗外的星星反复描摹对方的轮廓。这份爱从来不是热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无数个袖手旁观的瞬间里。你看着他在朋友圈分享日常，却不敢点下评论。你明明对他的过往了如指掌，见面时却要字正腔圆地撇清所有关系。你把晚来的爱意锁进只有自己知道的密码里，连身边最亲近的朋友都看不出半分端倪。就像歌里唱的，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这份爱太沉，太怕被打碎，所以你宁愿把它藏在心底最隐蔽的角落，也不敢让现实的风把它吹得支离破碎。很多人说这首歌写的是有缘无分的遗憾，可是我觉得他写的是成年人爱情里最浪漫的宿命感。你说不清为什么，明明是第一次和他相遇，却总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可能是在某个擦肩而过的黄昏。

可能是在你反复梦见的旧时光里，可能是在前世还没写完的故事里，你像确定要遇见他一样笃定，像曾经交换过眼睛一样熟悉，哪怕隔着人潮汹涌，你也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他的声音。最让人鼻酸的是最后那句，我在劝我该忘了你。你无数次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再惦记了，你们之间隔着太多现实的阻碍，不可能有结果。可下一秒看见他的瞬间，所有的劝诫全都土崩瓦解。你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只是把那份澎湃的爱意悄悄压在了生活的最底层，假装自己早就已经是个撇清关系的陌生人。其实这份不敢见的爱从来不是懦弱，它是成年人在经历过太多得到与失去之后对心动最郑重的保护。你怕脱口而出的是他姓名，怕打破现有的平衡，怕连最后这一点似曾相识的缘分都彻底消散，所以你宁愿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守着这份独属于你的秘密，在每一个深夜里轻轻地在心里说一句，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原来最好的爱不一定非要拥有，那些藏在心底的不敢宣之于口的心动，那些隔着人潮的遥遥相望，那些似曾相识的宿命感，早已经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哪怕最后你们没能并肩走下去，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也会变成你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一颗星星，在每一个深夜为你亮着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夜深了，各位是否还在守候着我们的节目？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来听爱情，来听感悟。接下来，让我们听张敬轩的这一首《断点》。

第一次听张敬轩的《断点》时，总以为他唱的是分手后的撕心裂肺，直到后来在某个深夜跟着旋律完整的听完一遍，才忽然读懂藏在平缓唱腔里的那份隐忍了十几年的深情。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没有狗血的爱恨纠缠，只像一个人坐在深夜的路灯下，慢慢回忆一段已经走远的感情。每一句歌词都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把那些你刻意藏了很多年的往事一点点勾出来。歌的开头是静静地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这像极了很多人感情走到最后那一段的状态。两个人沿着熟悉的旧路慢慢走，谁都没有说话，脚下的每一块地砖，路边的每一棵梧桐树，都是你们曾经一起走过无数次的地方。以前路过这里永远是晴天，你们会笑着打闹，会抢着买路边摊的烤串，会对着彼此说以后要一起走一辈子。可是那天的风却特别凉，你听着他平静地说现在的改变，看着他依然带着你最熟悉的笑脸，直到眼眶发烫，才后知后觉发现早就红了眼。你不敢让他看见你哭，只能转过脸假装看路边的风景，就像这里面说的，把所有翻涌的情绪都藏起来，连告别都要维持最后一点的体面。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遍。很多人分手时不是不爱了，而是太清楚再继续纠缠下去只会把最后一点美好的回忆都磨碎。你狠下心说出的别再见，不是因为你能立刻放下，恰恰是因为你太清楚自己的软肋。你知道第二天清晨醒过来，意识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第一个想找的人还是他。你知道路过你们常去的那家奶茶店，你还是会下意识抱出他爱喝的甜度。你知道哪怕只是隔着人群远远看他一眼，你所有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决心都会瞬间土崩瓦解。所以你宁愿亲手画上这条暂时的分割线，用最决绝的方式逼自己慢慢适应没有他的生活。最经典的那一句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这是藏着的最无奈的温柔。我们很多人以为感情断了就要彻底拉黑，彻底消失，把对方从自己的人生里完全剔除。可是这首歌其实是想告诉你，彻底告别从来都不是。真正深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断就断？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晴天，那些深夜里的甜言蜜语，那些牵手走过的漫长街道，早就刻进了你人生的每一段轨迹里，根本不可能彻底抹去。你可以接受两个人不再以恋人的身份相处，可以接受生活的轨迹从此分道扬镳，但你不想让这份感情变成一个生命的断点。不是要纠缠着复合，也不是要勉强做朋友，而是你舍不得把那些曾经的美好全部否定，舍不得让那个曾经把全部温柔给过你的人从此变成你生命里一个连提都不能提的伤疤。后来你慢慢长大，见过了太多快餐式的爱情，见过太多人说散就散，转头就把前任的所有痕迹全部删掉，你才知道这份感情有多珍贵。他的爱从来不是占有，不是我得不到你就要毁掉所有回忆，而是哪怕你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还是会真心祝福你过得好一点。你不会再去打扰他的生活，不会再随便拨通他的电话，可你还是会在某个深夜入睡前
忽然想起他曾经凑在你耳边说过的那些软乎乎的情话，那些话没有全部兑现，却在你往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温暖着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过这样一段断点边缘的感情，你们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慢慢走散了。你没有恨他，没有当初怨恨的选择，只是偶尔走回那条旧路，还是会想起那天两个人沉默着走了很远的场景。你终于明白，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非要和对方走到最后，而是你愿意给这份感情留一个柔软的出口。断开的感情线可以延伸向不同的方向，但你永远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冰冷的断点。那些曾经的心动、温暖和纯粹，会一直安安稳稳地留在你心里，变成你往后人生里一份永远不会过期的温柔底气。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希望在你的人生中可以遇见一个相伴到老、相守一生的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祝福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老夫人捧着自己女儿的脸，看着女儿，这女儿这眼泪呀，唰唰的就流下来喽。
16: 娘啊，您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女戒，您又谆谆教导我们女子要懂得三从四德，在家听我父的，嫁给丈夫，把命运就得交给夫君了。眼下我夫君被逼到绝路了，看来败局已定啊，我只有先走一步了。我已经把三尺白绫准备好了，在我临走之前，我得见您和我爹一面，还有我的弟弟呀。说完他转过身来，弟弟呀，姐姐不能再照顾你了，你以后可要 多保重啊。说完话，他站起身，拉起了程咬金。夫君呐、啊，咱一块儿命赴黄泉吧。程咬金和裴赛花两口子手挽着手，大步流星的往门外一走，没想到突然之间呐、啊，裴元庆大喊一声：“姐姐，你别走！”他这一喊呐、啊，这程咬金和裴赛花站那块就不动弹了。他老娘和他爹，还有这老几位啊，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赛花太有智慧了。这时候如果他要是主动去劝他弟弟，恐怕也白扯了。为什么呢？你说裴元庆连他爹和他娘的面子都没给，还能给他姐姐的面子吗？就是姐姐跟他再有感情，那也超不过他爹和他娘对他的恩情啊。他这生命谁给的？那是父母给的，姐姐只不过小时候照顾他，哄他玩，从感情上他对姐姐这情感格外的深。这感情再深也大不过父母的养育之恩呐。那么如果裴赛花到这儿要是劝他弟弟，他弟弟不给面子，恐怕呀连个下台阶的机会都没有了。要说姐姐聪明啊，姐姐思来想去，得了，我呀预备三尺白绫，我吓唬吓唬我弟弟，他只能用这招了。要说裴赛花啊，要搁今天演电视剧，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演的

我还真心混个什么王呢？既然这样啊，哎呀，我这个姐夫啊，你不就是这命好吗？娶了我姐姐，我就是看我姐姐面子，我也得救你呀。哎呀，我就不能合计这徐茂公了。再说你程咬金这个人，虽说你长得狼头相，可听说你有个弟弟晋王程咬银呐，说这程咬银小伙子一表人才，而且武功高强。我在家领着我这500精兵行为采猎的时候，我就听说这个程咬银单枪破了定延平老将军的双枪啊，定延平的双枪可以说天下无双，就我这对锤也不一定能破了老将军的双枪啊。可你这个程咬银怎么这么有本事呢啊，把定延平的双枪都给破了，你是单枪破双枪啊。哎呀呀，这个程咬银究竟是何许人也呀？这一合计，不管他是什么何许人也也好，是哪儿来的也好，他跟我不也是亲属关系吗？怎么是亲属关系？古代这亲属关系讲究裙带关系，这裙带关系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查百度，不过根据我这说书的说书这么多年的经验是这么理解的。早年间呐，那人没有衣服帽子裤子，原始人呐一开始用什么遮身子？用树叶子树皮。后来这时代就变迁了，打的动物多了就用兽皮，后来又有了纺车能纺线了。就这么个进化过程，我估计就得个一两千年。到后来啊，人们就逐渐能用纺车纺一些麻布，那么这些麻布呢，它也没有现在这头脑，不像现在做衣服裤子什么裤头啊袜子啊，没有那些先进的技术。你看裁缝这个技术啊，那也是大唐朝以后才兴起来的。咱说这个隋朝和唐朝他们基本上一个朝代，就说这时候人们呐已经有了衣服裤子了。为什么叫唐装呢？可是早年间都不是这个穿戴，男人呐就是用块布往身上一披，系个带子，哎，这就把身子遮上了。女人呢用一大块布啊把这身体遮上了，那叫裙。那你说俩人要是成婚了，也就是过日子，要想繁衍后代，不得把这带子和裙子解开吗？带子裙子一解开，俩人办了那些事儿，这事儿咱得省去500字啊，不用讲太细，大伙都明白。最后有了后代了，有了后代了，这后代和后代之间，包括各种联姻，这都怎么来的？都是裙子带子扯出来的。哎，这就是裙带关系。为什么王阳明被称为圣人之一呢？据说中国就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可以这么说，要先进于孔子。孔老夫子啊，他是文化的先驱。可是王阳明提倡什么呢？他的观点认为，存天理灭淫欲。这天理是什么呢？裙带关系就是天理，也就是说正常的婚姻关系是老天爷准许的。你要没有这种兴趣，没有这爱好，用老百姓的话说，没这瘾头子，他就不去繁衍后代了。正因为他有这个兴趣，又有了这瘾头子，他才能繁衍后代。那么还有灭淫欲。为什么灭淫欲啊？婚姻之内的事儿，你们呢可以尽情的去办，你怎么欢乐老天爷也支持你，因为你没乱了性。可是你花天酒地，不是采花盗柳，就是男女之间搞些淫乱，像什么北京那些什么地下人间呐，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呀，搞的什么一条龙服务啊，那都属于违背了天理人伦呐。那就应该你搞那些婚外

的性刺激，那就是淫欲了。做正常人来讲，就应该灭淫欲。说到这儿，咱还是提到索多玛、哥摩拉这两个城市，在几千年前呐，每个城市都有好几万人口了，最后上帝不也一样给毁灭了？就是因为啊，你淫欲过度了，老天都不容了，你违背天理了。说了半天，咱把话还得说回来，你说他们俩什么关系？那不也是亲属关系吗？这亲属关系怎么扯出来的？这就是裙带关系扯出来的。我姐姐嫁给你哥哥了，那咱俩不也是亲戚关系了吗？既然你程咬金呐，本了咔叽的，我半拉眼没看上你，可不等于我没看上你弟弟啊。既然我要承担这个大破大隋军长蛇阵的主将之一，我也得让这个晋王程咬银认识认识我，最起码我们俩这亲属关系扔开外，必定是同龄人呐，我们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姐姐你放心，我下定决心了，这个徐茂公他不是弄了我一身大粪吗？让他给我换一套新衣服，就算我对他的惩罚了。我这回就承担大破长蛇阵的主攻手，我承担可承担呐，我得认识认识咱们这个晋王程咬银。大伙一听，哎呀，差点没欢呼起来。这个事儿，人家这个裴赛花就这么几句话，说白了略施小计就把他弟弟给说服了，这可真了不得呀。看来这可是天下的奇女子啊，大伙倒不佩服这个裴三儿，更加佩服这个裴赛花了。裴仁基啊，裴仁基，你们两口子修了几辈子福，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啊。裴赛花把弟弟说服了以后，这一片云彩啊全都散喽。这个大德天子啊，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在旁边啊咧着大嘴就笑起来了。三儿啊三儿啊，这回你终于承认我这个姐夫了吧？你不是要跟我弟弟认识认识吗？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让你们哥俩见见面，今后不管你跟我弟弟相处的多么投情对意，不照样先有我这个姐夫才认识我这弟弟的吗？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裴元庆啊嘿嘿一笑，也没否认程咬金，也没认可，不管怎么说这面子总是过得去了。当这个事儿解决了，这秦琼赶过来了，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这老几位在这儿要举杯共饮呢。看来咱这裴元庆一出战呐，这长蛇阵必破无疑了。徐茂公他可不这么看，咱呐还得格外谨慎加谨慎呐。这徐茂公把做好的衣服也拿来了，这套衣服做的，呵，那可是精雕细作呀。你还真别说，裴元庆穿上这套衣服啊，格外的精神抖擞啊。这徐茂公这面子也撞过来了，不大一会儿，这个晋王程咬银也过来了。程咬银呐，别人都知道他是罗成，没有这个裴三还蒙在鼓里呢。小哥俩这一见面，那是自然有一番亲切呀，唠的这个热乎劲就甭提了。俩人帮帮帮都干了三壶酒，喝的是非常高兴啊。当时哥俩就定好了，你是主帅，我是主将，明天咱就一块儿去大破长蛇阵。老夫人听到这儿心里头乐开花了，赛花啊赛花，你可立了一大功啊。
你要是再不来，咱这三儿他这弯儿还别不过来呀。眼下罗成，他得把这破五脏的诀窍详细的跟裴元庆得交代一番。小哥俩本来就投情对意，他把画好的阵图在裴元庆面前这一摆，就开始告诉他，这五脏得先从哪儿下手？心、肝、脾、肺、肾呐，这五个大件儿啊，个个都很重要，他们是缺一不可。要不怎么说，人身体的心、肝、脾、肺、肾，按照阴阳五行来讲，那叫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他得详细的给裴元庆交代明白呀，先从哪儿下手，谁相生谁相克，你治了这个，想办法再治那个，给这个裴元庆讲的是明明白白啊。裴元庆对这位程咬银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裴元庆别看年轻，但领兵打仗可不是一回两回了。罗成啊，跟他这一指点，他是牢牢的记在心中了。咱们简短截说，过了3天，徐茂公就告诉秦琼了，现在咱们准备的差不多了，主帅呀，是不是可以下书了？好，咱就明天开战。结果这书信很快就下去了，果不其然呐，绥营那边很快就回了信儿了。绥营这些日子就等着你们瓦岗军呐，什么时候咱们正式开战？我这个大阵已经摆了1-2个月了，限你们100日，这时候也差不多了。你们总不能等到99天吧？是不是啊？结果这瓦岗军人家就来信儿了，就定在明天要开战。好，那就做好开战的准备。开弓没有回头箭呐，既然两下已经较上劲儿了，这个大阵可是关键的关键呐。双方成败都在于此了。到了第二天，这破阵就开始了。罗成啊，把12万大军都布置出去了，一切安排的妥妥当当。罗成特意把这五个矬将叫来了，你们呐，出去之后一切都得听我的指挥。紧接着他又派出了2个特殊的人物，一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箭手谢英登，还有一个就是号称勇三郎王伯党。你们呐，各带领50人，专门给我看住那个大吊斗子，那大吊斗子就叫指挥塔。你们记住啊，白天一定要把这个旗给它射断，不能让它挂旗。它挂一次旗，你们就给它射断一次；挂10次，你们给它射断10次。立功者有奖。晚上你们呐，把那灯给它射灭了，只要一亮你们就射，晚上就好办了。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白天呢费点劲，费点劲呐，你们也得齐心协力把这个旗给我看住。放心吧，我们呐保证完成任务。两个人都答应了，罗成是非常高兴啊。罗成一看准备的差不多了，马上他就吩咐一声，大战开始。3声炮响，程咬金打马啪啪啪啪，直接就奔到蛇头来了。他这一行动啊，罗成可就跟着进来喽。一进阵，他先奔蛇尾，看阵主是谁。这一看不要紧，罗成可傻喽。

0: 原来看蛇尾的正是自己的义父定延平。罗成心里就合计：我怎么这么别扭呢？咱爷俩究竟是有缘呐，还是冤家呀？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你说谁守这蛇尾不好？你守这个蛇尾呀？你说我是干是不干呢？我打，你说我能跟我干爹打吗？我上次啊，我是化妆成小鬼儿跟你打，我那时候不是人了，我是鬼呀。可现在不行啊，现在我指挥12万兵马，跟你公开来破阵来了，这怎么办呢？眼下他必须得当机立断呐，他要是一打马回去，整个这阵就完了。这事儿啊，就赶到这儿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呐，涉及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干爹呀，干爹呀，我对不住你了，我真要把你伤了。别人一年给你烧回纸啊，我3天就给你烧一回纸，可没办法啊，干爹呀，咱们是各保其主啊，这边是我亲表哥，我亲表哥。一旦得了江山，我最起码跟我爹也得弄个平级干部啊！我表哥怎么也得封我个王爷呀！既然这样，那好吧，咱俩就得干吧。这罗成啊，今天还是单枪会定延平的双枪，大家都知道啊。罗成他不叫罗成，他叫程咬银，他的穿着打扮都是程咬银的穿着打扮。这老人家一眼认出来了，好你个冤家，你可下出来了，你就是罗成。罗成哎呀一声，他听他爹这么一喊，当时是目瞪口呆呀。他傻了，罗成心里合计，我这妆化的也不错呀，怎么能让我干爹把我认出来呢？啊，这老头这眼睛可真好使啊，一下子就把我看破了。得了，既然这样啊，我就别合计那么多了，怎么都是个死，这事儿你合计合计，如果这长蛇阵破了，那这瓦岗山就立住脚了。如果败了，瓦岗山所有的将领都得规规矩矩的成为人家的阶下囚啊！现在也是弓上弦，刀出鞘，想收回来呀，别合计了。罗成也豁出去了，我呀就不管3七21了，没有退路了。爷俩既然在场上就别分爷俩了，头一次我单枪能破双枪，这回我来个二次单枪破双枪。定延平老将军跟罗成较量过呀，他知道罗成这枪有罗家枪的基础啊。我定延平真是瞎了眼呐，我打了一辈子雁，让我的干儿子把我糊弄了，哎呀，我这点绝活我交给别人啊，我都有办法对付。我交给了罗家枪的传人，我等于自己给自己送上了不归路啊。不过老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那天黑灯瞎火的，他也没得注意。这回啊，我可绝不能白白的让你逃脱，我要使出我定家枪看家的本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要说有些事儿在战场上，那也真没办法。你说这爷俩，爹和儿子就较上劲了。罗成心里明白啊，我第一次我装的是小鬼啊，我可以搪塞过去。这回是大白天，尽管我化了妆了，就我的身形和我这招数，你逃不过老将军的眼睛啊。老将军一眼就看出来了，好你个兔崽子，你跟你干爹要较上劲了。我定家枪还有绝活呢，究竟有没有绝活，他都毫不保留的全都传授给罗成了。他现在是硬挺干不强。再说这个罗成啊，打小也是受过传统的正规教育，尊老爱幼那是美德呀，可你要跟你干爹俩对阵，这不就是大逆不道了吗？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在古代认个干爹就等于你多个亲爹呀。你说你跟你亲爹都敢叫板，这不得让天下人笑掉大牙吗？今儿个罗成顾不了这么多了，我无论如何我要再一次破你的双枪。当他把枪一抖起来，猛然间就觉得脑袋嗡一下子，哎呀，这回我要是再把我干爹这个双枪破了，我可就没脸见人了。当他脑袋嗡的一下子，他反倒清醒过来了。我母亲经常对我说，说你干爹那个人呐，打小就疼爱你，抱着你都不撒手，而且啊，你干爹这个人，别看他铮铮杀杀在战场上打了几十年仗，可这个丁延平老将军心慈面软呐，他见不得好，你跟他越硬他越不在乎，他就怕软呐。你要是用软刀子扎他一下子，他就找不到北喽。罗成一想到这儿，哎呀，我娘这句话我怎么才想起来呀？我这枪已经抬起来了，抬起来算啥呀？抬起来你再放下呗。他把枪唰的一下子收回来了，一翻身跳下马，挂好掌中枪，上前前行一步，咕咚，给老丁延平跪下了。义父大人在上，该死的罗成，我再跟您要是动手的话，我就是罪加一等啊。义父，您呐，怎么责罚我都行，您要是觉得气不公，您就噗噗给我两下得了，我不是人呐，我简直就是个畜生啊。他到

老将军面前，还没等老将军回答他的话呢，他梆梆梆给老将军就磕了仨响头啊。你看罗成啊，见别人他总是趾高气扬，可是见他干爹今天就像绵羊一样。为什么这么规矩啊？这一呀、啊、就是罗成知道自己打小就认了这么个干爹，第二呢，老将军毫不保留的把单枪破双枪这秘籍传授给他了。你可别看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一招先吃遍天，就这一张抽红纸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捅破过。人家老将军定延平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研究一生的绝技都传授给罗成了。你说罗成别说磕仨头啊，就磕300个头也值啊。就从这两方面他给老将军磕仨头一点都不亏呀、啊。再说老将军跟他爹还是磕头的弟兄啊，他见到老将军就等于见到他爹一样啊。就从这一点他给老将军磕头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老将军本来呀气得浑身直突突，可没想到，哎呀你罗成啊，怎么在我面前就服软了呢？定延平就见不得好啊，他一看自己这干儿子啥也没说，梆梆梆就磕了他头，你说他还能说啥？还能打两下子，还能骂一顿，他心里边也是不是滋味啊。罗成啊，义父我问你，这瓦岗山跟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你赶快回北平府，这儿啊没你的事儿。这就说明定延平老将军呐、啊、要把罗成给摘出去。我们打的是瓦岗山，跟你罗成没关系，你哪儿凉快啊就上哪儿待着去吧，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你立马离开这地方吧。你走了我就能破瓦岗山呐、啊。义父大人在上，当儿子的怎么能不听爹的话呢？可你儿子我也有难言之隐呐、啊。什么？你还有难言之隐？对呀，爹，你知不知道这个瓦岗山的主帅秦琼秦叔宝啊？孩儿啊，要说别人我不知道，这马踏黄河两岸的秦琼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啊。干爹，你既然听到这个人的大名了，他的口碑怎么样啊？这句话呀让你问着了，他的口碑确实不错呀。他杀富济贫，暴打不平，为民除害呀，确实是一条硬汉子。可他不知为什么跟这些响马扯到一块儿去了。他作为历城县的班头捕快，他的职责是帮着历城县地方衙门守土安民，可你这个班头捕快怎么能吃里扒外呢？跟这些响马混到一块儿，你不是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吗？义父大人在上，有些话别人不能跟你说呀，我当儿子的我要跟你把这事挑明啊。眼下各处反王纷纷扯起了大旗，就连杨王手下最信得着的唐璧都竖起了反隋的大旗呀、啊，在济南已经自立为王了。天下为什么有这么多反王？义父大人，您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一辈子，您就不能仔细合计合计这究竟是为什么吗？嗨，要我说呀，都是想争权夺利，都看好了皇帝的宝座。假如这个隋炀帝
能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也绝不会有这么多反王啊。这个隋炀帝自打用卑鄙的手段继承了大统，就是国家民不聊生啊。义父啊，您别执迷不悟了，就连秦琼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跟绿林好汉联合到一体了，您应该反思了。孩儿还有一句话要跟您挑明，这个秦琼就是我亲舅舅的儿子，我的亲娘舅就是秦姨呀。啊，你是秦姨的外甥？对呀。哎呀，秦姨可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之一呀。可惜秦姨跟杨王交战，杨王那么崇拜他，杨王又想办法要说服他，结果他一生不保二主啊，是杨王忍无可忍才把他赐于马下呀。他俩那场仗完全是误伤啊。这么一说，你跟秦琼果然是亲姑表兄弟呀。既然这样，孩子，我啥也别说了，秦姨跟我也是好友，别看我们各保其主，可在我心目当中，我和杨王都敬佩这个秦姨呀。既然这样，孩子，我不能撵你了，但我还有一句话要相劝呐，你尽快回北平吧，我也要隐归故里了。干爹，你真要走？是啊，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你跟秦琼是亲姑表弟，这个朕如果要是把瓦岗山击败了，你这表兄就无立足之地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这表兄被我们这长蛇阵给困住呢？可我要是继续打下去，我也对不起罗毅，我也对不起秦姨呀。孩子，啥也别说了，为父我真就没办法和你们交战呐。您跟我回北平吧，你到了北平我也能照顾你呀，最起码我能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啊。这句话呀，可把定延平感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人呐，到50多岁了，他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后事了。你看年轻的时候不在乎，到老了他得有个归宿啊，说白了就是谁给他收骨头渣子，最起码他这一蹬腿有人给他收尸啊，哪管弄几块薄板给他做个薄皮的棺材，再给他挖个黄土坑埋了，入土为安嘛，这就是他的归宿。定延平老将军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后事，可是自己无儿无女啊。今天罗成这句话可就说动他的心了。儿啊，爹感激你啊，爹从此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义父大人，您就跟我回瓦岗山吧。不能啊，我要是去了瓦岗山，我对不起杨王啊，杨王对我恩重如山呐、啊，我又给杨王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不过杨王啊，他绝不会追究我的责任呐、啊，我们俩毕竟也是生死的弟兄。行了，咱也别说了，你义父我去一决，你好自为之吧。我的意思啊，你尽快的回到北平见到你爹，把这情况跟你爹详细的一介绍，有机会我一定看望看望你爹呀。那您到底要到哪儿去啊？这你就放心吧，我去的地方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爹呀，那是个什么地方啊？
1: 你就别打听了，那个地方啊，依山傍水，房树间，早也安然，晚也安然，粗布衣服胜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粗茶淡饭饱三餐，吃也香甜，坐也香甜，雨过天晴驾小船儿，鱼在一边儿，酒也在一边儿，请几位挚友把道盘，今夜谈谈，古也谈谈，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罗成一听，哎呀，我干爹，你真要走这个镇呐，老杨林一个人可就挺不起来了，这可真是天柱瓦岗山呐。这功夫你看，这老将军丁延平打马一转身，踏踏踏踏踏踏走了，走了几步，他勒住马的丝缰，一回头，我儿罗成啊，为父我去也。然后他啪跃马扬鞭，奔哪儿去了？奔钓鱼岛去了，干嘛保钓去了？你说这老头有没有正事儿吧？你别走啊，他这一走啊，可把杨林给扔这块喽。你倒跟杨林打个招呼，他知道杨林呐，没问题，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者说了，罗成一看他干爹主动的撤了，也绝不能赶尽杀绝呀。再说罗成一看义父打马已经走了，他对着义父远去的方向又给义父跪下了，梆梆梆又磕了三个头，别说磕仨头啊，磕一百个头他爹也听不见了。看他爹远去的背影，他站起身来，明白喽，我爹呀要找个好地方归隐了。这时候罗成上马提枪，他可来了精神头了。眼下呀，他知道除了他义父，谁也不在他的话下。这功夫你看，四员老将军翟让、徐黑虎、邱瑞、裴仁基已经把外围的护蛇这四少人马全给豁开喽。像什么赵江、钱海、马增，还有牛冲，这四员大隋的战将，那个个都是威武雄壮，可也架不住这四位老将啊。结果他们拼力的抵挡，终究抵挡不住四位老将军这猛烈的进攻啊。这四位老将军也明白罗成的意思，罗成作为总指挥，他已经告诉大伙了，我干爹呀、已经归隐了，咱们把这阵破了就得了，什么事啊，还是留有余地吧。这些人就明白了，带着五千兵马哗的一下子冲上去。再说这十二骨节里边有十二家太保，齐彪、李豹、牛盖、金城、鲁明星、鲁明月、尤通、铁翼、翟天罡、翟天长、裴元福、裴元禄，这十二个人也都各带五千人马呀，把这骨头节全都给弄脱臼了。这些人一合兵，罗成这大枪一翻，就把这蛇皮呀往回卷过来喽。紧接着从北往南哇就推下来喽。再说折头那边啊，程咬金是第一个上去的，他这大肚蝈蝈红今儿个可露亮喽。程咬金掌中有一把大斧子，他一看这里边有一杆大门旗，再说这门旗一闪，就看上来一批坐骑，马上坐的正是
0: 杨林。今天杨林照样手使一对囚笼棒，程咬金一瞧，当时乐得屁颠屁颠的。哎呀，我说老杨林呐，咱俩是冤家还是朋友啊？今儿个又碰上了。几年前我要劫你的黄杠，你不让我劫，结果我倒成了瓦岗山的魔王了。你是王，我也是王，咱俩都是王。这王跟王要是比起来，就看呐谁的王大，谁的王厉害了。来来来，今天呐咱俩这王比一比。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我认识你啊，我这斧头可不认识你。说着话，他又去力劈华山，接着来个脑后摘瓜，就是那个小鬼剔牙，再来就是掏耳朵啊。这三招老杨林早就领教过了，你就这两下子，你呀就是六招我也不在乎你。老杨林这囚笼棒上下翻飞，劈着八叉，就把他的大斧子给他打到一边去了。哎呀，这杨王的囚笼棒这么厉害呀！既然你不服我呀，那我再学几招去。哎呀，这个杨林一看，你该干嘛干嘛去得了。程咬金呐，一拨马，他败下去了。他败下去啊，别人可不能败呀。其他的人就上来了，这些人上来干嘛呀？挖蛇的眼睛啊。这随将有个叫真龙，还有个叫真虎。这真龙真虎两个人就是蛇的两只眼睛，他们俩都使一杆大枪啊。这真虎在旁边一抖这大枪，两人就追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这大肚蝈蝈红速度也不慢呐，可是这两员大将一块追过来，眼看要把程咬金追上了，结果秦琼上来了。秦琼大喊一声：“亚呆，竟敢追赶我们魔王，看我的！”这个真龙和真虎往前这一凑合，结果大刀王轩把这刀往前一横，咔嚓就把他俩给截住了。说时迟那时快呀，这四个人就打到一块儿了，那可真是马走盘旋。没走上三个回合，秦琼啊他可就来了精神头了，他来了一个霸王摔杆，啪，这枪就横砸过去了。这一下子就把真龙给拍下马了，叽里咕噜的他就跑喽。那边大刀王轩也不示弱呀，一个反腕子扑腾一声啊，就把这个真虎的帽盔给拍飞了。不好，他也下了马了。他俩一下马赶紧屁滚尿流的就跑了。这俩将跑了，手下不就乱套了吗？按理说这秦琼和王轩过去噗噗就这么两下子，结果这两下子可就出事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大唐武德四年5月21日，王世充举洛阳城投降李世民。秦王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把这王世充以及这郑国的官员都带入青阳宫圈禁，然后李世民率领众人慢慢的就从西太阳门进了洛阳宫城。一进宫城啊，哎呀，就见这隋朝宫室建造雄伟，金碧辉煌啊，但与这宏伟的建筑相比较，这街上人烟稀少，一片萧瑟之气，两相比较反差甚大呀。哎，李世民叹了口气呀，城池心穷人欲，焉得国不败亡啊。李世民是望物生情的，想起了那隋炀帝奢侈淫欲，落得一个国破家亡，不由得才发出了刚才的叹息之声啊！然后马上命令萧雨、封德仪带人是封府库、收金帛，让李世济和秦叔宝带领部分士兵分守街市，严令军纪，禁止侵略。你别大军入了城，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那可不行，哪个胆敢违反军令，力斩不赦呀。然后又令尉迟敬德率兵2000把这宫殿是团团围住，不许行人往来。有那些不法分子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就有可能溜进这皇宫之中，不知道的从里面摸什么东西跑了，这也得防范呢，让尉迟敬德领兵防范。 李世民在视察洛阳工程的时候，房玄龄偷机会来到李世民身边。房玄龄这个人心细如发，来到李世民旁边，压低声音就对李世民说了：“殿下呀，我看今天晚上您切不

有进这洛阳宫内居住，住在了东城的洛园里。李世民把众人的任务全部给分派妥当了，可以说是各得其所呀。到了日暮时分，众人是纷纷回来汇报工作，每个人都不折不扣的完成了秦王交代的命令。现在诸事都已经安定了，洛阳城内秩序井然，没有出现任何的混乱现象，更没有恶劣现象发生啊。李世民一听，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哎呀，算一算呢，自打望着洛阳来已经一年有余了，直到今天才把心妥妥帖帖的放入肚中。这李世民一没事儿，所谓的温饱思淫欲，这一年来是天天打仗，李世民一颗心都放在战事之上了，根本的无心考虑女色。现在中原安定了，李世民心中的欲望噌如同火一般的就烧起来了，上哪找美人去呀？其实李世民呢，没进洛阳城之前就已然想到了，这洛阳皇宫原来是隋炀帝的宫殿，隋炀帝那嫔妃无数啊，后来全归了这王世充了，这嫔妃数量是有增无减的。您想想，隋炀帝何等人物，他挑选的嫔妃能错得了吗？现在既然我来到了洛阳，焉能不从这宫殿之中选其一二啊？李世民想到这里呀，晚上偷偷摸摸的就来到洛阳宫殿里。那把守洛阳宫殿的是尉迟敬德呀，这是自己人呢。李世民就带着尉迟敬德走进洛阳宫内，从这里头当天晚上就挑选了两名最漂亮的嫔妃带回洛园，以求鱼水之欢。那像这事儿咱就不必细说了，李世民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这没办法。就这么着一晚上过去了，等到第二天有人来报说，温大雅作为钦差大臣带着尹德妃来到洛阳。哎呀，李世民闻听大吃一惊啊，我爹怎么那么快就得到消息了？我是昨天才派人把这信送往长安，这一走一回，钦差大臣再来，怎么说也得半个多月之后的事儿，怎么今天突然间钦差大臣就来了呢？其实李世民不知道啊，这李渊呢，自打得知了虎牢关大捷的消息，又得知李世民挥师杀向东都，就知道这王世充被擒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他得知虎牢关大捷的那一天，马上就刷了一道圣旨，对前方战事是降旨复位啊，就派温大雅为使前往洛阳，而且还命令温大雅，你到了洛阳之后，如果洛阳被打下来之后，你呀、就带阵收取前隋图记制造和人物。哎，这里面前隋的那些资料，另外前隋一些旧臣、一些有名的人物，你呀、有多少你给朕收多少。另外这李渊呢，一想起这洛阳马上就被攻破了，哎呀，打下洛阳城，这洛阳宫里可很多的美女呀、对这些美女我可不能放过哟，那可是隋炀帝还有这王世充精心挑选的，那肯定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美女哟。我得赶紧的派人过去把那些美女全都给我拉到长安充斥后宫。这李渊呢有这个心理，马上就把自己的爱妃尹德妃，就是当年晋阳宫那隋炀帝的那位妃子，把这尹德妃叫过来，让尹

德妃和温大雅一起前往，尹德妃的任务就是到洛阳宫城内搜罗美女，以充后宫。你看这李渊、李世民呢，这两个人不愧是父子俩呀，那都一个毛病，都好色呀，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要到洛阳宫里头去挑选美女。但是李渊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李世民，人家近水楼台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先挑了第一波，把那最漂亮的全给挑跑了，剩下的再让你挑。李渊没想到这个呀，派着尹德妃赶紧去洛阳挑选美女。尹德妃一听要到洛阳去，尹德妃也非常高兴啊，洛阳那可是个遍地是金子的地方，让自己代表皇上去洛阳跑一趟啊！这一趟差肯定是个肥差呀。现在洛阳城里金银珠宝、天地房屋多如牛毛啊！现在过去弄不巧，我也能够趁机捞一把。尹德妃正在这里打小算盘呢，就这个时候，张婕妤来了。他怎么来了呢？张婕妤听说尹德妃要去洛阳，这张婕妤跟尹德妃关系特别好啊，就找到了尹德妃姐姐呀。听说圣上要派你去洛阳，是啊，要我到洛阳，进那杨广的宫殿内给他挑选美女去。哼，这老色鬼！哎，姐姐，这洛阳现在可遍地都是金子呀。你这一次去，肯定也能够在秦王那里捞到不少好处。你看我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姐姐，你能不能把我爹带上，让我爹跟随你一起去，让他也开开眼。另外，我爹这个眼可贼呀，只要他看中的东西，甭管是珍奇珠宝，还是说房产土地。那一定具有巨大的潜在升值空间。您呢，把我爹带上，给您长长眼。嗨，你爹不就是我爹吗？行啊，就让他跟着我去吧。尹德妃把这张国丈也给带上了，就这么着，跟随钦差大臣温大雅是来到洛阳。李世民闻听钦差大臣来了，李世民不敢怠慢呢。赶紧命令黄土铺街，净水坡道，排摆香案，迎接钦差。李世民率领洛阳这里的文臣武将出城，把这温大雅和尹德妃就迎得城来。温大雅先是当众宣读了圣旨，李世民接旨之后，马上命房玄龄和杜如晦协助温大雅前去办理公务。又把这紫薇殿里的这些嫔妃、宫娥、才女都交给尹德妃，由她处理。其实咱说了，在交给尹德妃之前呢，李世民眼疾手快，又让尉迟敬德选出了几名容貌体态姣好的嫔妃，悄悄地送到洛园，供自己享用，算是占了自己爹一个便宜。那根据李渊早前的旨意，说这李世民拿下洛阳之后，可以全权处理这洛阳的金银珠宝、田产土地，你按照军功，爱怎么赏怎么赏，爱分给谁分给谁。那打了一年多的仗了，终于打胜了，大家能不盼望着按功行赏吗？李世民休息两天之后，马上下令把所收的金帛全部赏给众位将士，按功行赏，人人有份儿。一下子，全军是一片欢腾啊！大家齐声称赞李世民分配公道啊！这李世民把这些金银往下一散，可馋坏了一个人呐，谁呀？尹德妃。尹德妃现在呀，已经把洛阳宫里头的那些美女全部登记造册了。
哎，全部安排好了，就等着回头回转长安，把这些女人进献给李渊，让李渊自己再挑去。那这两天呢，把尹德飞也忙活坏了，哎呀，看得眼花缭乱，累得不轻。本打算来这洛阳城能捞些东西，结果自己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一看这秦王李世民。虽然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半点务实的东西都没有。你哪怕进献给我点项链，给我点珍珠耳环呢？哎，弄点好的化妆品也行啊。哎，半点没有，什么都没捞着。哎呦，再一看这李世民大把大把的散银子，把在这洛阳城里搜集的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全都送给了那些五大三粗的兵蛋子了，这一点也没给我留啊！那废话，人凭什么给你呀？但尹德飞不这么考虑，我好歹是代表你爹李渊来的，我又是你爹的嫔妃，按理说你得喊我一声庶母，哎，咱们是母子关系。我一路风尘跑到洛阳。累了好几天，给你爹挑选美女，你怎么的也得给我进项点东西呀？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你给我装傻充愣啊？不行，你不说话呀？你不说话，我说话，我给你要去。这尹德飞呀，脸皮真厚，就找到了李世民了。干嘛呢？伸手要给李世民索取宝物。另外呢，尹德飞也帮自己的一些亲戚朋友开口向李世民求一些官职。你看看，我有一个表哥呀，长得人高马大的，他一定能够当个将军。我有一个表弟，能写会算，给你管管军粮一定不成问题。我还有一个，行，李世民一听就烦了。李世民本身呢。对着尹德飞就没有什么好看法，知道这位是个狐媚惑主的料，不是贤淑妃子，所以平常李世民对着尹德飞就没什么好感。今天居然大言不惭过来就给自己伸手，向自己要金银珠宝，向自己要官职，哼！李世民哼了一声，是一概拒绝呀。李世民说：“尹德飞呀，不好意思，你所要的宝物已经没有了。所有的金银珠宝，除了赏赐给那些有战功的将士之外，其余的完全已经清点造册。你要是想要的话呀，请你回长安之后跟皇上去要。至于这些官爵嘛。”官爵只能授给那些有功的人员，其他不相干的人不应该领受吧？啊，至于你所说的表哥，人高马大，可以呀，可以投军。以后若有战事，他只要能够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立了战功，本王自然会提拔于他。当个将军嘛，也是不难的事儿。至于你那个表弟，他能写会算也可以呀，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计量官开始，一点一点的，只要他兢兢业业、勤于工作，我想我们大唐也不会亏待于他。但是现在要官，恕本王难以从命。你我这尹德飞被李世民这一通话。撅了一个对头弯，闹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当时气的是粉面通红啊！先说话，秦王李世民，我开口跟你要东西是看得起你，你不给我也就罢了，不必要在我面前说这些说教的言语，还训斥于我，你等着，这事儿咱们没完。本来这尹德飞对李世民
也看不顺眼。

0: 这个好感呢，都是互相的。你敬重他，他也敬重你；你越不敬重他，他也越不敬重你。平常有时候，这李世民进宫去向自己父亲李渊请安的时候，见过尹德妃，对尹德妃不理不睬，连正眼都不瞧上一眼，非常冷淡。所以尹德妃打心眼里对秦王李世民也看不上。结果今天秦王李世民让自己碰了一个软钉子，这尹德妃就从心里记恨了李世民。尹德妃心说话，哼，人都传言呐，说要是秦王李世民拿下洛阳，平定中原之后，回去就要和现在的太子李建成争夺天下。就冲今天这件事上来看，李世民呐，这天下谁做我都不能让你做。因为你做了天下就没我的好，我呀，我一定要支持李建成，让他当皇帝，你等着瞧。这李世民可算把这尹德妃给得罪了，尹德妃气得鼓鼓囊囊回去了。到了自己住处，刚往那一坐，有人求见，谁呀？张婕妤的父亲张国丈。张国丈要求见尹德妃，尹德妃说：“让他进来吧。”那尹德妃和这张国丈不外呀，因为尹德妃和张婕妤两个人处的跟一个人似的。这张国丈平常跟尹德妃他爹尹阿鼠这俩老家伙处的也跟一个人似的，所以两个人家处的跟一家人似的，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呢。张国丈进来，尹德妃一看，嚯！这老头啊，一脸红光啊！一看这模样，尹德妃就明白，这张国丈肯定看上什么东西了。果然，张国丈开口了，说：“德妃娘娘啊，我这两天呢，围着洛阳城我转了8圈啊，每个角落我都转遍了，我发现一块宝地呀，宝地啊，宝地呀，哎。”这个洛阳城东啊，有20顷地，那是官田呢。呵，这官田肥得流油啊，那比洛阳城其他的田地要强上100倍。种什么长什么，是旱涝保收的好地呀。20顷，我可看在眼里了。所以呢，您能不能向那秦王李世民开开口？让他把那20顷地赏给我呢？什么？尹德妃一听，给谁开口？给秦王李世民开口吧。嗨，老伯呀，别给他开口了，他肯定不答应。那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今天向他开口，我向他要金子，要银子，向他给我那俩兄弟啊，要官做，人家把我给撅了。一文钱都没拿着啊！人家说了，人家这些珠宝、这些官爵，那都是要赏赐给那些有战功之人的。像咱们这没战功的人，根本的就落不到一文钱呐，我的大爷！
1: 哎呀，那怎么办呢？那20顷地真好啊！
0: 真好吧？我看这么着，咱们明天呢，就赶紧的回归长安。你赶紧的。找到我那婕妤妹妹，你向她要，我向她要，她不也得找秦王吗？哎呦，我的傻老伯爷，她干嘛还找秦王啊？她直接向圣上要不就完了吗？只要圣上一点头，下一道诏书，我看这秦王他敢不给吗？这正是无功想把赏赐要，须得猛吹枕头风。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呀呢。
1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张国璋这老家伙看中了洛阳东郊20顷良田呢，哎呀，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就想把这20顷良田据为己有。您说这世上像这种不要脸的人大有人在呀，自己不考虑考虑，人家凭什么把这最好的地分给你？你见过什么勋，立过什么功啊？哎，他不考虑这个，他就觉得自己姑娘是张婕妤，是皇帝的老婆，那我就是皇上的老丈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底下的田地那都是我家姑爷的，是我姑爷的也就等同于是我闺女的，是我闺女的也就等同于是我的，我看上哪一块我就能够要哪一块，大言不惭的过来跟着尹德妃商量。尹德妃一听乐了，老伯呀，我估摸着你呀向秦王开口肯定要不来地。哦，怎么回事？嗨，我向秦王开口，我要钱要官儿，秦王都不给，何况您呢？那怎么办？我看呢，这么着，咱爷俩呢赶紧的返回长安，你呀跟我那婕妤妹妹跟他要去，你让我这婕妤妹妹在陛下面前哀求陛下，让陛下把这块良田赐给你，不就完了吗？我再在旁边敲敲边鼓，我想陛下仁慈，他肯定不会驳了你的面子。只要陛下给你一道诏书，你拿着诏书见到秦王，秦王还敢违抗陛下的诏书吗？他肯定乖乖的把这块地就给你了，何必现在你到秦王那里碰一鼻子灰呢？ 对，哎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啊。那咱就赶紧的回去吧。我看这意思，再在洛阳待下去，我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啊，干脆回去见陛下去。 你见陛下也要钱要官啊。尹德妃心里话，我哪能像你那么傻呢？这东西那都是私下交易，拿到手里那叫灰色收入，怎么能够摆在公开的场合呢？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呢？按说我向秦王这么一开口，他就得乖乖的在底下把这事给办了就完了，我哪能公开的向陛下要官要银子呢？当然了，你跟我不同了，你脑袋特别简单呀，我干脆就拿你当根枪，哎，我就挑拨挑拨这李家父子的关系。要么说这个后宫这些妃子娘娘得罪不起，什么台风飓风飙风通通不管用啊，都没这个枕头风厉害啊。只要他们在皇帝面前老吹枕头风，你再大的功臣，你能耐再大，功劳再大，你迟早要倒霉。就这样，第二天尹德妃就带着从这洛阳宫里选出来的那些嫔妃美女，有人保着返回长安。那温大雅呀没回去，因为温大雅这边的工作特别繁忙。这两天呢，房玄龄、杜如晦跟温大雅在一起，把前随旧官和王世忠朝中的百官就登记造册。房玄龄仔细的考察着每个官员的人品和才略，人品差才略薄的人给银子，打发你回家，爱干嘛干嘛，大堂不要。人品才略属于中等的可以用的，收归朝廷；人品才略上佳者也收归朝廷，但是都引入秦王府中，当秦王府的府属。像什么张公瑾呢、刘世立、李君羡、田留安等等众人，像这些人，这房玄龄啊一个没放过，全部引入秦王府中做幕僚。那至于文学人物，那更是留意了，尤其是对李世民仰慕已久的陆德明，这当代大儒，对这个老先生啊，那更是注意。房玄龄说动李世民，像这种人呢，你要亲自登门去拜访啊，亲自登门去请。为什么呢？这个陆德明的名气呀、太大了，他的学问以儒家为主，但兼通世道两门，善通玄理，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精啊。陈后主那位陈叔宝作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在承光殿内召集全国才俊展开辩论。那当年呢，这个陆德明刚刚20岁，挺身而出，把当时最有名的国子祭酒徐克，可不是那导演徐克，当时有一位叫徐克的特别牛，把这位牛人给变败了，可以说是一变成名啊。后来就在陈朝当了国子助教，隋统一天下之后，他又做了隋朝的秘书学士。王世充称帝之后，这陆德明在洛阳没跑了，困居洛阳，但这个时候陆德明的名气大透了，在当今可以说已经有了经学泰斗的身份。当时李密进攻洛阳，一把火把洛阳外都给烧了，洛水以南的城池现在都已经成为残墙破壁了。陆德明啊，一开始就居住在南城的轩院坊里，大火一烧，这南城没了，被迫就迁到了铜锣坊，在这里有一处阴暗的房子，就在这个房子里住下了。哎呀，这个地方啊还真不好找，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费了好大的气力，这才找到了陆德明的居处。到这一看呢，哎呀，这门口啊用一张破门帘子 在那遮着，哎呀，显得呀破败苦寒。李世民没敢掀帘子，站在帘子外面，冲着里面一拱手：“后学晚进大唐秦王世民拜见陆大师。”大师级人物了。李世民声音高亢，嗓门倍儿亮。陆德明在屋内当时就听见了。哎呀，陆德明一激灵啊，赶紧从榻上爬下来，噔噔噔噔噔噔，来到门口一掀帘子迎了出来。李世民一看这陆德明满脸长须，形容枯槁，饿得不轻啊。你想想，这洛阳城中这绝粮多少日子，虽说最近有了北邙的粮食，但是这粮食能够分到陆德明手上能有几斤呢？陆德明早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杜如晦、方玄龄一看陆德明，赶紧过来向他施礼呀。李世民呢也再次施礼，哎呀，不敢不敢，秦王赶紧进屋，赶紧进屋。陆德明非常热情，拉着李世民把他们让到屋内。一进这个屋啊，哎呀，一股腐酸的味道，一股霉味儿。一看这屋里头非常狭窄，破东烂西啊，非常的简陋。哎呀，李世民看到屋内陈设，不由得感叹一声啊，所谓居陋室不堕其志。陆大师啊，市民经常听说大师曾据王世充聘师之事，今日到此，深慕大师高风亮节呀。李世民说的呀，是一件往事。这个王世充称帝之后，王世充也想收罗人才，那像陆德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他哪能放过呀？王世充就摆出一副尊儒好学的姿态，就想让自己的儿子王玄树拜着陆德明为师，甚至要把这个拜师礼安排在陆德明家里。但陆德明闻听啊，哎，说什么都不干。为什么？深以为耻。你王世充是什么东西呀？啊，你篡的是隋朝的权，哼，我能够当你乱臣贼子的儿子老师吗？啊，你是乱臣贼子，你那儿子呀，那贼孙，我要是当了你儿子的老师，我就不成了贼师了吗？啊，这陆德明说什么不干，但是不敢明着拒绝，那毕竟光棍不斗势力。听说这王玄树要来，这陆德明啊也真有主意，跑到中药铺就买了一包巴豆，熬成水就喝下去了。这巴豆那玩意儿喝下去就止不住，他往下泻呀，说你进厕所啊不就完了吗？哎，不，故意泻的，躺在床上就开始在床上泻了。王玄树刚一进门往床下一跪，扑哧，这陆德明啊就开始在床上拉肚子了，臭气熏天。王玄树一个纨绔子弟，现在也是皇子一份，哪受得了这个呀？哎呀，当时捂着鼻子是夺门而逃啊。拜师啊，拜拜吧，谁也不拜了，拜师之事从此再不提起。当然了，那人家不拜师了，对你也不好，有吃的没吃的人家就不管你了。所以这一阵子陆德明真给饿得不轻啊。现在听李世民谈及往事，这陆德明一张老脸上显出了羞愧之色呀。哎，陆老头把这手摆得给拨浪鼓似的，秦王啊，休得提起，休得提起呀、啊、哎呀，提起来就丢人呐。我当初被逼无奈呀、啊、才出此下策，这招数哎呀肮脏不堪，说出来污了读书人的脸面呐。方玄龄这个时候插嘴了，陆大师啊，也不能这么说呀，天下书生听闻先生此举，可都称赞先生能够持大节呀。是啊，李世民说，市民今天来此， 本来想先为大师送一些粟米，没想到大师的住处如此不堪。如辉啊，在，你呀，马上在洛园里清出三间上房，请大师与家属先过去歇住。是。哎呀，鲁德明一听，秦王啊，这怎么使得？怎么使得呀？哎，李世民抓住鲁德明的手，鲁大师啊，父皇有意呀，要世民一定要把大师请进长安呢，不知大师肯屈尊否？哎，鲁德明这一次一点杯都没打，抱拳施礼，德明愿奉圣旨。秦王啊，如今天下已定，大唐天命所归，我们这些书生可以说是功逢其盛啊。今天有承蒙秦王屈尊来此，德明深感荣幸。说着又是深深一礼。有人就说了，这陆德明对着王世充那样，为什么对着李世民、对着李渊这么尊重呢？啊，这大唐一请，奔都不打，就要跟着李世民回转长安呢？咱不止一次说过，这陆德明也好，孔颖达也罢，这些读书人那么干脆利落答应入大唐，除了当时他们所奉的王世充、窦建德等人这个人品他们有些不屑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们的身份不同。咱前文书说过，长时间以来上层社会的这些儒生阶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官陇士族这些贵族那是天命所归、正统所在，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那我们服务于他们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就是顺天应民的事儿。像这窦建德那是农民出身，王世充、刘武周、薛仁杲也出身卑微，好像是暴发户似的，那在当时天下这些读书人大部分都瞧不上眼呢。那相比较而言，李渊世袭唐公，那是一个士族家庭出身，身份相对高贵，要投靠那就得投靠李渊、李世民他们，别的根本看不上眼，这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所使然，是当时历史局限性所使然，跟他们什么品行啊、才学呀、德操啊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也不必要太过于向外发散联系指责他们，不必要，这是历史局限性，当时的人跟咱们现在的人他想法怎么会一样呢？他不一样，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人就是这么想的，那对这个呀咱们就不必解释过多了。那把这些人才全部收罗完了，紧接着就该处理洛阳城中的那些战犯了。那战犯呀还真不少，主要的都是这王世充左膀右臂，帮着王世充出谋划策的，对抗大唐的，领兵带队的，残杀大唐一些将士的，主要是这些人，那通通的是战犯，那对这些战犯要集中的杀一批。当然了，谁是战犯谁不是战犯得进行甄别，那甄别工作主要是由房玄龄和杜如晦来负责。房玄龄不必说了，这个杜如晦呢在甄别人员的时候遇到一件尴尬事儿，怎么呢？他甄别人员把自己的亲叔叔给甄别出来了。这个杜如晦有一个亲叔叔，姓杜，叫杜淹，在王世充驾下官拜吏部员外郎，可以说是个司机干部。那按理说这杜如晦见到自己叔叔了肯定给甄别出去了，他肯定不属于战犯一流，但是杜如晦 跟他这个叔叔杜淹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差。为什么呢？这杜如晦呀，父亲早逝，哎，早早的老爹就死了，杜如晦是被自己的哥哥给拉扯长大的，长兄如父啊，自己的哥哥拉扯自己真不容易，又得养活自己，又得维持整个家庭。可以说呀，在杜如晦眼睛当中，哥哥那就如同自己的父亲一般，就那么尊重。但是杜如晦这个哥哥

0: 跟杜如晦的叔叔杜淹，这叔侄二人矛盾非常大呀，可以说是不可调和。可能因为家产呀，因为分家呀等等吧，这些事情闹得挺不好的。等到这个杜淹在这王世充驾下当了权了，这杜淹呢，就对这杜如晦的哥哥打击报复，搬弄是非。就把这杜如晦的哥哥给杀死了，不仅把杜如晦哥哥杀了，还把杜如晦的弟弟叫杜楚客关到了牢狱之中。本来这洛阳城就缺草短粮，一般当官的都吃不饱饭，所以呀，这个杜淹根本的就不管这杜楚客的事儿。这杜楚客差一点儿就饿死在大牢之中，幸亏这洛阳城被及时拿下呀，否则的话，这杜楚客也得变成饿死鬼。您想，这杜如晦对这杜淹能好得了吗？杀兄求弟之仇，可以说对杜淹是恨之入骨，牙疼四尺啊！看到杜淹的名字也在这花名册中，嘿。杜如晦心说话：“杜淹呐，杜淹啊，这才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你杀我兄长，求我弟弟，现在你落在我的手里了，我焉能饶你？”手中毛笔一歪歪，就把这杜淹列在了被斩的名单之中。那再过两天，推出洛阳城外，咔嚓一刀，就得把这陆焉给宰喽。但这件事儿啊，让这杜楚客，就是杜如晦的弟弟给知道了。这杜楚客心地良善呐、啊，听说此事之后，赶紧找到杜如晦，泪流满面，拉着哥哥的手：“哥呀，我听说你要杀叔叔，杀不得呀。”我替他向您求情了，您万万法外开恩，把他放了吧。哎呀，楚客呀，你怎么替他求情啊？啊，你难道忘了咱哥怎么死的？他当时惨死的模样还历历在目。你又差一点被这老家伙害死在狱中，这个老家伙可以说是不是人呐？豺狼之心，不杀他。难泄我心头之恨，而且现在不是我要杀他，啊，是大唐要杀他，是秦王要杀他，是国家要杀他，所以杀他也绝非为报私仇，这是公事儿啊！扑通，杜楚客听到这里，一下子就给杜如晦跪下了，邦邦直磕头啊，哥呀，您别忘了，叔父和父亲他们俩是亲兄弟呀。就如同咱俩一般，他们都是杜家之人呢。当初叔父杀了大哥，大哥人已经死了。就算你今天再杀了叔父，大哥也活不了了。这一门之内自相残杀而尽，多么令人痛心呐！哥呀，你就开恩饶了叔叔吧。你要不饶叔叔，那我也不活了。我现在就走在他面前，说着话起身就要往墙上撞呢。哎呀，杜如晦一把兄弟给拉住了。看看兄弟，杜如晦是左右为难的，不杀杜淹难泄心头之恨，没办法给哥哥报仇；杀了杜淹吧，确实像弟弟所说那样，我们老杜家门内相残。哎呀，我是如何是好？这正是冤冤相报何时了，骨肉至亲情义深。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 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林语堂的书籍《京华烟云》。
0: 京华烟云，我相信林语堂的这部著作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
1: 是的，
0: 即使没看过原著，
1: 翻拍过电视剧，
0: 对，电视剧也一定看过哈。有人说了，中国有两部写尽家族兴衰、人世浮沉的传世巨著，一部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尽封建末世的繁华落尽、宿命悲凉；另一部呢，就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道尽民国乱世的烟火浮沉、人间清醒。那相比于《红楼梦》呢，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啊，又多了一份乱世里的坚韧、动荡中的从容、绝境中的希望。
1: 如果说《红楼梦》呢是繁华落尽、满目荒芜，那《京华烟云》呢就是烟云散尽、风骨犹存。它横跨半个世纪的民国风云呢，从庚子事变的硝烟四起到抗日战争的山河动荡，串联起啊北京城内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起落，刻画了三代人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人生择决。这不是一本单纯讲爱情、讲宅斗、讲豪门恩怨的小说，而是一部呢民国微型的近代史，一本中国人的处世圣经，一场啊儒道合一的人生修行。林语堂呢耗费数十年的心血创作了此书，最初呢以英文写就，让世界看见中国式的风骨和智慧，后来又传回国内，成为了无数人治愈焦虑、通通人生的经典读物。
0: 年少读《京华烟云》，只沉迷于民国豪门的风月繁华、才子佳人的爱恨纠葛，羡慕姚木兰的通透从容、家世圆满，感慨时代的跌宕起伏。可人到中年之后呢，你再读就会多了一层解读哈。历经人情冷暖、世事沉浮、得失聚散之后，我们再来重读，才彻底读懂这本书的顶级格局与深层的精神内核。书中写家族兴衰，实则写人生的起落；写乱世沉浮，实则是写处世的智慧；写儿女情长，实则写人性百态、命运抉择。全书最动人的真相，从来不是豪门的繁华、乱世的风月，而是人生万般境遇皆是烟云过眼，唯有内心通透、风骨不改、从容自持，方能度得乱世沉浮，守得住余生的安稳。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就拆解一下这部《京华烟云》。它呢是全书分为三卷，分别对应三个时代、三种人生境界，还有啊一场跨越半生的人生修行。第一卷呢是道家儿女，写繁华初见啊宿命萌芽；第二卷呢是写庭院的烟云，写盛世起落、爱恨纠葛；第三卷呢是写秋日悲歌，写乱世流离、家国大义。整本书呢以道家思想为底色，以儒家风骨为筋骨，所有人物的命运、所有家族的兴衰都逃不过顺其自然、盛极必衰、得失随缘的天道规律。故事的开篇呢是定格在20世纪初的北京城，彼时的北京城看似皇城依旧、烟火繁盛、豪门林立、风韵无边，实则呢已经暗流涌动、风雨飘摇。封建王朝啊濒临落幕，新旧思潮激烈的碰撞，战乱的伏笔呢悄悄埋下，时代的洪流正在席卷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普通人。京城的三大豪门、三足鼎立，彼此牵绊、彼此纠葛，构成了整个民国社会的缩影。姚家呢是通透豁达、书香传世的隐士世家，还有啊就是深耕道家智慧、淡泊名利、风骨清雅。那么曾家呢是恪守礼教、忠厚稳妥的传统官宦世家，规矩森严、稳中求进。牛家呢是投机钻营、追逐名利的

杰叔的灵魂人物也是贯穿三卷故事的核心，便是姚家的大小姐姚木兰。有人说，姚木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完美的女性形象，是李玉堂穷尽笔墨塑造的理想人格，是真正做到了内儒外道、入世从容、出世淡然的通透之人。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是怎样来描述姚木兰的。木兰的性格是顺乎自然，本乎天性，她不矫揉，不造作，不喜争，不怨怼，遇事从容，处变不惊，似柔弱，实则坚韧。姚木兰的完美从来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十全十美、人生圆满，而是她活成了所有人最向往的通透模样。她出身顶级豪门，自幼锦衣玉食，受尽宠爱，却毫无奢靡之态。她饱读诗书，通晓古今，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却不迂腐，不傲慢，不恃才傲物。她生在礼教森严的旧时代，却拥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格局，温柔而有力量，善良而有底线，通透而有锋芒。她的人生从小就被命运打磨出极强的韧性。十岁那年，庚子事变爆发，义和团动乱席卷京城，年幼的木兰在战乱中意外被人掳走，孤身流落街头，远离家人，颠沛流离，身陷绝境，无人庇护。本该惶恐崩溃、哭哭啼啼的年纪，她却异常的冷静，非常的从容，独自熬过动荡绝境，最终平安脱险，重回家人的身边。一场年少的战乱流离，让他早早地看透了世事无常、命运难测，也让他养成了遇事不慌、临危不乱、得失随缘的性格底色。别的豪门小姐呢，困于庭院，又约情爱啊，非常的骄纵，她呢却早已看过乱世的真相，人间疾苦，内心远比同龄人更加的通透坚韧。木兰的通透离不开父亲姚思安的言传身教。姚思安是全书最通透的长辈，是真正读懂道家智慧的智者。他出身富商之家，坐拥万贯家财，却从不贪恋名利，不执着富贵，看淡了世俗功过，摒弃礼教束缚，一生顺其自然，随性而为，深耕学问，心怀善意。不同于世俗家长的功利焦虑，他从不逼迫子女追名逐利、攀附权贵，只教他们顺应本心，坚守善良，从容处事。他告诉木兰，人生最贵的不是财富地位，不是情爱圆满，而是内心安宁、心性通透、风骨不改。正是这份松弛通透的家庭教育，滋养了木兰温润从容、坚韧豁达的人格，让他一生得以遇事不慌、乱世安稳。

人生在世，不过烟云一场，富贵也好，贫贱也罢，顺遂也好，坎坷也罢，终究是过眼云烟。唯有本心不负，方能此生无憾。少年的木兰灵气通透，心性纯粹，本以为可以挣脱世俗的枷锁，奔赴一场随心随性的人生，拥有轰轰烈烈、情投意合的爱情。他与曾与温润儒雅、才华横溢的孔立夫呢相识相知，灵魂契合。孔立夫啊，是心是文人，心怀家国，通透政治，才华盖世，两个人三观契合，心灵相通，是灵魂高度适配的知己。所有人都会以为木兰会嫁给知己良人，收获双向奔赴的圆满爱情，可命运自有安排。在世俗礼教、家族牵绊、因缘际遇的推动下，木兰呢最终遵从了婚约，嫁给了曾家的三少爷曾孙亚。曾孙亚呢温润帅气，家境优渥，性格温和，却不够成熟，缺乏担当，心性傲慢，比起心怀山海、格局开阔的木兰，他略显幼稚，安于现状，格局狭隘。他不懂木兰的精神世界，不懂他的通透格局，也不懂他的家国情怀。两个人算不上灵魂契合，甚至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观、眼界、心性都不在一个层次。这场看似门当户对、人人羡艳的豪门婚姻呢，实则是一场世俗匹配、灵魂错位的结合。少年的我们总会以为木兰会为木兰他的人生所遗憾，觉得他委屈自己，辜负真心，为了家族体面、世俗规矩，放弃了灵魂知己，将就了自己的人生。可成年之后啊，再读木兰的选择呀，才明白这不是妥协，而是顶级的通透与清醒。木兰从不被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主动接纳姻缘，顺势而为。他深知世间没有百分百圆满的人生，没有完美无缺的婚姻，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执念从来都是痛苦的根源。相比于执着轰轰烈烈的爱情，追求灵魂契合的伴侣，木兰更懂得婚姻的本质，人生的真谛。婚姻不是非黑即白、非爱即弃的抉择，而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包容与坚守。

后的木兰没有自怨自艾，没有不甘内耗，没有怨天尤人，她收起心中的遗憾与执念，以最大的温柔、包容与智慧经营家庭，善待伴侣，孝顺长辈，教养子女。他以通透的心性包容孙亚的不成熟，以开阔的格局引导他成长，以温柔的风骨撑起整个家族的体面与安稳。面对婚姻里的平淡、落差与遗憾，他从不纠结，不内耗，不偏执。他清醒地知道，人不能为了执念活着，不能为了遗憾消耗余生，接纳不完美，放下求不得，才能活得从容自在。很多人纠结于爱与不爱、圆满与缺憾，困在情爱执念里消耗一生，而木兰早已跳出了情爱，活成了人生的主人。她不依附婚姻，不依附男人，不依附世俗评价，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通透的内心、清醒的认知，闲暇时读书品茶，体悟人生，遇事时从容笃定，挺身而出，低谷时坦然接纳，静待花开，顺遂时低调内敛，不忘初心。也正是这份极致的通透与包容，慢慢感化了不成熟的曾孙亚。半生相伴，孙亚在木兰的滋养与引导下，慢慢褪去幼稚散漫，学会担当，懂得珍惜，稳步成长，最终成为靠谱稳重的伴侣。这场看似将就的婚姻，在木兰的经营下，活成了人人羡慕的圆满。没有狗血争吵，没有彼此消耗，没有潦草收场，只有岁月安稳，温情绵长。如果说杨木兰活成了通透从容、外柔内刚的人生顶配，那她的妹妹姚莫愁则活成了安稳知足、烟火圆满的人间常态。莫愁没有木兰的开阔格局、绝世通透，她温柔乖巧、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不贪浮华，不求波澜，不恋盛名，一生只求安稳、家人平安。她嫁给温润稳重、踏实靠谱的曾孙亚，夫妻二人平淡相守，安稳度日，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没有跌宕起伏的波折，守着寻常烟火，琐碎日常安稳过完一生。林语堂用莫愁的人生告诉我们，世间最难得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光芒万丈，而是烟火寻常、岁岁安稳。平凡从不等于平庸，知足方能长乐。

有安稳知足的圆满，就有执念太深的悲剧。书中最让人惋惜、最令人唏嘘的角色呢，便是红玉。红玉才情绝代，温柔敏感，多愁善感，心思细腻，执念深重，活成了典型的林黛玉式的人物。她太执着于爱情，太纠结于得失，太困于情绪内耗。

爱情呢当成了人生的全部，把圆满当成唯一的期许。红玉心思细腻啊，执念就是太深，见不得缺憾。他深爱阿飞，满心满眼皆是对方，把所有的期待、所有的温柔、所有的余生都寄托在这段感情里。可世事无常，缘分难测，情爱从来都不是人力可以强求。过度的执念、敏感与内耗，最终压垮了这个才情绝代的姑娘。在万般纠结无尽的遗憾当中，红玉最终投湖自尽，草草落幕。红玉的悲剧呢，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很多人这一生过得疲惫痛苦、焦虑内耗，不是命运苛待，而是执念太深。想要太多，不肯接纳不完美，困于爱情，困于得失，困于遗憾，也困于世俗的评价，不肯放下，不肯释怀，不肯自愈，最终亲手是毁了自己的人生。红玉的落幕恰恰反衬出了木兰通透心境的可贵。人生最大的修行是放下执念，接纳无常，与自己和解。如果说姚家姐妹的人生是通透与知足的修行，那牛家姐妹的人生是欲望与执念的反噬，道尽了人心的不足，盛极必衰的人间道天道。牛家作为暴发户家族，手握权势财富，却无格局、无风骨、无通透心性、无敬畏之心。家族上下追逐名利，剑拔弩张，靠着投机钻营崛起乱世，最终呢也因贪婪野心彻底的覆灭。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继续来为您解读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人物是牛家大小姐牛素云，她呢是全书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女性的写照。她出身豪门，锦衣玉食，明艳张扬，骄纵跋扈，自幼被宠得嚣张任性，争强好胜，爱慕虚荣，精于算计，嫁人之后她不甘平庸，不甘示弱，处处攀比，事事争强，争地位，争体面，争宠爱，争名利，一辈子活在争强与内耗之中。他机关算尽，步步算计，想要掌控一切，拥有一切，却最终一无所获，婚姻潦草，亲情淡薄，人心离散，家族覆灭，繁华落尽，一辈子争名逐利，虚荣攀比，最终落得颠沛流离，晚景凄凉。牛素云的一生深刻印证了一个人生真相，人这一生啊，越争越累，越贪越苦，执念于浮华名利，攀比输赢，最终只会被欲望反噬，耗尽半生，空无一物，所有靠争抢得来的繁华，最终是镜花水月，所有被欲望裹挟的人生，终究会满目疮痍。与牛素云的张扬贪婪形成极致对比的是姚木兰的淡然通透。同样身处豪门，拥有名利，木兰从不攀比，从不争抢，从不虚荣。她拥有顶级的家世，绝世的才情，出众的容貌，却始终低调内敛，温润谦和，看淡浮华，顺应本心。顺境时他不骄不躁，逆境时呢他也不卑不亢，低谷时他坦然接纳，静待转机，家宅安稳时他静心经营烟火，温柔守护家人，乱世流离时他挺身而出，坚韧担当，带着家人穿越风雨，熬过绝境。全书最动人的转折，也是最治愈人心的对比，便是三大家族的终极宿命。曾经风光无限、权势滔天、野心勃勃的牛家，因为贪婪无度、肆意妄为，一步步走向了覆灭，繁华散尽，家族崩塌，子孙流离，规矩森严、固守传统、稳中求进的曾家，在时代洪流中起起落落，几经波折，守住安稳，却历经风雨。唯有淡泊名利、通透豁达、心怀善意、坚守风骨的姚家，历经乱世沉浮、岁月动荡，依旧风骨不改，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世间的富贵荣华，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看似恒久，实则转瞬即逝。唯有厚德载物，心境通透，顺其自然，方能历经风雨而不倒，遍历沧桑而长青。这就是京华烟云藏在家族兴衰里的顶级智慧：厚德方能载物，从容方能长久。

华名利皆是虚妄，心性格局才是根本。越是急于求成、贪婪争抢、张扬跋扈，越容易转瞬崩塌；越是淡然知足、沉稳内敛、心怀敬畏，越能够行稳致远。

除了家族格局与人生的心性，这本书呢更是刻画了乱世当中的人性百态与家国大义，跳出了家族儿女的这个心人生的心性啊，小家庭的烟火琐碎，还有啊就是拥有了跨时代的宏大格局。随着时代洪流的推进，军阀混乱，山河动荡，日寇侵华，烽烟四起，曾经繁华似锦的京城庭院尽数被硝烟笼罩，太平盛世顷刻落幕，乱世呢流离如期而至。昔日的豪门庭院呢，锦绣繁华，风月烟火呀，在战火面前呢是不堪一击。三大家族的平安顺遂、锦衣玉食还有安稳日常被时代洪流彻底碾碎，所有人呢都被迫的走出了舒适区，直面乱世的残酷、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疾苦。在这一场极致的乱世浩劫里面，人性的善恶、格局的大小还有心性的高低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曾经追逐名利、贪图享乐的人，在乱世当中迷失了本心，苟且偷生，狼狈不堪；曾经张扬跋扈、精于算计的人，在绝境当中暴露丑陋、自私凉薄、自食恶果；而那些心怀善意、通透坚韧、坚持风骨的人，在风雨当中挺身而出，向阳而生，守护大义。杨木兰呢，在乱世流离当中彻底失去褪去了这个闺阁小姐的温柔和娇气，活成了乱世之中最坚韧的脊梁。战乱四起，家园摇摆，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他不再是安居乐业、居家安稳、守护小家的温婉的女子，而是心怀家园、悲悯众生的通透勇者。他带着家人们颠沛流离、辗转漂泊，穿越战火硝烟，经历风雨绝境，始终是从容笃定、坚韧不拔。面对流离失所的难民、身处绝境的弱者，他心怀悲悯、仗义相助、温柔帮扶。面对家国危难、山河破碎，他又摒弃小我，心怀大念，挺身而出。半生的安稳，他温柔从容，烟火度日；半生乱世，他又坚毅果敢，负重前行。他用一生践行了中国人最顶级的处世智慧，顺境时随遇而安，温润通透，守得住烟火安稳；逆境时坚韧不拔，风骨不改，扛得住乱世沉浮。盛衰荣辱起伏皆是人生常态，时代如风，个人如夜，风来则动，风止则静，顺其自然，方能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0: 很多人读完《京华烟云》都会疑惑，这本书到底在教我们什么呢？它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炸裂的剧情，没有逆袭的爽感，只有缓缓流淌的岁月，起起落落的人生，冷暖自知的烟火。可正是这份平淡从容的叙事，藏着治愈所有人人生焦虑的终极答案。首先，这本书教会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接纳无常，顺其自然。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焦虑、内耗、痛苦、遗憾，本质上都源于不肯接纳无常，不肯放下执念。我们渴望一帆风顺、圆满无瑕、事事如愿，渴望掌控人生、掌控得失、掌控人心。可世事本就无常，起落本就是常态，没有永远的繁华，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没有一成不变的圆满，也没有亘古不变的遗憾。杨木兰的一生啊，有圆满，也有缺憾，有顺遂，也有坎坷，有安稳，也有流离。她爱过，她也嫁过，经历繁华，熬过乱世，见过悲欢，阅尽沉浮。可她从不纠结缺憾，不内耗过往，不焦虑未来，始终顺其自然，接纳所有，接纳婚姻的不完美，接纳命运的起落，接纳世事的无常。其实啊，成年人最高级的修行，从来不是强求圆满、掌控一切，而是接纳无常，顺势而为，得失随缘。其次呢，它让我们懂得，真正的高级，从来不是锋芒毕露、争强好胜，而是温润从容、内心有光。第三呢，这本书道尽了家族与人生的终极真相，就是唯有德行与风骨，方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最后呢，他也解开了现代人最深的情爱焦虑，人生从来不是非圆满不可，接纳遗憾，方能圆满余生。好了，朋友们，关于林语堂的这本《京华烟云》，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开展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的通告，相关责任要求：一、各外卖平台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配送派单考核机制，合理设置配送时限，杜绝与时限倒逼骑手冒险犯法，建立骑手岗前安全培训、定期复训制度，配齐安全头盔，建立内部违法奖惩制度。二、全体外卖骑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外露，配送途中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到达点位有序停放车辆，平衡配送效率与出行安全。五、惩戒与曝光机制：一、对轻微交通违法骑手采取现场劝导，带至交通管理大队内进行警示教育；二、对存在闯红灯、逆行、不礼让行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骑手，依法予以处罚，并同步通报所属企业从严处理；三、对违法高发、管理缺位的外卖站点及企业，统一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公开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四、敦化交警将通过微信公众号不定期曝光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特此通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零时许，交警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42毫克。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

见此情景，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吸检测，吴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2毫克，后经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73毫克，属醉驾。目前，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新闻。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韩亭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专门针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2025年以来，彭某纠集孙某、陈某、朱某等10人，流窜山东多地工地作案。每到一处工地，他们便以活太累、环境差等理由挑起事端，进而通过假摔碰瓷、软暴力胁迫等手段敲诈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该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目前已查侦案件14起，涉案金额约10万元，11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建筑工地等用工单位如遇误工人员以各种理由索要额外费用、动辄聚众闹事等情况，请及时报警，切勿因花钱消灾助长不法分子气焰。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0: 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5: 我是宝。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这样的话爸爸妈妈都能听见。
0: 谁最勇敢？我看看。说大家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五岁。
1: 五岁啊，你叫什么名字呢？你的大名叫什么？
0: 你叫什么？
2: 陈千羽。
0: 陈千羽，属什么的？
2: 牛。
0: 属牛的。小男生叫什么名字？
3: 令子松。
0: 令子松几岁啦？
3: 五。
0: 属什么的？
3: 我跟他一样。
0: 是属牛的，稍微小一些哈。
1: 是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童年。

0: 宝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叫陈千羽和令子松，欢迎你们。
1: 嗯，好久不忘。
0: 你们今天怎么来的？
2: 嗯，
0: 千羽，你刚才说啥呢？
2: 今天你们是怎么过来的？从幼儿园？幼儿园离这儿是不是很远？
0: 远不远？远吗？
2: 远不远呀？
1: 远。
2: 啊，远的话，你们怎么来的呀？是走路呢？骑车还是坐车？
1: 我是坐车来的。
2: 嗯，坐车来的。你呢？
3: 我爸爸开车，我坐车。
2: 啊，爸爸开车来的。那我们的楼下有停车位吗？
1: 我有。
3: 我也有。
2: 啊，你也有停车位。你们两个平时的话，这个家里住几楼呢？
3: 我在家。前程小区住七楼。
2: 啊，住七楼。
0: 七楼。嗯，
2: 你呢？
1: 我住21楼。
2: 21楼。那我们这个楼梯6楼的话，你们两个爬着累不累？
3: 我家有电梯。
2: 是吧？我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没有电梯，你们两个爬楼梯累不累呀？
1: 我不累。
0: 啊，6楼可以很轻松的就爬上来，对吗？
3: 还我家7楼走楼梯。有点累，
2: 有点累，是不是？
0: 我说我们这儿，
2: 我们这儿，
0: 我们这儿
2: 现在是6楼了。
0: 对，你刚才上来的时候不是6楼吗？在上楼的过程当中，是爸爸或者是姥姥抱着你们上来的，还是自己上来的？就是刚才你们来我们这儿是自己上来的，还是抱着上来的？
1: 我牵着姥姥手上来的。
0: 啊，牵着姥姥手上来的，你呢？
3: 跟我爸爸上来的。
0: 哦，跟爸爸一起上来的，没用爸爸抱吧？
3: 没有
2: 啊，没有、
0: 啊，自己上来的还挺不错的。
2: 嗯，
0: 平常跟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3: 嗯，我爸爸办过事儿。
0: 啊，办什么事儿啊？
2: 嗯，那他办事的时候领着你吗？
3: 本来不领着，就才是给我送学校去。
2: 啊，
0: 不领的时候就给你送学校去。
3: 嗯。
0: 啊，那你们平常在家里面最喜欢谁呢？
1: 我喜欢姥姥。
0: 你喜欢姥姥、啊，你为什么喜欢姥姥呢？因为姥姥给你买好吃的吗？
1: 嗯。
0: 啊，你是不是要什么好吃的，姥姥都给你买？
1: 嗯。
2: 是吗？
1: 家里有。
0: 家里有，家里的好吃都是咋来的呀？
1: 姥姥买的。
0: 姥姥买的啊，最喜欢姥姥。那如果说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姥姥不给买的？
1: 没有，
2: 没有
0: 啊、
2: 哦
0: 哦，那是挺惯着你的、
2: 嗯。是的，那感觉姥姥特别宠爱你，是不是？每天姥姥会领你下楼玩吗？
1: 会。
2: 啊，会呀。那这漂亮裙子也是姥姥给买的吗？
1: 这个裙子是爷爷和奶奶给我买的。
0: 啊，爷爷和奶奶买的。
2: 哎呦，你好幸福哈！
0: 嗯，全家人是不是都围着你转？是不是？
2: 是吗？都围着你转吗？那谁给你买玩具呢？
1: 爸爸。
0: 爸爸给买玩具。令、
2: 嗯、
0: 子松，你的玩具是谁给买的？
3: 我的爸爸。
0: 啊，也是爸爸给买玩具。
3: 嗯。
0: 想问一下啊，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谁管你们管的时间比较多呢？
1: 姥姥。
0: 啊，你是姥姥、嗯，你呢？
3: 嗯，爸爸妈妈。一样管得多
0: 啊，一样管得多。家里面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1: 我有姐姐和妹妹。
0: 你的姐姐是哪儿呢？
1: 在青岛住。
0: 是你家的姐姐吗？
1: 在青岛住呢。
0: 是不是你家的姐姐？你不要动话筒。
2: 会跟妈妈叫妈妈吗？
0: 是管你妈妈也叫妈妈吗？
1: 我姐姐有妈妈。
0: 那不是你的亲姐姐、啊
2: 嗯、
0: 你有没有亲，就是你的妹妹是谁的？是你家的吗？啊，也不是。
2: 嗯。
0: 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想要吗？令子松，你有弟弟或妹妹吗？
3: 没有，我只有爸爸和哥哥。
0: 你有什么和哥哥？
3: 西西哥哥还有最爱凯哥哥。
0: 你这些哥哥不是你家的。

0: 玩具。
1: 啊，玩玩具，那你们幼儿园都有什么玩具呢？
0: 有海绵做的，有塑料做的。
2: 海绵做的啥呀？
1: 塑料做，海绵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0: 海绵有三角的。
1: 啊，有三角的。哦，塑料呢？
0: 塑料的有那个像轮胎的那个。
1: 啊，像轮胎。
2: 像轮胎的那个。
0: 啊。
2: 啊，就是不是，是不是？
3: 你说的是积木墙吗？
2: 是吗？
3: 不是
1: 啊，不是呀。哦，那你呢？你喜欢你们幼儿园什么呀？
3: 积木墙。
2: 积木墙啊，这是不是可以就是摆乐高的那种，在墙上就可以摆的那种？
1: 是那种吗？随便玩的搭的那种的。
3: 是
1: 啊。是呀。啊，你们两个会轮滑吗？
3: 我会。
1: 啊，
0: 我可以在外边滑了。
1: 都可以在外边滑了。啊，好厉害呀。那你们还有什么运动项目呢？除了轮滑还学什么了？
3: 跑酷和篮球。
1: 跑酷和篮球。哦，
0: 我也是。
2: 怎么样？跑酷跑得怎么样？
1: 对呀。啊，跑酷谁最厉害呢？谁跑得最快最好，能躲避所有的障碍？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呀。啊，那篮球呢？你们两个能拍多少个呢？能拍多少个了？现在
2: 能拍多少个篮球呢？
1: 能拍多少下？
2: 会拍吗？
3: 我能拍50个。
1: 啊，能拍50个了，好厉害呀。你呢？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啊，所以要问问你啊。
2: 我猜能拍5个。
1: 嗯，
0: 应该不是吧。
1: 应该不是吧。那你下次数数吧，看自己最多能拍多少个，然后下次有机会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那你们两个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呢？
2: 唱什么歌？
0: 我想唱两只老虎。
1: 啊，两只老虎。
2: 你呢？
3: 快乐的小星星。
1: 快乐的小星星。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5: 不灭的梦想。
6: 贝瓦儿歌。
2: 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切没有耳朵。

0: 还不错啊，唱的。
1: 嗯，好听。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嗯嗯，有什么愿望？仙女先说，你的愿望是什么？
1: 长大要当什么呀？医生。当医生啊？那你喜欢这个职业是吗？嗯，那你呢？你要当什么？
2: 我长大想当士兵
1: 啊、哦，当兵，嗯，好的，
0: 当军人，
1: 嗯，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知道吗？我们的节目叫
0: 什么名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看一下你们认不认识？嗯、
1: 认识吗？
0: 认识吗？不认识。
1: 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1: 你们两个说一遍吧。
0: 能记住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令子松，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潮宝来了。
0: 对，就大点声说，没关系的。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那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再见，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Come on！
2: 敦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妇联联合多部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专题培训活动。
2: 红石乡民政入户核查，筑牢低保民生保障线。
1: 为持续深化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构建共建共享的基层法治建设格局。近日，市妇联联合市委政法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司法局等部门，在欧亚敦柏购物中心开展敦化市普法宣传教育专题培训，各部门相关领导、新兴领域妇女和百余名群众参加活动。培训现场，吉林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彦波结合商场经营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篇，针对消费服务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等实务内容，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讲解合同签订注意事项、霸王条款识别和合同履约风险等重点知识，帮助从业人员在日常经营中规避合同陷阱，提升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实务能力。现场参与人员认真聆听记录，结合自身遇到的现实问题主动思考，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汇聚多方专业法律服务力量，推动法治宣传常态化，让法律服务真正下沉到基层末梢，走进群众心坎，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素养和

0: 维权能力，着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为敦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法治力量。
1: 为进一步规范低保救助管理工作，精准掌握辖区困难群众生活现状，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近日红石乡民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扎实开展低保入户走访核查工作，做实做细低保动态管理工作，全力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防线。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入户见底，面对面核实，与低保群众亲切交谈，拉家常，问实情，详细询问家庭成员结构、身体健康状况、就业收入、日常开支等关键情况，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生活条件，认真核对低保申报档案信息，全面核验信息真实性、准确性，杜绝信息错漏、数据不实等问题。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最新低保救助政策、申报条件及动态调整细则，针对群众关心的救助标准、办理流程、退出机制等疑问，逐一耐心解答，细致倾听群众心声，如实记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合理诉求，让群众吃透政策、明晰权益、安心放心。下一步，红石乡将持续推进低保入户核查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常态化跟踪监测低保家庭人口、收入、生活状况动态变化，精准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不断优化救助服务，细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持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切实守住守稳守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大赛新增7个项目，瞄准数字新赛道。
0: 今年前7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3.5亿吨。

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央广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七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大赛不仅关乎赛事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这个智慧安防项目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安防当中的应用。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打造人人能体验的项目。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全国铁路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优势，对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一起一策制定物流解决方案。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至七月份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一至七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要经济圈之间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较好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至七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
0: 央广网消息，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说，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人形机器人通过泛化移动能力的体现，未来也能基于这样的核心能力开发大小脑协同技术，自主服务人类。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说，从硬件到软件再到算法，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产业更长远发展。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言说，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场景创新和迭代，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
0: 鸡蛋价格上涨，预计年内蛋鸡养殖有望延续高景气。

人民网消息，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据测算，上半年冷藏车销量为42111辆，同比增长42.9%。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二季度单季渗透率升至54.7%，呈加速渗透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在季度维度上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集中释放、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及跨境冷链贸易稳步增长等因素，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0: 央广网消息，八月以来，鸡蛋市场迎来一轮上涨。零售端有超市宣布上调售价，批发端涨幅明显。MySteel 农产品数据显示，八月十七日，主产区鸡蛋均价升至每斤5.15元，9天累计涨幅15.5%，同比涨幅达58.46%。卓创资讯监测数据也显示，截至八月十九日，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已升至每斤5.15元，较月初上涨14.7%。卓创资讯分析师认为，从上涨节奏来看，本轮涨势呈现持续性、阶梯式推进特征，期间并未出现明显回调，反映出市场内在支撑力较强，供需两端共振助力蛋价攀升。供应端方面，老鸡加速淘汰，大码蛋货源结构性收紧，需求端中秋备货全面启动，季节性旺季特征明显，蛋价上行对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影响各有不同。蛋鸡企业小明股份日前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三月起随着鸡蛋价格的迅速上涨，鸡苗价格逐月回升，该公司商品带雏鸡订单价格已稳定在成本线以上，二季度起鸡产品量价逐季修复，预计全年呈现前低后高走势。欧孚蛋业半年报披露，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71亿元，同比增长4.56%，规模净利润749.37万元，同比下降81.79%。其表示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是二季度蛋价急剧上涨，导致毛利率阶段性承压，并非主营业务竞争力发生变化。展望后市，银河期货认为，短期维度下周将迎来开学季备货增量，叠加中秋备货，行情尚未结束，预计蛋价小幅回调后存在再度上行空间。卓创资讯分析认为，八月下旬、九月初鸡蛋价格仍将维持高位，期间不排除蛋价回落的可能，但回落空间有限。九月下旬中秋节结束，节日集中备货需求退潮，市场需求由强转弱，蛋价将从高位出现回落。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送你秋天第一杯养生茶。人民网消息，秋季是人体阴阳平衡易被打破、疾病易发的季节，在这个时节，一杯温热的养生茶能够调理身体、预防疾病。菊花麦冬枸杞饮，菊花麦冬枸杞饮是秋季饮茶非常好的选择之一，可以起到清肺去火的效果。菊花茶还可以滋补肝肾之阴，清肝明目，治疗头痛、眼痛、眼花等症状。常常感觉眼睛干涩的人，特别是常使用电脑的人，可以多喝些菊花茶。但是中医讲究辨证治疗，体寒的人就不适合饮用菊花茶。配方：菊花、麦冬、枸杞子各10克。制作方法：将药物加入锅内，加入1000毫升水，煮开后浸泡30分钟后即可饮用。小吊梨汤，梨被誉为百果之宗，梨不仅鲜甜可口、香脆多汁，而且营养丰富。小吊梨汤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曾为宫廷饮品，后经时代更迭，配方和炖制方法流传到了民间，在民间均以铜制提吊作为称量梨汤的器物，一吊为一壶，小吊梨汤便因此得名。配方：苏梨500克，银耳50克，枸杞子15克。制作方法：选用苏梨，洗净去皮去核，梨皮梨核放置备用，梨肉切小块，砂锅中加入水，一般水量参考梨和水的比例是1:2，放入梨皮和梨核熬煮，20分钟后捞去梨皮梨核，剥好的梨皮可以吃，根据自己口味的接受度来定。随后依次放入梨块、泡发的银耳加适量水一起大火煮，约10分钟后放入枸杞，盖上锅盖，小火慢慢包，包到自己喜欢的粘稠度为止。

现如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离不开的工具。不少人睡前习惯关灯，躺着刷手机，觉得玩一会儿再睡觉没有多大关系。殊不知，这个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眼睛。眼科医生介绍，在黑暗环境当中看手机，瞳孔会自然放大，容易造成眼压升高。长期关灯看屏幕，不仅会加重眼干、眼疲劳，还会加速近视的度数增长。特殊体质人群甚至存在诱发青光眼的风险。侧躺玩手机，两只眼睛距离屏幕远近不一样，时间久了，双眼的度数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护眼小方法。首先记住20/20/20原则，连续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要抬头眺望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让眼球肌肉得到放松。晚上使用手机，房间一定要打开顶灯，不要在完全漆黑的环境下看屏幕，同时适当调低屏幕亮度。另外，多眨眼可以缓解眼睛干涩，日常也可以多吃菠菜、玉米、鸡蛋这类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帮助维护眼底健康。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都要尽量减少睡前长时间刷手机，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出现眼睛胀痛、视物模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眼科检查，不要硬扛。小小的生活习惯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用眼，好好守护我们的视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电动自行车轻便快捷，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好帮手，但方便的背后，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违法乱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触目惊心。下面这些电动自行车安全知识，请务必收下，每一条都是保命法则。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戴好头盔。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必须正确佩戴头盔。在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不戴头盔的致死率远高于其他因素。若两轮电动车骑乘者未佩戴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头部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行道树等发生碰撞，无异于以卵击石。二、不闯红灯。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按道行驶，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左右瞭望，确保安全后再通行。三、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部分骑车人因路线不熟，节省时间，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逆向行驶时，易与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事故。一旦发生事故，由于车辆保护性能较差，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2026年7月1日，沪渝高速湖北仙桃段，晚上19:50许，郑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至仙桃收费站，眼看经减速车道即将转入匝道，他又突然向左打方向变道，后面一辆大货车对此猝不及防，虽急忙向左避让，但右后侧还是与郑某的车头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大货车右后轮爆胎，郑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面对交警调查，郑某理直气壮地表示，我开过了一点，想倒回去一点点。原来郑某在准备进

匝道时手机响起，他低头看了一下手机，结果错过了打方向盘时机，导致转弯空间不足，于是他便想向后倒车，腾出一点转弯空间。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分心驾驶，不按规定变更车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开车应当集中注意力，以确保自己能够根据路况、车况采取合理的驾驶操作，并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精准的反应。在开车时使用手机收发信息，设置导航，与同车人聊天过于投入，转体弯腰拿取物品等行为会分散注意力，使驾驶人视线离开前方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小学生拾金不昧，警察叔叔送去特别礼物。近日，云南省盈江县小学生方子健在上学途中捡到一部手机，冒雨送到民警手中，民警顺利找到失主归还手机后，专程来到学校为方子健送上奖状，还有印着他名字的定制警察小熊，真是中华好少年。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陷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多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当你迷路时，提灯为你照，你像一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祝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

0: 而亲不待。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到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恋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言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感谢。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们都是家乡的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

0: 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

0: 棒棒糖，
1: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
4: 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4: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5: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4: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5: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9: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

0: 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提前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现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
0: 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
2: 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6: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

0: 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遇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
7: 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

0: 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有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5: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

0: 特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两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1: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3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4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4类物料中识别并检

0: 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三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呢，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

0: 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优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
1: 中质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 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3: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的最近推出的互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
5: 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板，重则减产绝收。 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
6: 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调查。
7: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00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8: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 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6: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

0: 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7: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

0: 标题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5: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6: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7: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8: 是散种子是吧？
7: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9: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8: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9: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0: 4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呀，你不那翠玉3号是现在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1: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
1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

0: 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八仙得道第45讲，铁拐李一看，这么多师兄全都来了，前来助阵，可把他乐坏了，赶快的拉住了文史真人，一再的问呢。师兄，师兄啊，什么事情啊？您知道啊，当初祖师让我下到海里边，在这个田螺壳中主持着千人道场的时候，祖师曾经答应过我呀，说到了关键时刻，他老人家会亲自来到这个地方指点一番。现在众位师兄全都来了，祖师到底还来不来呀？他这么一问呢，逗得众仙是哈哈大笑啊。文史真人看着他，哎呀，师弟呀、啊、师弟，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足啊？有我们这些人来，这还不行吗？啊，更何况现在不是还没到那个紧要关头呢吗？等真到了紧要关头，不用咱们请，祖师啊自然会不请自到，你就放心吧。众仙也一再的说呀，行了行了啊，你看看，都知道你有特别的缘法，要不然祖师怎么会破格的这么栽培于你呢？你说我们这些人谁能赶得上你呀？祖师一句话，我们大家伙马上就得来，怎么着？你看着我们不行啊？你要是看着我们不行，嘿嘿，我们马上就打道回府。铁拐李这么一听啊，赶快上天行礼，哎呦，众位师兄，众位师兄，你们可别误会我的意思啊！嗨，如果说要没有众位师兄帮忙，没有众位师兄的提携，就凭我李玄，哪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啊？啊，全仗着各位师兄啊！我只不过就是这么一问，因为祖师当时啊，他答应过我。行了，行了。我们全都知道了啊！好好好，我这厢给你们行礼，给你们行礼。见面啊，先热闹了一番。随着呀，您再瞅那文美真人，转过头来，就看着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一劲儿的乐，把这俩人啊，都给看糊涂了。哎，师兄啊，您老这么看着我们俩人乐，这到底什么缘故啊？没别的呀，我问问师弟，咱们现在来到什么地方了？咱们来的不是淮海村吗？对呀，咱们都下到海里边了。是啊，怎么不见二位你们的高徒前来拜访呢？嗨，缥缈跟火龙一听，原来您说的是这档的事儿啊！您看，咱们来的多急呀、啊。祖师这么一句话，咱们急急忙忙就来到这儿了，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急，还没有功夫啊知会我们这两个徒弟呢，恐怕呢他们还不知道呢。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个消息，那肯定的马上就会到。正说着呢， 就觉得洞府外边是一阵风雨啊，紧跟着听着家人高声呼唤，龙王龙飞到，你看这不是马上就来了吗？这龙王跟龙飞呀、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大厅，刚这么一进门抬头就看见那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了。龙王跟王妃过来是纳头便拜啊，口称弟子拜见师尊。火龙缥缈两位真人打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然后逐渐的给他们又引荐一番，哪个应该叫师伯呀，哪位应该叫师叔，还有的呢应该称呼师兄弟，互相的又这么一番见礼。见礼过后了，大家赶快的是分别落座。缥缈真人看了看龙王平和，平和弟子在，我问问你，有这么一个从南海来的棒精，他呢修炼有些年头了，而且把他的躯壳也修成了宫殿一般，现在好像是结门的这些妖仙都住在他那儿了，要摆下擂台要跟我们打擂，是不是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啊？龙王赶快起身，师尊，各位师伯师叔，你们容禀，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这是从南海来的，他呢居然的呀把他的躯壳修成的跟洞府一般，里边就如同宫殿一样，是把那个邪门的不少的妖人全都招待他这儿，准备的要摆下擂台，哎，要跟这边作对。可是有一样啊，我本来想把他给驱逐走，我听说这里边啊有不少能人高士，我怕惹不起他们，我抵挡不住，更何况呢又听说他们的通天道主也要来到这个地方，您想想我们这点能为怎么能够抵挡他呢？所以我一直啊是佯装不知，就好像没这么回事一样，就等着各位师伯师叔到来，咱们有这么多大仙呢，我想到时候一定会将他们荡平，所以我一直佯装不知，是这么一回事。哦，众仙都点了点头。到这个时节了，您看那文史先生微微这么一笑，我们来到这儿呢就得赶快的帮助铁拐师弟呀，把他的坛务给办完喽，然后大家伙呢也好各回天府，早点干完活啊咱们早点走，是不是啊？不要在这儿待个时间太长喽，免得我们打扰龙王。哎，众仙这么一听，这文史先生这是怎么了？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互相这么一碰眼神，一递眼色，众仙呢立刻全都明白了，全都符合着文史先生说的对，说的对，咱们早点办事早点走。哎，有道是呢，客走主人安，不能够在这儿打扰人家。众仙这么一讲，这龙王夫妇可受不了了，急坏了，当时赶快起身呢。哎呀，众位师伯众位师叔，那么既然来到海里边了，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啊，怎么能说打扰二字呢？如果说要没有这件事的话，恐怕我想请也把你们众位请不来呀，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火龙真人呐、这个时候在旁边是哈哈大笑啊，嘿嘿，怎么事到如今了你还是龙王呢，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是你们夫妇的治下，这个东道主应该由你们来做，还不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孝敬孝敬你们的师伯师叔吗？怎么还不明白？嗨，龙王一听说了半天是为这档子事，这不是开玩笑吗？各位师伯各位师叔，知道你们来，我呢本来想把各位师伯师叔还有师兄弟都请到我那个龙宫里边，到那儿转一转，到那儿游一游， 但是有一样我也知道啊，如果

我说这个道场不办完的话，你们也没那个功夫，也腾不出身来。我要是再三的让你们，这好像我整个是个虚情假的一样。所以我现在啊，已经吩咐我的属下那些官员们，就是你们在这儿待多少日子，所有的供膳吃喝都由我那儿管，一会儿就给送来了。没有想到啊，我这晚说了一句，看看师伯师叔怎么就挑开眼了，大伙儿是哈哈大笑啊。这个时候有人说，你看跟你开个玩笑啊，哎，随便随便就可以了。这缥缈真人呐，过来赶快讲，哎，列位列位，跟你们说啊，这个龙王夫妇在这儿每天那可都是玉石万方啊，嘿嘿，他们吃喝特别的丰盛。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咱们免不了小小的打扰一下，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呀，对不对啊？对对对，大伙儿都符合着说。那个广成子、云中子在旁边这么一听啊，扑哧全都乐出声来了。嘿嘿，这倒不错啊，您瞧这两位师傅帮忙，嘿嘿，感情他们都是馋嘴儿。哇，大家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那个绝仙呐，一直在旁边看着呢，一瞅哟，感觉这神仙到一块有说有笑，那是啊，不说不笑不热闹吗？连说玩笑啊，互相这么一开心，各无拘束，这才撑得起是神仙的日子呢吗？如果说一天到晚绷着咳了嗽，老是一本正经的凝眉瞪目，那就不是神仙了，是神那也是凶神的。这正说着呢，眼瞅着龙宫里边那些官员带着水族就把这些酒席全都给运到这儿来了。大家这么一看，哎呦，这还了得呀，怎么这里边啊，可以讲这都是海中的罕见之物，哎，也是龙王啊王妃他们平常所用的这些东西呀。再一看，那真是瑶修罗列，家骨杂陈，说不尽的富贵气象，道不完的百珍异味。而且不是大家伙围在一块喝，围在一块吃，什么呢？是一仙一席，一人一桌。感情那个时候啊，人家神仙就开始实行这分餐制了，每个人头了摆这么一桌酒席，一个个也毫无拘束啊，该吃吃该喝喝。龙王夫妇呢，提着酒壶挨桌的给这个斟碗酒，再给那个斟酒，他们是连吃带喝。就这顿饭呢，从早晨这儿一直吃到了下午了，这才完。龙王夫妇赶快告辞说，我们宫中还有事儿呢，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我们二人是随叫随到，一切听从命令。缥缈跟火龙真人把头一点，龙王夫妇这才退去。吃饱了喝足了，该谈正事儿了。文史啊猛然间就觉得心里边这么一动魂，眼珠这么一转，哎，师弟师兄，哼哼，现在啊那边的妖人已经做好准备了，把守的各个路口准备着要捉拿你呢，捉拿我啊！他们料定呢，你去搬请救兵。我看咱们不如啊，将计就计。众仙们这么一听，哎，温师，你有什么好计策？赶快说出来吧。没别的，我跟文美师兄，我们两个呀，一会儿就变成我这个铁拐师弟，还有他徒弟的模样。我们呢？去到路口那儿去，让他们把我们生擒活捉了，然后押回他们的营中，就是在那个棒精的府内。明天不是约咱们去打擂去吗？哎，只要你们这么一到咱们里应外合，岂不把这帮妖人是一鼓荡平啊？众仙这么一听啊，此计甚好，咱们就照计而行。再一看铁拐李眉头紧皱，面带难色，哎，师弟，
你还有什么为难之事？哎，各位师兄没有别的，就因为我来到的那一天，我让我的两个徒弟颠颠飞飞前去那边打探情况，没有想到啊，被人家用这个摄魂瓶啊，把他们俩的魂魄都给收在那小瓶里边了。虽然说我把这瓶子给取回来了，他们俩的尸体我也给搬回来了，就在旁边那间屋子停着呢，但是小瓶怎么开我不知道啊。哦，文史一听啊，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嗨，这有何难呢？师弟，你何不早说呀？啊，早点把这个小瓶拿出来，不是全没事吗？快快快，把小瓶拿出来吧。于是这个铁拐李赶快的把这个小瓶啊，就递给了文史真人。文史真人拿过来看了看，嗨，我以为是什么呢？这不是那个知了的宝物吗？你们知道吗？这个知了啊，当初也是凑巧让我们那个大师兄云顶真人给碰上了，可怜他，交给他一些法术，万也没有想到啊，他现在居然的呀活逆分了。嗯，他是不分邪正，怎么前来助孽？既然这样的话，也是他命该绝。来吧，我试试。眼瞅着文史真人就把这小瓶在手中这么一托，嘴里边啊叨咕叨咕念点咒语，随着噗，就那么一口仙气，紧跟着就听砰的一声，小瓶的盖开了，唰，两股白烟窜出来，出去了。马上吩咐张果，你到旁边那屋去看看去吧，看看飞飞颠颠现在怎么样了。张果急急忙忙的来到旁边这个小屋，这么一看，这不是停着飞飞颠颠的死尸呢吗？他进来这么一瞅啊，嘿，这飞飞颠颠呢，眨不眨么眼睛，伸伸胳膊，蹬蹬腿疼，都站起来了。嘿，我们回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俩怎么又活了？是不是我师父把这瓶子盖给打开了，把我们的魂魄给放出来了？张果呀，就把众仙到来如何开这个瓶盖的事情跟他们俩这么一讲。哎呦，这么多师伯师叔全都来了，赶快领着我们俩人见见你吧。张果带着飞飞颠颠来到客厅以后，铁拐李赶快的指引他们，给师伯师叔师兄不住的磕头啊，一再的答谢。文史跟文美两位真人仔细的把他们师徒看了看，行了，现在我们也该走了，咱们就照计而行。说完话呀，眼瞅着文美真人这么一转身，变了，变成什么了？铁拐李啊。大家这么一瞧，嘿，跟铁拐李一模一样，也拄着拐，也带着个小葫芦，可以说呀不分真假。呵，这个像就甭提了。再一瞅这文史真人更有觉得，以一化二，他一个人呢就变成了飞飞跟颠颠，仍然是一模一样，谁也看不出真假来。大家伙全都挑起大指，变好变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就走了啊，到时候你们前去打擂，到时候你们前去打擂，咱们就里应外合将他们一鼓荡平。说完话，这个假铁拐李带着两个假徒弟就从这个田螺这个洞府这儿出来了。奔哪儿啊？就奔这个淮海村这个村口这儿。知道啊，有妖人在那儿把守呢。谁在这儿把守呢？感情就是那个吼空居士还有明明子带着不少的小妖在这儿等着呢。你老远这么一看，这铁拐李带着两个徒弟来了。呵，他们把手这么一挥，带领着众妖呼啦一下一齐涌上。这个文史跟文美变得这个假铁拐李跟假飞飞颠颠立刻拿出兵器跟他们打在了一处，叮当叮当啊，打的也就是这么几十个回合，文史跟文美立刻佯装败阵。你瞅吧，
众妖这个得意洋洋，立刻上前把这

0: 一儿仨呀，那肩头龙二被套出绳子来，全都给捆了。他们还一劲的乐呢，尤其那个吼空居士，还有那个明云子，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认为你看，别的道兄都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说这个铁拐李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这么一交手，瞧见没有？这不也是平平常常吗？这才打几十个回合呀，就被咱们生擒活捉了。行了，赶快的把他们带回去，押回本营，让众位道兄也看一看咱们俩的本事到底怎么样吧。于是这个众妖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文美呀、跟文史两个真人推进了这个棒经的客府。进来以后，来到第二进院子，文美跟文史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们俩吓得呀，立刻出这么一身的冷汗。怎么回事啊？就眼瞅着人家擂台呀已经搭好了，在这个擂台上边站着不少的妖仙呐，众星捧月一般。中间是这么一个太师椅，太师椅上边坐着这么一位道人。只见他呀，披头散发，头发、眉毛、胡子全都是白的，穿着这么一身的红袍。这是谁呀？他们知道，这就是结门的通天教主。啊，他怎么来了？怎么来了？这通天教主掐指一算，哎呦，感觉这不好，感应老君的门下、元始的门下，他们立刻都来到淮海村那个田螺壳里边了。明天要是这么一打擂，万一我的这些徒子徒孙们不是人家的对手，这便如何是好呢？通天教主啊，旅客就骑着他那个龙虎混。龙虎混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怪物啊，牛头马面、龙身虎尾，就这么一个怪物，这是他的坐骑。骑上龙虎混，一直的就奔淮海村而来。到了淮河岸这儿了，也不用掐诀，也不用念咒啊，就是这个龙虎混驮着他唰下到海里边，唰的一下，这个快就甭提了，就来到了棒经的府内。这些妖仙们一看，哎呦，教主来了，可把他们高兴坏了。怎么来了主心骨了？甭管他们那边啊来多少神仙，有我们教主在这儿，看看你们呐，嘿嘿，必须得败下阵去。这位通天教主刚刚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众妖们就把这个文史文美啊变化的这个假铁拐李假的飞飞颠颠用绳子捆着给推进来了。通天教主这么一看，心中好笑，怎么他看得出来呀？你们大家看看吧，这就是老子的门下啊，他的徒子徒孙，好大的胆子呀！既然知道我来到这个地方了，怎么还想用这个变幻之术蒙骗我们吗？别人看不出来我不认识你们吗？真正的大胆！来人呐，文方四宝伺候。站在旁边的老焦这么一听，立刻吩咐小妖把这文方四宝全都拿来了。纸啊是这个黄表纸，笔呢是朱砂笔。眼瞅着这位通天教主拿起朱砂笔来，在黄表纸上唰唰唰，就画了这么一幅的符咒啊，然后把这个符咒交给了老焦，去贴在他们俩脑门子上去。哼，如果不然的话，他们马上就会逃走。只要把我的符咒往他们脑门子上这么一贴，想跑他们也跑不了了。嘿嘿，休怪老夫是手下无情。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声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你只是短暂地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地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娘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0: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

0: 股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浪迹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

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他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不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欠

0: 牡丹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

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好心情，来分享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作品《两两相望》。这首歌收录在辛晓琪1994年发行的专辑《领悟》当中，以其独特的中东风情前奏和绵延不绝、略带哀婉的旋律而著称，歌词唯美而且富有哲理意蕴。辛晓琪温柔却带有沧桑感的演绎，使得这首歌超越了其作为影视剧插曲的范畴，成为一首跨越武侠题材的流行经典。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最近非常好听、非常火的一个版本啊！每次一听的时候，感觉心里面都特别的不一样。这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版本《两两相望》，标志性烟嗓质感，用自带颗粒感的烟嗓演绎，搭配着清冷氛围感，传递出释然又带点惆怅的复杂情绪，和原版的温婉质感形成鲜明区别。在传统武侠风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 R&B 的律动，打破了经典老歌固有的听觉印象，适配当下流行音乐的审美偏好。而且这首歌整体的曲风松弛有故事感，搭配着短视频平台的情感向内容剪辑，在抖音等平台获得了大量的二次创作传播，既保证了原曲的昨日非今日该忘的江湖释然内核，又用现代演唱的技法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兼顾着老听众的情怀和新听众的喜好。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落日微醺《两两相望》。

半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的优美，犹如传说般一般的动人，配合着 MTV 的画面更是有可观性。因为它的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一千零一夜》唱了这么多年，只要是有邰正宵的舞台，就永远有这些经典老歌。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之感，让他堪称一个

邰正宵清澈细腻的温润声线，让思念的情绪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用不成霜的蝶，流到心里面变成雪等等，这些意象反复强化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的深情主题。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邰正宵《一千零一夜》。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中国香港歌手黎明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以钢琴的前奏构建了深夜的意象，歌词也许你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精准捕捉了恋爱心理的微妙状态，温暖的词曲，平缓的唱法以及深情的演绎，在当时奠定了黎明的歌唱路线。

黎明平缓深情的唱法演绎，精准捕捉了恋爱中等待对方赴约的微妙忐忑心境，奠定了他后续标志性的温情。

听今夜你会不会来的时候，总会想起90年代的旧夜晚，没有秒回的微信，没有随时能定位的共享位置。喜欢一个人，连见面都要攒着好几天的勇气，在电话亭里攥着几枚硬币，隔着听筒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那时候的爱很慢，你会提前半个小时站在巷口的路灯下等，风把衣角吹得发皱，手里攥着刚买的热奶茶，连对方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的方向都能在心里演练好几遍。你会在等待里猜他今天会不会穿那件你说过好看的白裙子，会不会在看见你的时候眼睛弯成你熟悉的弧度。那些忐忑的悬在半空中的那些期待，没有马上就到的实时报备，却每一秒都浸着实打实的温柔。后来我们的日子变快了，想见的人点开视频就能看见，要确认的消息发一条消息就能立刻得到答案，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心跳悬在半空的感觉。我们习惯了干脆的答复，习惯了把爱意拆解成一条条秒回的消息，却忘了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百分百确定的我一定来，而是那句带着试探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它藏着你翻来覆去的忐忑，藏着你怕被拒绝的小心翼翼，藏着你把一颗心轻轻捧到对方面前的坦诚。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都不是笃定的承诺，是你愿意把自己的不安摊开在夜色里，把所有的期待都交给那盏巷口的路灯，等着那个脚步声从远处慢慢走近，然后在看见他的那一刻，所有悬着的心跳都落进了满意的温柔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的下半段，首先我们来分享生活感悟，八个超棒的心态值得分享。有这样一句话，心态对了，人生就顺了。拥有什么样的心态，你的生活将发生有益的改变。今天我们给您带来八个超棒的心态，希望你听过能够有所收获。第一个，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勉强不来，喜欢是意外的礼物，不喜欢也正常，各走各路就好。放下讨好后，你会发现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很耗神，别人怎么看你依旧尊重，但不要再拿来审判自己。所谓洒脱，就是不再把被喜欢当成任务。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生活不会一直顺遂，低谷挫折谁都躲不过，命运有时会把你推倒，但躺多久怎么爬起来是自己的课题。顺境时好好抓住机遇，逆境时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每一次硬扛过来的夜晚都会沉淀成底气，那些让你哭过的坎儿，回头看其实都帮你把能力磨练得更扎实。第三个心态，向内求，不向外期待。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就容易失落。与其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手里，不如收回来，修自己的心，养自己的性质。当你自己待得住，内心慢慢丰盈，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觉得自己被辜负。真正的安稳是你自己站得稳，不依赖也不慌张。第四个心态，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许多时候旁人烦躁挑剔冷脸，根源大多数自身压力偏见，不是你做错了事，不用下意识反思自己，慌忙安抚迁就妥协。分清他人情绪与自己的边界，不主动承接别人的负能量，你会卸下不少无端的疲惫。第五个心态，能够接纳无常。生活里意外委屈遗憾无法预判，所以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纳事与愿违的结局，不必为转瞬即逝的美好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求而不得的事物苦苦纠结。拥有时好好珍惜，失去时坦然放手。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切必须按预期走，心里的拧巴就少了，日子也顺了。第六个心态，不用强迫自己合群儿。硬挤进不适合的圈子比独处累得多，三观不合的人坐在一起开口得小心翼翼，那种热闹是消耗不是滋养。独处不是孤僻，是你清楚跟谁待着舒服，跟谁费劲。没必要为了显得合群而逼自己外向，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儿，不用拿外界的标准给自己添压力。第七个心态，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我们太容易被计划影响情绪，一旦进度滞后就焦虑，觉得自己差劲。可人的状态有起伏，偶尔拖延再正常不过。人生不是精确的答卷，错一道就扣分，它更像一条河，时急时缓，有时绕个弯。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搁置，计划没完成不必过度的埋怨自己，状态调整好继续往前走就好。

第八个心态，停止自我否定，学会善待自己。人对自己往往比对别人苛刻，可以像待老朋友一样待自己，少苛责，多包容，多宽慰，多说几句没关系，稳住内心的认同感，不把一次受挫当成全部，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负面情绪击溃，心宽了，路就宽了，日子自然顺遂。好的心态是驾驭人生的无形宝藏，不论怎样的艰难时刻，愿你都不输内在的强大，保护好一颗明亮坚韧充满力量的心。也希望你不忘多记录自己，慢慢抚平情绪的褶皱，遇见更舒展的自己。

接下来时间，我们想和您分享一句有启发的感悟：不要轻易评判他人的缺点，那些在你眼中的不足，或许恰恰藏着你自己的影子。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很好地解释了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某些内心不愿接纳的冲动与特质时，会下意识把这份情绪向外投射，在别人身上放大并加以指责。那些激起我们强烈反感的特质，往往可能正是我们内心不愿直面的部分。当你指责他人时，可能是在逃避自己。当我们心生不快，有时容易将责任归于外界，是他人的问题，是旁人有缺点，是别人在惹自己生气。可某些时候，这些看似来自外界的东西，往往反而来自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观点是，我们所厌恶的常常是自己压抑的内在影子。你对他人缺点产生了强烈情绪，可能是因为这个缺点在你身上也存在，只能被你刻意压抑了。如果你内心完全没有对这件事的感知，你大概率会对他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无感，甚至根本注意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指责，其实是在回避真实的自己。其次，认知偏差也决定了我们总是容易用放大镜看别人，而带着滤镜看自己。比如，我今早迟到是因为堵车，但在看别人时，我们容易将其归因于人格，比如，他迟到就是做事不上心。我们总拿着放大镜审视别人的不足，却给自己戴上宽容的滤镜。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真相，对他人的每一次评价都是内心的一场无意识预言。比如，当你在心里评价这人真没耐心时，你大脑中与没耐心相关的神经回路会被激活。当你评论他人时，你也会在无意识中模拟一遍那种状态。所以，你评价他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自己身上体验了一遍，也相当于强化了一遍自己的缺点。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就像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你用一根手指指着他人时，有三根正指向自己。随意的评价他人，是将内心未被整合的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评价他人本质就是在评价自己，紧盯他人缺点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观察。所以不要轻易的评判他人，因为你眼中别人的模样藏着未曾看清的自己。宽容地看待他人，亦是与自己温柔和解。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其一，于他人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人是复杂的生命体，没有人是单纯标签的集合。那些被我们所透视到的特质，往往来源于复杂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以及人格模式。我们所认为的缺点，往往只是对方在特定生存情境下的应对策略。比如，懦弱的背后，或许是曾经经历过的恐惧引发的过度自我保护。看上去斤斤计较的人，背后可能因长期拮据，习惯精打细算。每个人都背负着独属于自己的过往，不必拿着标尺丈量他人，放下轻易评判的执念，容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既是善待旁人，也是放过自己。

其二，于自己攻自身而薄责于人。孔子言君子求诸己，其意是遇事多向内反省，少向外苛责。我们用放大镜审视他人的习惯，往往源于对自身不完美的深层恐惧。比起直面自己身上难以接纳的缺憾，评判别人显然更加轻松。向外指责是本能，向内自省才是修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收敛评判的欲望，把目光收回自身，看见别人的境遇多一分体谅，遇见自身的不足多一份修正，持续向内扎根，接纳自己的局限，方能跳出狭隘的视角，拥有更加包容的心境。其三，与关系是守住恰当的边界感。关于批评与指正，即便怀揣善意，也要顾及对方是否愿意接纳。真正的善意需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每个人都有自我修正的时序，也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不讲究方式方法，贸然干涉他人的课题，是缺乏边界感的行为。不随意插手他人的课题，也不把自身内心的矛盾转嫁到别人身上，是一种清醒。少给旁人贴标签，试着去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不必强求改变任何人，允许别人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也不必要求所有人和自己同频，接纳观念与选择的不同。相处有分寸，进退有尺度，既不过分疏离，也不肆意侵入，关系才能自在舒展，长久维系。心理学家荣格说，凡是他人身上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事物，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人生其实是一个向内看见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外界刺激的反应，我们被他人引发的触动，其实大多来自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当他人激起我们情绪的时刻，与其将情绪掷向别人，不如问问自己的内心，我在此刻看见了什么，我的潜意识想告诉我什么。当我们放下向外审视的目光，更多的借此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学会体谅他人，恪守边界，也终会明白，善待别人，理解别人，本质上也是成全自己的内心。

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晚安。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

0: 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上文书说道，到了第二天日出三竿，余化龙、岳飞疆场开始交手，从打上午打到晌午，晌午打到太阳偏西了，没分胜败。张从龙吩咐鸣金收兵，余化龙撤兵刃。岳飞说，怎么还要回去吗？要不我们俩挑灯夜战？不，你回去，明天不见不散。好，今天打赌100个回合，岳飞回去大家都着急。元帅啊，你干嘛跟他磨这功夫呢？不，我非磨磨他脾气不可，我到底看这人能狂到哪儿去。嗯，好好好，我看你非吃的亏不可。再说余化龙收兵回城，吹头丧气，到了城门洞前，甩凳下了马，马童接过缰绳刚往里走，一抬头，张驸马在那等着呢。哎呀呀呀，余将军辛苦了，哎呀，我太心疼了，酒宴摆好了，大家等着给你庆功呢。嘿，又给我庆功。驸马呀，你别这么对待我，哎呀，我真是不忍。你说我今天和岳飞没分出胜败，我有什么功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哎，要没有你，这座城早就被攻破了，这就不错了。来来来来，走走走走，喝酒。到酒桌前坐下。哎，余将军呐、你甩头一指，随心所欲，指哪儿打哪儿，为什么不用镖伤了岳飞呢？你跟他磨这个功夫干什么？别提了，我们两个打赌击掌的时候说了，不许暗器伤人，我没法使。哎呀，你呀，两国定的盟约都能撕毁了，打赌击掌算个什么？嘴上晦气儿，你呀，置官使，不用，我不能让他小瞧了。今天晚上，我就将岳飞置于死地。驸马，我知道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知恩图报，对得起你。你想怎么办？今天半夜三更，我带1000人偷营劫寨。把岳飞的人马杀个人仰马翻。不行，岳飞不但杀伐骁勇，武艺超群，善会用兵啊。四郎主如何呀？在那荒草坡都中计了，你使这办法能好使吗？哎，那分什么时候啊？你别忘了，我和岳飞打赌击掌讲的是明杀明战，不许用暗箭伤人。他做梦都想不到我半夜偷营劫寨。另外远路兴兵打了2天，他也疲劳了，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好吧，祝你成功。三更过后，余化龙点齐1000人，这1000人都是汉人，不是北国人，都是他们打开城池抓来的俘虏，收编到金军部队。人贤没马去领，打开城门直奔岳飞的营盘。赶巧了，今天是个月黑头，外边漆黑一片呢。余化龙带着1000人直接奔着岳飞的营盘杀来了。远远的看见了岳飞的营盘呢，灯光昏暗，更梆在点，梆梆梆，哐哐哐。余化龙一看，守营门的两个军卒抱着大枪在那冲盹呢，没有游动哨。哎呀，都说岳飞会用兵，就这么用兵啊？哎呀，太叫我笑掉大牙了，怎么连个游动哨都没有啊？天助成功，杀！余化龙一马当先，很快来到了营门附近。营门外边是壕沟，1丈多宽，壕沟的外边有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呀？就是树冠

就是把树啊拦腰砍断，把这树冠放在了壕沟旁，枝枝叉叉的挡敌兵的，分挡谁呀？挡鱼化龙，那能打得住吗？来到接近，啪啪啪就把道路挑开了，来到壕沟前，啪一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咻咻爆掉，前蹄子一起腾空而起，唰跳到壕沟那面，然后哈直奔营门。后边的军卒随后就上来了，很快来到营门前，营门虚掩着呢。守营的宋兵一看，扭头往里边就跑。偷营接战的来喽！没有抵抗，再看鱼化龙啪啪砸开营门，一直往里窜。这一千多人随后呼都进来了。过了头道营，来到二道营，战马刚往前一窜，轰！鱼化龙连人带马掉进炫马坑，炫马坑两丈多深，一丈见方，立走立走的。鱼化龙没看见吗？看不见。为什么呢？这上边啊用细树枝糖的蒙的芦席撒的浮土，上哪看去？一步登空，哭嚓掉下来，底下石灰扑的一起来。鱼化龙的眼睛迷了，哎呀，疼得直叫啊呢。和他一块来的金兵金将吓得扭头要跑，哪知道宋营伏兵四起，牛皋、姬青、王贵等人呼啦就把番兵番将给截住了，哪个敢动，要你们脑袋，把别人放下，快，一个也跑不了。这人一看鱼化龙掉进炫马坑，我们想走在人家军营里走得出去吗？得了，纷纷扔下兵刃跪倒投降。牛皋命人快把他弄那边去，看起来啊，来来来，把鱼化龙搭上了。鱼化龙掉炫坑底下呀，噗，是石灰呀，把眼睛迷了，这眼睛哗哗的往下流眼泪呀，马也受不了啊，这个坑立抖立抖的，甭说眼睛看不见，就是看见也上不去。军兵过来，哎，姓于的啊，我们往上搭你，你救活点，你要是不愿意上来就把你扔在里边，过一会儿你眼睛就瞎了啊。嘿，啪往这一搭，哎，往上一带，带到了坑上边，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鱼化龙绑上了。有人拿过热手巾把这眼睛石灰面给擦了擦，为什么呢？啊，睁开眼睛啊。有人把战马也弄上来了，枪捡起来挂在了鞍桥上，将战马弄到一边去，把那眼睛也得给冲一冲。走走走走走。牛皋乐了，嘿嘿，于将军，你这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请你到我们营你不来，你自己来了，哎呀，走吧，见我大哥去。很快来到中军大帐，快见元帅，跪去。鱼化龙立而不跪，抬头看了看岳飞，岳飞脸上还是笑笑呵呵的，鱼将军不请自来，哼，姓岳的，既然落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你杀吧，我不想杀你，要杀你你早就死了，现在你已经落在我手，你想怎么办，你看着办吧。咱们当初打赌击掌的时候说的明白，只要你输了你投降归顺，你今天想不想？不想。牛皋说，哎哎哎，我说姓于的，哎呀，我替你害臊，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天下脸皮谁也没你厚。姓牛的，你凭什么羞臊我？什么叫羞臊你？你脸皮撕起来能做俩鞋底儿啊。当初我大哥和你打赌击掌的时候说的明白，只要输你就投降归顺，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这是一，一二讲的明白，真杀实战，你偷偷猫猫的来偷营劫寨，哎呀呸，我要是你呀，我一头撞死。告诉你吧，没等你动地方，我大哥就料到了，你一撅尾巴就知道你要干什么，早就挖好了陷阱等你掉坑里来呢。怎么还不服是不是？姓牛的，大英雄可杀不可辱。什么什么？你英雄啊，耶，你连狗熊都不如，你连我这饭桶都不如啊。我大哥两天在疆场跟你交手，那是哄你玩呢，要真打呀你早死了，拿你当人，你不忘人

0: 干什么呢？你现在杀就完了呗。你那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呀、啊、我岳飞要是那样人就没有今天。走吧，我你放我，我怕你手下人劫我。好，荣军官来传本帅将令，余化龙出营盘，任何人不许阻拦，哪个胆敢乱动定斩不饶。
1: 是，
0: 姓余的、哎、走吧走走走走走吧。余化龙恨不能有地缝都钻进去啊。嗨，明天见。转身走了。有人把马给牵过来，给你吧，马匹兵人都在这。余化龙一想，叫我走，走，上战马直奔营门。等离开了营门，走出庭园，很快就要倒在泗水城下，带入战马。哎，我今天这人呐、啊算丢尽了。哎呀，这个岳飞这个人我可琢磨不透，你说我对他那么狠，他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要换在我身上，我非把他杀了不可。他放我，难道此人真是有这么大度量？想我余化龙也称交友四孟尝，当初在康郎山呢，交下两位好朋友，一个是大寨主王汝威，二寨主罗辉，可是要比起岳飞来可没法比呀、啊、何况我交的朋友是酒肉宾朋，那帮人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在我的面前百般的恭维，我觉得我自己不含糊能耐大了，可是在岳飞手，我偷营劫寨掉进炫马坑，和人交手两天没分胜负，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人不能太狂了，我要是早能认识岳飞多好啊！我这是毛病不少啊。哎，要不不行不行不行，驸马张从龙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拿我待如上宾，我既然答应大金，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回去明天和岳飞决一死战。就这么来到城下，嗨，薛兵，本都回来了，开城。哎，好好等着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放，吊桥一落，老驸马张从龙带人接出来了。哎呀，于将军呐、啊、本宫一宿也没敢睡呀、啊、你出什么事了？哎，别说了别说了，就这么接到里边，来到了大堂坐下。余化龙没敢说实话呀，哎，惭愧呀、啊、我真没脸见您呐、啊、本想偷营劫寨能够把岳飞抓住或者杀死，没想到他有准备，我掉进炫马坑，他们用挠钩往上一搭的时候，我借劲儿战马窜出来，杀了几个军卒，我就逃出来了。不知道我带去那波人都回来没有？哎，回来几十个，剩下的都留到宋营了。啊，岳飞这么狠，我的亲兵卫队都叫他扣下了。好，明天我非要他命不可。算了吧，一宿没睡，歇两天。不不不，明天我用金镖伤他。好，到了第二天，岳飞和余化龙疆场见面，伸手交锋，30回合50回合不分上下。余化龙想凭枪法赢不了，用金镖打，在这儿打不行，一个牛皋我都惹不起，这嘴就够损的，等夺得我抓住牛皋，非让他跪在我的眼前叫三声爷爷，我再把他宰了，使暗器不光彩呀、啊。这么办，我把他引到山环之内无人之处，将他打伤，割下人头，谁知道啊？对，想这儿，虚晃一枪，一拨战马，姓岳的，我走了，你敢追吗？战马奔东边下去了。两军阵前，他呢不回本部军队，从中间冲出去了。岳飞明白，要是暗器，好，我送送你，催马跟过去，出了有20来里地。眼前是一条山道，余化龙听着逐渐的后边马蹄声也离

离自己越来越近，够了脚步了，怎么得有一定的距离。余化龙把兵刃挂好，一伸手唰，抽出两只金镖，怎么打？说回身打，用不着。余化龙不用看，来个双飞燕，嗖嗖，这就好使。为什么？练到家了，从小打香火头，长大了打蚊子，你说能不准吗？岳飞明白不明白？老恩师告诉了，他的甩头一指叫随心镖，指哪儿打哪儿，我不行，就这一招不行。怎么办？我得小心点，把枪也挂好了，这战马上打。他这边伸手明白了，哎呀，如果愣接镖我非输不可，我只是明白。余化龙，哎，我得跟你玩点心眼儿。主意打定，一看余化龙故意的放慢脚步，等自己战马来到切近之时，余化龙也没回头，一扬手把镖扔出去了，奔哪打？奔岳飞的小府。他也没回头啊，这只镖还没等出手呢，就听岳飞哎呀的一扔。余化龙乐了，打中了，我说的嘛，这只镖不用了，收起来。学战马回头观看，一看岳飞捂着肚子趴在铁骨梁判官头着，战马继续往前冲。余化龙一看，行了，姓岳的，这回我要你的命。嗨，干嘛来扎岳飞？哪知道岳飞突然坐起来了，右手拿着金镖的穗子。怎么回事啊？余化龙打镖的时候，岳飞注意了，一看镖奔自己小府打来，急忙微微一闪身，越过镖尖，一伸手把这穗子抓住，故意的哎呀一声。为什么这么做？岳飞明白他的镖力道太大，就一接镖啊，手这么一震，如果第二只镖来了，我这手接都不一定接住。我要是不哎呀一声，他再发镖怎么办呢？得了，我呀，他这么哎呦，余化龙以为打伤了呢。余化龙这边一颤枪，岳飞一乐，余将军你给我下马吧。把这镖扬手打出去了。余化龙吓一跳，啊，哎呀，周同啊，你怎么把我爷爷传我的绝技你交给岳飞了？他会接镖？这一愣神，说镖来了，他心慌了，他拿着枪不知道岳飞往哪打，得护着自己身体。哪知道岳飞这只镖啊，嘡啷的一声打到马的紫金铃上，两个兵刃相撞，嘡啷的一声，这匹马吓得稀溜声暴叫，前蹄子一起，扑通把余化龙扔到马下，大枪亮亮亮亮也出手了。啊，如果要是往余化龙身上打，指定打不出中，打在马的威武铃上了。岳飞甩镫下马，余将军快请起。哎，不是你的武艺不行，是这匹马不行。来来来，这镖还给你。余化龙臊的脸红脖子粗啊，这红的从脸一直红到脚后跟呢、把镖带在身上。姓岳的，我既然已经掉下马，杀吧。哎，想杀你昨天就杀了，还等现在吗？我希望你能够归到宋营，共服宋主。不行。怎么说了不算数？你方才可输了。这不是你的本事，这是你耍了花活。你用镖打了我的马的威武铃，战马受惊，我摔到地下。你是拿的真本事吗？你要用枪法赢我，我余化龙投降。说话算数，再不算数天诛地灭。好，来来来，上马。好，俩人二次上马，再交战，打了十个回合。岳飞明白了，这个人呐、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不把他打下马，叫他心服口服再折服，他不能完，我得把他胜。怎么胜？就凭这么打，我赢不了他，还得用绝招赢他。老恩师周同教我握马回身枪，对，我就用这招。如果他会他懂，那就没办法了，我就胜不了他了。这招也是赢金乌珠那招。二马错蹬之际，岳飞小肚子碰铁过来，身子往下压，战马哭啾，马是前蹄，

0: 这马通人性，明白主人叫卧倒，跪下吧。这一跪下，余化龙听见了，嗯，扭头一看，呀，岳飞战马，马是前蹄，嘿，该找我露脸。学战马拧大枪，嗨，问岳飞后背扎来，使卧马回身枪，可拿命换呢？怎么拿命换呢？岳飞在马上必须回身扎余化龙，往哪扎？咽喉，是不是这么往前哈着吗？后边枪来了，躲过这一枪之际，一回身，嗨，得这么扎。如果你身子没早了，对方把兵刃收回来，往旁一闪，躲开了。要是你躲晚了，扑哧一枪，人家把你扎死了。得在什么时候回身呢？得在对方的枪距离自己的身上，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假叶子的时候，这个尺寸是最难掌握。岳飞这是用第二次了，那比第一次那不熟多了。第一回没用过，心也慌，就碰巧了，枪挑捂住耳环，没扎着咽喉，就算这招走空了。今天那岳飞胸有成竹，枪一扎，嗯，觉得自己的假叶子微微的一颤，猛然一闪身，嗨，这枪哧楞从这走空了。岳飞一回身，嗨，这枪尖奔余化龙的梗嗓咽喉。余化龙一愣，啊，这枪尖逼到这了，嘿嘿嘿。岳飞的枪再往前微微这么一动，立刻余化龙就得死啊。岳飞枪到这儿没动，余将军这回如何？岳飞把枪撤回来，战马扑棱早就起来了，来，咱们俩再战。好，方才岳飞的大枪顶住余化龙的梗嗓咽喉，余化龙的泥丸弓都开了，三魂七魄直飞出去了。等枪一撤，柔又回来了，他脸皮再厚也不能打了，翻身下马。岳元帅啊，蒙你三次不杀。余化龙感激涕零，怪不得你名扬天下呀，上至八十老走，下至三岁顽童，以至朝野中人都佩服你忠孝双全，义薄云天，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我余化龙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情愿给您牵马坠镫，以报不杀之恩。哎，不要这样，快请起请起请起。余将军，但愿得你我共事同在营中。岳飞一收余化龙，才要智得泗水关。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

0: 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2: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8: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金标将于化龙对岳飞佩服的五体投地，像他这样人能佩服一个人不容易。岳元帅，我过去错了，杀剐存留任凭你发怒，我认可了。哎，于将军别这么说，你是人中龙，鸟中凤，我佩服，我和你共事，我岳飞求之不得，你到我的军中我太欢迎了。不过泗水关怎么办？不要紧，我进城倒卖泗水关，咱们一言为定。怎么办？今夜三更天我开城门，不过我求你，驸马张从龙对我有恩，你能饶他不死才好。行，就这么办。咱们简短接说，于化龙回城，岳飞回到连营，召集众将告诉大家，于化龙投降了，今夜三更倒返城池，我们拿下泗水关。记住了，放张从龙，咱们呢对得起于化龙。简短解说，三更天城门开放，众将杀到城内，张从龙带兵逃走，岳飞派人追杀一阵，为了对得起于化龙，放他走了。金兀术这路人马打泗水关失败，张从龙上哪儿去了？藕塘关去了，下文自有交代。然后除榜安民，砍下了大金国的旗，换上宋国旗号，老百姓欢呼雀跃，感谢岳飞赶走了金兵。随后大排酒宴，给于化龙接风，也算庆贺。酒席宴前，于化龙有点抬不起头啊。岳飞冲着牛皋一使眼色，去。
9: 哎，于将军呐、啊，我前两天多有得罪，哎，你别生气啊。我就这么人，其实我心肠可热了，你处长了就知道我好了。哎呀，牛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惭愧惭愧。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于化龙说实话，元帅呀、啊，我确实是你的师兄，我跟周同学过艺。大刀于环是我的爷爷，哎，我愧对老祖宗。您别说了，事情过去了，好，咱慢慢处。到了第二天，该起兵了，上哪儿去啊？战事最吃紧的是藕塘关，藕塘关的总兵派人往京城送折报，说大王詹憨带来10万人马攻打城池。
8: 藕塘关距离京城最近。岳飞说，牛皋，给你3000人，赶快到藕塘关，本帅随后就到。得令啊！牛皋接过令箭，上马带兵走了。咱们回头再说藕塘关。藕塘关的总兵叫金杰，今年40多岁，这个人可是个清官，他在藕塘关已经9年了。徽钦二帝被掳到北国，康王赵构在金营当人质。中原没有皇上的时候，各地的官员呢，搜刮民财呀，你抢我夺，唯独金杰坐守关城，操练人马，老百姓都念叨金杰好。他的夫人叫齐赛红，挺贤惠，长得也貌美，还有个妹妹叫齐赛玉。这齐赛玉今年19岁，因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姐姐姐夫长大的，所以经常啊也跟他姐夫练点武功，虽然不怎么地也能防身。这姐俩长得都不好，在藕塘关有名的二齐，人家都说东吴有二乔，咱们藕塘关有二齐。这几天金杰可睡不了觉了，为什么？金兀术五路兵进中原，打藕塘关的是大王詹憨，前不正印先锋官是野马川的元帅，这个人叫魔力之。魔力之的先遣部队早就到了，距这个城30里地安营扎寨，干什么呢？抢粮食。因为10万人马要吃要喝，那有很多粮食，从北国运多费劲呢，就在附近抢很方便。魔力之到那之后啊，每个营盘当中间都弄好粮食炖子，天天到外抢粮，抢完了往里边运，等粮草足了，詹憨豪打藕塘关。这个魔力之啊太坏了，抢粮小事，什么都抢，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啊，城关老百姓纷纷的往藕塘关里头

没办法，金杰开城放着老百姓来到城里，人太多了挤不下，连路上都睡人呢。另外逃荒没带吃的，金杰得开粥棚赈济难民，一天两遍开粥棚，人多呀，城里边坐是山空，城外边人家魔力师有的是粮食，城外不往里边运，金杰能不害怕吗？眼看军中断粮啊，四门紧闭，每天站在城头往远处眺望，东边起火了，西边起火了，南边起火了，魔力之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把金杰恨得咬牙切齿，有心出战又把城池失守。这一天军卒来报说魔力之到王家庄抢粮，王家庄离这五里地。金杰想，我还没会过这个魔力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始终我没敢出战，今天我看看，就这么带200名军卒开开南城直奔王庄。来到西庄口一看，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呐、救命啊海贼。金杰催马来到了村里，往里边一瞧，再看那金兵这手拎着包，那个手拿着刀，正在追一个老人上去咔嚓一刀。那边有一个人伸手抓着个女的，嘻嘻哈哈的往怀里拽，这个女的一头扎到井里，可把金杰气坏了，上前唰一刀把这个小番拦腰斩成两段，他领着200人随后追杀。这金兵一下子哇从这边村口退到那边，金杰刚追到这村口，就听到一声炮响，眼前闪出四五百人，为首有个番将，站住！哟，金杰一看，眼前这番将太吓人了，身高有1丈2，头丝麦斗啊，面如生蟹盖，两道秃眉毛，一对窝沟眼，翻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像钢针相仿，头上没戴帽子，梳一根辫子缠在脖子上，在这块系个扣，上身穿了黑色的衣服，腰系着虎皮围裙，手中擎着铁房梁。什么铁房梁啊？四棱的，中间是圆的，一握是这种兵器，力气都不大。这个铁房梁多没有啊，最少有180多斤。金杰看看自己这口刀，最多80多斤。什么人？我乃野马川元帅魔力之。你是何人？藕汤关总兵金杰是也。啊，将军呐，这几天我太忙，没上藕汤关找你，叫你多活两天。嘿嘿，你还找来了？好了，我要你的老命！他往前一近身，他是部下去了。金杰一看，这个家伙太凶了，我先下手吧。马往前冲，手中刀唰啦的一劈，这么劈的斜肩带背。再看魔力之啊，也没在乎，连看都没看呢，手中铁方梁往上一崩，啪！再看金阶的刀，日日日日，啪！震飞了，虎口裂了，血都出了。啊，这都不好，学马要跑。魔力之乐了，哪儿跑？给我下来呗！往下一砸，奔后背砸。金杰也是老将，身子往前一撞，一拱当，身体躲过去了。铁方梁正砸在马后丘上，这匹马哭丘就卧在地下。一下子金杰滚鞍落马，魔力之举起棍子，嗨，干嘛？再一回手，金杰命就没了。就在这阵儿，魔力之就听身后啊，金风一响，魔力之知道后边有人下手了，急忙一闪身啊！他回头一看，把他吓一跳，眼前站着个穷和尚，50多岁，光着头，没戴帽子，头发茬有这么老长，这张脸不知道什么颜色，满是油泥呀，不过两眼瘦瘦放光，身上破衣服补丁落补丁，下边的裤腿一条一条的，光着脚，手里拿着禅杖。

什么人？什么人？你给我闪开！放了金杰，嘿嘿，穷和尚你找死呢！哎呜，和尚身子太利索了，砰，往旁一闪，一伸手就把金杰抓起来了，往身上一扔，嗨，用禅杖一兜，撒腿就跑啊！魔力之是部下将，和尚背着金杰，怎么特别快？嗨，敢把人给我救走，走走，到底呀、啊，他笨。跑不过人家，这和尚进了树林，转身到了那头，把金杰一棒。金杰，快回关！哎呀，多谢大师傅救命！您快快快，你快走，魔力值来了，我得迎一阵。说着，林着禅杖冲了出去。金杰出了树林，往前一看，自己的军兵过来要了一匹马，认凳上马，回头想找老和尚。再看老和尚把着魔力值引走了。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位世外高人。书中暗表，这个和尚就是救康王的那个人。康王从金营逃走的时候，崔孝自杀，康王没有战马，就是这个僧人送给他的马。后文这个和尚还出世，封僧扫秦的时候，我再交代他的来历。回头再说金杰，回到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挑起，要军卒严加防范。他后怕呀，我这么大的董兵，见着魔力值一招，兵刃就崩飞了。要不叫老和尚救我，我死了，两世为人呢。哎，怎么办？赶紧写折报，派人往京城求援，把这折报送走了。等了好几天，也不见派来救兵。金杰急坏了，城里粮食越来越少，如果吃光了，不能打，就得饿死。见着粘寒没来呢，粘寒要到怎么办？每天站城头眺望，脖子都扬酸了，两眼望穿呢。到了第四天头，军兵报：启禀总兵大人，岳元帅到。哎呀，金杰乐坏了，岳飞来了。别看我没见过面，耳朵灌满了。谁不知道岳飞呀？八百破十万，大寨爱华山，枪挑金乌珠的耳环，黄草坡大破金兵，他一来，藕塘关有救了，不然城里粮食这十天都吃不上了。快给我准备酒宴啊，什么好的准备什么。哎，也没啥了，不行，都拿出来啊。来来来，家家户户给我悬灯结彩，头门悬灯，二门挂彩，排队相迎。城门开放，排出五里地呀，两旁边军卒嚯，军装号坎整齐，拿刀持枪。怎么接岳飞来的谁？牛皋。怎么误认为岳飞呢？因为牛皋打的是岳飞旗号。岳飞知道金兀术五路派兵都打他的旗号，这回我也都打岳子旗，也叫你金兀术弄不明白哪路是真哪路是假。牛皋挑着岳飞大旗，浩浩荡荡的三千人由远而近就来了。等来到切近，有人报：启禀先锋得知，藕塘关的总兵排队相迎。嗯，好，快走。人马继续往前进。人家藕塘关的人得问呢，哎，前边是不是京城发来岳元帅人马呀？是啊，我们金总兵迎接来了。好啊，谢谢谢。说明白了。再看金杰，远远的瞧见当中一匹高头大马，是乌骓马，马是志愿将，身高过丈，像半截黑塔一样，这张脸长得黑翠黑翠的，呵，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微微的胡子茬，有点鸭耳毫毛，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坐在马上。哦，这就是岳飞呀。嗯，英雄呀，怪不得人家有这么大本事。见外表知其内，你看这个魁伟劲儿，往那一站就得把金兵金将吓得慌。金杰赶紧抢过七身来到切近。哎呀，岳元帅在上，下官金杰给元帅磕头。为什么？那叫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金杰是总兵，人家官大你官小，岁数大也得失礼。牛皋不行啊，牛皋比人家差两级呢。牛皋不懂啊，应该赶快下马。哎呀，金大人快起来起来，你错了，我是牛皋，没有

0: 油寡王把嘴一撇，嗯，老金呐，哎，家里不用长叙，罢了。
1: 哟，金杰一想，嘿，这岳元帅下台不小啊，是下官遵命。岳元帅，哎，谁是岳元帅？哎，您不是
0: 错了，
1: 嘿嘿，有我这样岳元帅吗？我姓牛。那么您是
0: 岳元帅？是我大哥，我奉了元帅之命，我乃前部正印先锋官，姓牛名镐，来到你们藕塘关解围来了。啊，金杰一听就火了，闹了半天你是牛镐啊？哎呀，你官职比我小两级，我给你磕头，你连马都不下，你什么东西？这脸唰就青了。来呀，把暴氏的军卒给我砍了。就这句话，刘镐看明白了。
1: 哟呵，干嘛？哎，老金呢？你为什么杀暴氏的？
0: 他暴氏不明。
1: 哎，你不是杀他，你是羞臊我呢。
0: 你官大，我官小。你给我磕头，你觉得吃亏对不对？谁让你磕了？你愿意磕呀？
1: 再者说了，你求我来了，
0: 你金杰在这守不住城，你叫我来帮忙帮你守关，你有求于人，磕个头怎么的？哦，瞧不起我是不是？嘿嘿，老金呢？咱们回来见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金杰让你别走啊，你走我的城怎么办？哎呀，牛先锋止步止步，一代马又回来了。嗯，怎么？哎，我杀暴氏的是说他暴氏不明，这是你来了，如果要是敌兵赶到怎么办？既然牛将军讲情，好，饶而不辞。谢大人。暴氏躲在一旁，哎，金杰心想，谁让我没能耐了，冲岳飞面，哎，我呀也得客气点。牛先锋请。老金呢？上马走！稀里呼啦，稀里呼啦进城。牛镐往城里看，咦，家家宣灯，户户结彩。嗯，冲我大哥，冲我，你看要杀暴氏的，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咱今天算借着光了。很快来到帅堂，按道理帅不离位，金杰上座，你牛镐打个旁座就不错了。牛镐不懂，金杰说。牛先锋请来上座。嗯，好吧，那我就以实为实了。
1: 哎，金杰想你上座我上哪儿坐呀？那我就站着吧。
0: 牛将军一路鞍马劳乏，我已经准备了酒菜，请入席吧。
1: 好啊，
0: 我牛镐就爱吃。好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不一会儿给摆上了，虽然没有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也是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扒，要什么有什么。牛镐一看乐了，来呀，换大碗，我不愿意搁小杯。哎呀，您少喝点。不行，我这人就爱喝酒。一会儿吨吨吨吨吨吨，牛镐光酒喝了二三十碗，喝得头晕目眩，就忘了他干什么来了。喝的舌头也团了，眼睛啊有点不好使了。可是心里明白，喝酒的人呐就是这样，你别看他胡说八道，心里什么都懂。牛镐一边喝一边琢磨，哎呦，我大哥又知道非生气不可呀，哎，我得吓唬吓唬这金杰。我说老金呐，牛二爷，今天你是遇见我了。你要是遇见我大哥呀，你要摆上这桌酒席，我告诉你非杀你不可。
1: 为什么？
0: 嗨，我大哥是清官呐，每天吃饭的时候啊都冲着北边呐，眼中含泪念叨，二位皇上，你们在北国吃上饭没有？微臣要用饭了，净吃白菜豆腐小萝卜菜，你要预备这么多，嗯，非宰你不可。
1: 哦，多亏您指教。
0: 你说他多缺德呀，他吃鱼肉，告诉给岳飞准备白菜豆腐。
1: 紧接着好，我说明白了明白了，
0: 来来喝喝喝。哎，别喝了，外边战事吃紧，万一有事怎么还？不要紧，他们不来还得喝。牛二爷酒量多大，胆子多大。来来来，酒怎么舍不得。

0: 舌头舌头。
1: 牛皋喝到什么程度啊？一张嘴能看着酒，能看着菜了，还喝呢，顺着衣服往下淌。金杰心想，岳元帅怎么用这么个匹夫呢？就在这阵儿，军兵悄悄进来了。总兵大人，可了不得了，敌将魔力之丞相讨掉阵，如果不出马临战，他要攻城了。哦，我知道，去吧。
2: 是，
1: 金杰坐不住了，心想我得守城去，可是我守城谁陪牛皋啊？他是坐不稳站不安。牛皋看出来了，
3: 干什么？你鬼头鬼脑的，我喝酒你难受啊？
1: 不，跟你说实话吧，敌将魔力之躺跳阵，我是坐不稳。
3: 是什么要阵呢？好，来备马裁剪，我打仗去。
1: 别，您别去了，您喝多，
3: 谁说多了？酒喝人肚子还喝狗肚子里了？没事，我得去，
1: 用不着，我到城上瞧一瞧。
3: 先行先行，有事先行，有事不行，叫的什么先行？去，来给二爷备马。
1: 心杰一想，就这样人呢，该教训教训他。魔力之多厉害呀！我和他是一个照面，兵刃崩飞，战马被砸塌矿了。要不是那僧人救我，我命休矣。就你这样的，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叫他出去，不让魔力之砸死，也叫他知道知道喝酒误事。好，点兵，牛皋带3000人，金杰又配备2000人，守城还有3000。响炮出征。再看牛皋往外一走啊，走一步退两步，来上马。旁边两个小卒赶紧过来，哎，二爷您慢点，好，不用扶，不扶您摔了，快来来来来来。一直到了府门外，有人带过坐骑，牛皋抓住丝缰想要踹凳啊，都找不着凳了。哎，这凳哪儿呢？来来来来，在这儿。哎，对了，您上去吧，把他周上去，我就捡呢。他懂得找兵器，爷们儿，兵刃给拿过来了，拿来怎么办？捡后边啊有鹿皮挽手，如果没有鹿皮挽手，万一要是疆场打仗一碰就松手怎么办呢？鹿皮挽手套上，叫他抓着，拎着捡，催马直奔城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知道了。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黑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白天鹅终究是白天鹅，灰乌鸦也只是灰乌鸦，枯萎的玫瑰在枯萎也是玫瑰，野草也只是野草，本就不是一条路，再怎么样都会有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心问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我属于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爱。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1: 想我能够给你一切，就算是我见过太多的世面，也会在你每个笑脸里沦陷。多想时间能够定格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第一次，只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忘记你用余生的时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承载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

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好心情，来分享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作品《两两相望》。这首歌收录在辛晓琪1994年发行的专辑《领悟》当中，以其独特的中东风情前奏和绵延不绝、略带哀婉的旋律而著称，歌词唯美而且富有哲理意蕴。辛晓琪温柔却带有沧桑感的演绎，使得这首歌超越了其作为影视剧插曲的范畴，成为一首跨越武侠题材的流行经典。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最近非常好听、非常火的一个版本啊！每次一听的时候，感觉心里面都特别的不一样。这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版本《两两相望》，标志性烟嗓质感，用自带颗粒感的烟嗓演绎，搭配着清冷氛围感，传递出释然又带点惆怅的复杂情绪，和原版的温婉质感形成鲜明区别。在传统武侠风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 R&B 的律动，打破了经典老歌固有的听觉印象，适配当下流行音乐的审美偏好。而且这首歌整体的曲风松弛有故事感，搭配着短视频平台的情感向内容剪辑，在抖音等平台获得了大量的二次创作传播，既保证了原曲的昨日非今日该忘的江湖释然内核，又用现代演唱的技法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兼顾着老听众的情怀和新听众的喜好。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落日微醺，两两相望。

下面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的优美，犹如传说般一般的动人，配合着 MTV 的画面更是有可观性。因为它的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一千零一夜唱了这么多年，只要是有邰正宵的舞台，就永远有这些经典老歌。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之感，让他堪称一个时代的情歌代表，足见这些情歌的影响力是有多么的广泛。

这首歌融入了中东的音乐元素，把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传说意象转化为现代爱情里的漫长守候叙事。邰正宵清澈细腻的温润声线，让思念的情绪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用不成双的蝶流到心里面变成雪等等，这些意象反复强化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的深情主题。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邰正宵《一千零一夜》。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中国香港歌手黎明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以钢琴的前奏构建了深夜的意象，歌词也许你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精准捕捉了恋爱心理的微妙状态，温暖的词曲，平缓的唱法以及深情的演绎，在当时奠定了黎明的歌唱路线。

黎明平缓深情的唱法演绎，精准捕捉了恋爱中等待对方赴约的微妙忐忑心境，奠定了他后续标志性的温情。

听今夜你会不会来的时候，总会想起90年代的旧夜晚，没有秒回的微信，没有随时能定位的共享位置。喜欢一个人，连见面都要攒着好几天的勇气，在电话亭里攥着几枚硬币，隔着听筒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那时候的爱很慢，你会提前半个小时站在巷口的路灯下等，风把一角吹得

发皱，手里攥着刚买的热奶茶，连对方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的方向都能在心里演练好几遍。你会在等待里猜他今天会不会穿那件你说过好看的白裙子，会不会在看见你的时候眼睛弯成你熟悉的弧度。那些忐忑的悬在半空中的那些期待，没有马上就到的时时报备，却每一秒都浸着实打实的温柔。后来我们的日子变快了，想见的人点开视频就能看见，要确认的消息发一条消息就能立刻得到答案，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心跳悬在半空的感觉。我们习惯了干脆的答复，习惯了把爱意拆解成一条条秒回的消息，却忘了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百分百确定的我一定来，而是那句带着试探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它藏着你翻来覆去的忐忑，藏着你怕被拒绝的小心翼翼，藏着你把一颗心轻轻捧到对方面前的坦诚。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都不是笃定的承诺，是你愿意把自己的不安摊开在夜色里，把所有的期待都交给那盏巷口的路灯，等着那个脚步声从远处慢慢走近，然后在看见他的那一刻，所有悬着的心跳都落进了满意的温柔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情。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的下半段，首先我们来分享生活感悟，八个超棒的心态值得分享。有这样一句话，心态对了，人生就顺了。拥有什么样的心态，你的生活将发生有益的改变。今天我们给您带来八个超棒的心态，希望你听过能够有所收获。第一个，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勉强不来，喜欢是意外的礼物，不喜欢也正常，各走各路就好。放下讨好后，你会发现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很耗神，别人怎么看你依旧尊重，但不要再拿来审判自己。所谓洒脱，就是不再把被喜欢当成任务，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生活不会一直顺遂，低谷挫折谁都躲不过，命运有时会把你推倒，但躺多久怎么爬起来是自己的课题。顺境时好好抓住机遇，逆境时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每一次硬扛过来的夜晚都会沉淀成底气，那些让你哭过的坎儿，回头看其实都帮你把能力磨练得更扎实。第三个心态，向内求不向外期待。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

易失落。与其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手里，不如收回来，修自己的心，养自己的性质。当你自己待得住，内心慢慢丰盈，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觉得自己被辜负。真正的安稳是你自己站得稳，不依赖也不慌张。第四个心态，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许多时候旁人烦躁、挑剔、冷脸，根源大多数自身压力偏见，不是你做错了事，不用下意识反思自己，慌忙安抚，迁就妥协。分清他人情绪与自己的边界，不主动承接别人的负能量，你会卸下不少无端的疲惫。第五个心态，能够接纳无常。生活里意外、委屈、遗憾无法预判，所以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纳事与愿违的结局，不必为转瞬即逝的美好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求而不得的事物苦苦纠结。拥有时好好珍惜，失去时坦然放手。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切必须按预期走，心里的拧巴就少了，日子也顺了。第六个心态，不用强迫自己合群儿。硬挤进不适合的圈子比独处累得多，三观不合的人坐在一起，开口得小心翼翼，那种热闹是消耗，不是滋养。独处不是孤僻，是你清楚跟谁待着舒服，跟谁费劲。没必要为了显得合群而逼自己外向，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儿，不用拿外界的标准给自己添压力。第七个心态，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我们太容易被计划影响情绪，一旦进度滞后就焦虑，觉得自己差劲。可人的状态有起伏，偶尔拖延再正常不过。人生不是精确的答卷，错一道就扣分，它更像一条河，时急时缓，有时绕个弯儿。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搁置计划没完成，不必过度的埋怨自己，状态调整好，继续往前走就好。第八个心态，停止自我否定，学会善待自己。人对自己往往比对别人苛刻，可以像待老朋友一样待自己，少苛责，多包容，多宽慰，多说几句没关系，稳住内心的认同感，不把一次受挫当成全部，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负面情绪击溃。心宽了，路就宽了，日子自然顺遂。好的心态是驾驭人生的无形宝藏，不论怎样的艰难时刻，愿你都不输内在的强大，保护好一颗明亮、坚韧、充满力量的心。也希望你不忘多记录自己，慢慢抚平情绪的褶皱，遇见更舒展的自己。

接下来时间，我们想和您分享一句有启发的感悟：不要轻易评判他人的缺点，那些在你眼中的不足，或许恰恰藏着你自己的影子。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很好地解释了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某些内心不愿接纳的冲动与特质时，会下意识把这份情绪向外投射，在别人身上放大并加以指责。那些激起我们强烈反感的特质，往往可能正是我们内心不愿直面的部分。当你指责他人时，可能是在逃避自己。当我们心生不快，有时容易将责任归于外界，是他人的问题，是旁人有缺点，是别人在惹自己生气。可某些时候，这些看似来自外界的东西，往往反而来自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观点是，我们所厌恶的常常是自己压抑的内在影子。你对他人缺点产生的强烈情绪，可能是因为这个缺点在你身上也存在，只能被你刻意压抑了。如果你内心完全没有对这件事的感知，你大概率会对他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无感，甚至根本注意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指责，其实是在回避真实的自己。其次，认知偏差也决定了我们总是容易用放大镜看别人，而带着滤镜看自己。比如，我今早迟到是因为堵车，但在看别人时，我们容易将其归因于人格，比如，他迟到就是做事不上心。我们总拿着放大镜审视别人的不足，却给自己戴上宽容的滤镜。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真相，对他人的每一次评价都是内心的一场无意识预言。比如，当你在心里评价这人真没耐心时，你大脑中与没耐心相关的神经回路会被激活。当你评论他人时，你也会在无意识中模拟一遍那种状态。所以，你评价他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自己身上体验了一遍，也相当于强化了一遍自己的缺点。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就像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你用一根手指指着他人时，有三根正指向自己。随意的评价他人，是将内心未被整合的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评价他人本质就是在评价自己，紧盯他人缺点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观察。所以不要轻易地评判他人，因为你眼中别人的模样藏着未曾看清的自己。宽容地看待他人，亦是与自己温柔和解。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其一，于他人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人是复杂的生命体，没有人是单纯标签的集合。那些被我们所透视到的特质，往往来源于复杂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以及人格模式。我们所认为的缺点，往往只是对方在特定生存情境下的应对策略。比如，懦弱的背后，或许是曾经经历过的恐惧引发的过度自我保护。看上去斤斤计较的人，背后可能因长期拮据，习惯精打细算。每个人都背负着独属于自己的过往，不必拿着标尺丈量他人，放下轻易评判的执念，容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既是善待旁人，也是放过自己。其二，于自己功自身而薄责于人。孔子言，君子求诸己，其意是遇事多向内反省，少向外苛责。我们用放大镜审视他人的习惯，往往源于对自身不完美的深层恐惧。比起直面自己身上难以接纳的缺憾，评判别人显然更加轻松。向外指责是本能，向内自省才是修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收敛评判的欲望，把目光收回自身，看见别人的境遇，多一分体谅，遇见自身的不足，
多一份修正，持续向内扎根，接纳自己的局限，方能跳出狭隘的视角，拥有更加包容的心境。其三，与关系是守住恰当的边界感。关于批评与指正，即便怀揣善意，也要顾及对方是否愿意接纳。真正的善意需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每个人都有自我修正的时序，也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不讲究方式方法，贸然干涉他人的课题，是缺乏边界感的行为。不随意插手他人的课题，也不把自身内心的矛盾转嫁到别人身上，是一种清醒。少给旁人贴标签，试着去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不必强求改变任何人，允许别人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也不必要求所有人和自己同频，接纳观念与选择的不同，相处有分寸，进退有尺度，既不过分疏离，也不肆意侵入，关系才能自在舒展，长久维系。心理学家荣格说，凡是他人身上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事物，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人生其实是一个向内看见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外界刺激的反应，我们被他人引发的触动，其实大多来自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当他人激起我们情绪的时刻，与其将情绪掷向

没人，不如问问自己的内心，我在此刻看见了什么，我的潜意识想告诉我什么。当我们放下向外审视的目光，更多的借此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学会体谅他人，恪守边界，也终会明白善待别人，理解别人，本质上也是成全自己的内心。

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磨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这个罗成有话，什么事儿别赶尽杀绝，打跑就得了。咱们的目的是把这蛇的两只眼睛给它坏了，他俩跑了，这眼睛就看不着了。这蛇没眼睛，不就等于瞎蛇一条吗？再说这杨林明白呀，哎呀呀，不好不好，我这蛇的两只眼睛怎么没了？不行，赶快得找眼科教授把这眼睛给修理修理啊。上哪儿找眼科教授去啊？这两员战将就是两个蛇眼睛，现在他俩跑了，这蛇就变成一条瞎蛇喽。这功夫又上来两员大将，一个是雷胜，一个是雷元。这两员大将啊，都是大隋有名的战将，他俩都是双锤，往上这一上，没想到雷胜对面正是秦俑，他一 崔坐骑，他的坐骑是挠头狮子黑呀、啊，这马可快，啪啪啪啪就上来喽。再看他手使人面赤铜锤，高喊一声：“咱俩对对锤！”好你个小子，这锤可不够个儿啊！那边雷远刚要过来，可没想到这扁锤将梁世泰迎上来了。哎，别俩大衣，看我的！这八个大锤叮啊当啊，噼里啪啦，哐当，就碰到一块儿了，打的是地动山摇啊！雷远和雷胜这是哥俩呀，他俩就是放在一块儿，根本就不是秦用的对手。打了几个照面，秦用一看，知道对方啊架不住了，架不住了，你就别使那么大劲儿啊。他就忘了，罗成有话，把这阵给他打烂就得了，咱也得给杨王留点脸面。可这回他忘了这些个交代了，把俩锤就悠起来了。这锤打优势啊，你看这锤悠起来它有劲呐、啊，那叫惯性。他往下这么一落，奔雷胜就砸下来喽。雷胜一瞧这锤悠过来了，这得多大的幽劲呐、啊！我要是不赢一下子，我这命就够呛。他赶紧举着这锤就迎悠过来，这个大锤呀、啊，结果悠的这锤的力气也太大了，那叫惯性啊！你想啊，这锤悠过来，他得用多大的力量去架这个锤呀、啊？结果他这一架，就听当一声响啊，当时把他的虎口都震裂了，两膀子酸个鸡的，身子骨都要闪架子了。不好，这锤也太有劲了，还没等这锤到呢，他连人带马呀一抹身，他就败了北喽。雷胜败了北了，还有雷远呢。雷远心里合计，哥哥呀，你可真会找空当啊，你一看大事不好，你就败了北了，还有我呢，我可不能败。他也学秦用，学哪招啊？学打油锤呀、啊、他把锤悠起来就去打这个梁世泰呀、啊，结果梁世泰利用他这个幽锤的幽劲儿啊，使劲往回这一磕，这就来了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你这反作用力必须得比这幽力大他一倍，这才能把这个幽锤呀、啊、给幽回去。这幽锤咔嚓这一幽。啊，这李远一看这锤又悠回来了，得了，我也败北吧。他一摸马头啊，他也败了北喽。这雷家兄弟两员战将这一败北，他俩是蛇的宿啊。这蛇宿要是被豁开了，你说这条蛇眼睛没了，宿子也被豁开了，这蛇的胃要被豁开了，这眼珠子也没了，这条蛇还能蹦跶几天啊？就不会再爬多长时间了。当这个蛇宿子一被豁开，这蛇基本上就失去它的功能喽。这功夫你看，秦勇、梁世泰两个人一拨马，共同来帮着秦琼和王轩，还有这程咬金也回来了，他们几个一块儿就把杨林团团的围住喽。要说老杨林是真不简单呐、啊，这功夫一点也不减当年呐、啊。这对囚龙棒是上下翻飞，可是你好虎也架不住群狼啊，你杨林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现在 秦琼、王轩、秦用、梁世泰都围上来了，他可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再说蛇妖这个地方，史大麦拎着大棍子一来，气着咔嚓的用这大棍子就浑抡起来喽。这功夫大隋有一员战将，他叫胡伦呐，你看这名起的胡伦，人家本来就胡伦，这棍子你也来个胡伦，他照准史大麦砰就是一枪啊。史大麦正抡这棍子呢，他用棍子这一躺，啪，这一下子就把这杆大枪给抡飞了。史大麦举起这大棍子对准胡伦这马的屁股，棒就这一棒子。你说这马的后臀尖啊长得本来就很肥实，结果这一棒子正好呵打个实实乎乎啊，这马嗷的一声啊，一下子就穿出多远，带着这胡伦呐就撒起欢来喽。胡伦想勒都勒不住啊，这马屁股被挨了一棒子，你让他回来他可不干呐。这马也有马心，你打我们的主人你别打我呀。再说这时候还有一员大将叫吴礼，这个吴礼一看不好。

着双鞭就来迎战这史大奈。结果他举着双鞭一过来，那边罗士信高喊一声：“哎，你怎么奔那边去呢？啊，我在这边呢。”这回罗士信出来打仗，他也不使大铁枪了，他使一对双锤。他这锤是最近这些日子跟裴元庆学的，你还真别说，学的还真不错。这五里刚一回头，罗士信这双锤就奔他来了。得了吧，现在这蛇腰子、蛇背还有蛇眼睛都没了，我赶紧跑了。他一拨马，他也跑了。再说那边啊，还有四员老将呢，他们已经和赵江、钱海、马增、牛冲这四员大隋的将领一个对一个比划上了，再加上这十二个骨头姐儿已经一段一段的都拆不开了，这骨头姐儿一拆不开不就脱臼了吗？十二太保一看，得了，咱可别再坚持了，也都败喽。罗成往回这一扒皮，整个这个长蛇阵就失灵了。哎，那说他们不预备一些翻版消息吗？那都没用了。罗成画完了图，告诉他们到了这个镇里边应该怎么走这条路，可千万记住啊，不能走错地方，走错地方就进了人家的暗道机关了。这些人呐，别的事记不住，就记这事儿记得特熟悉，他涉及到性命啊，这一个个呀真就加了小心。尽管他们摆设了很多暗道机关，也挖了不少陷马坑、陷马井，结果一个也没用上，你说是白忙活了。更主要的是这长蛇阵的吊斗子失灵喽。他白天呐，这旗插上一只旗，就被底下这神箭手啊用弓弩啪就给你射断一只旗杆。他立了十杆旗啊，结果十杆旗都没站住。到晚上他只能悬灯，可是这灯也站不住啊，这可是指挥机关呐。这神箭手谢珂还有王勇带着50名神箭手，这50名神箭手都是个定个儿，百发百中啊。谢珂呀，他怎么叫神箭手呢？就说明人家箭无虚发，说射眼睛都不碰你鼻子，说射你眉毛啊都不射你嘴，上边这水兵一露头，噗，这一箭就射过去了。结果这一露头射中一个，再一露头再射中一个，把整个这个吊斗子就把你打残了，让你失去你的指挥功能喽。这指挥功能要是失效了，你说这个长蛇阵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长蛇阵就彻底的瘫痪喽。这五藏里边有袁天虎李从龙、丁天庆圣严师，还有侯君集，他们五个矬子把这五藏提前就给你踏吧了。咱在书里不也交代了吗？罗成把这图画好了，他们进去以后啊就不踩这一翻板，就等着专门来自五藏的，哎，把这翻板给你废了。这五个人呐，今儿个可立下战功喽。他们到里边把这翻板呐，还有暗道机关呐，包括这些陷马坑啊，还有这些滚雷呀，都给你挑开喽。这滚雷钉。

是彻底的被人家给破喽。杨林这个人呐，他看得明明白白，我就是再有本事，我也打不过这些个生荒子。得了，杨林这个人呐，这时候好，败就败，既然败了，咱就得认了。一声令下，往南撤军。当杨林一声令下，他的兵马就往南撤喽。假如他们要是往北撤，也可以进天魔山。从那儿进天魔山呐，它有一条出路啊。可是你往南要是往天魔山撤的话，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了。杨林呢，他没考虑那么多，他就忘了这个茬了。这天魔山往北有出路，往南呐，你走了死胡同了。这回他可是忙中出错，假如身边要是有徐茂公这样的人，给他抠抠耳朵，出出主意。我说王爷呀，咱不能往南撤，往南撤就撤进了死胡同了，那是个葫芦底，到了葫芦底，咱再想出去，那可就麻烦了。结果手下的人只顾逃命，还有咱们前文书说到。那些个败将，有的受伤了，有的呢，屁滚尿流的爬回来了。他们一听说撤，那就撤吧。杨林带来的人马可不少啊，他摆这个长蛇阵就用了12万人马。他这一声令下，这12万兵马，还有原来没上阵的这些兵马加在一块儿，那也叫20-30万兵马呀。呼呼啦啦的进了天魔山，结果越走越宽敞，那能不宽敞吗？你想啊，那是个大葫芦底呀，葫芦嘴儿细，越往里走可不越敞亮，怎么的？走着走着，就有人来报王爷不好了，咱们呐到了天魔山的葫芦峪了啊！怎么进了葫芦峪了？这往南走就是天魔山的葫芦峪啊！哎呀，我是忙中出错呀！咱们怎么能进葫芦峪呢？进了葫芦峪就是葫芦底了，赶快对头变对尾，往回撤。可他们往回撤呀，可就不好撤喽。再看这两边这大山崖子顶上啊。滚木雷石，还有这些烟硝料子，叮啊咚啊，叽里呼噜，嘁哧咔嚓就推下来喽！啊，不好，人家有埋伏，徐茂公提前在这葫芦峪的两边这大山喇子上啊，就把这滚木雷石早就安排好了，只要把他们逼进了葫芦峪，就让他们。走进了自己的坟墓啊！这10万兵马都进了这葫芦底。假如这时候秦琼他们把这葫芦嘴一炸，不用说打他们，困也得把他们困死。没吃没喝的，这好几十万兵马用不了几天就完了。当他们发现这个葫芦嘴已经……被瓦岗山的兵马给牢牢的扎住了，想跑都跑不出去了。人家瓦岗军呐，提前就安排两块大巨石，这两块大巨石啊，要是用现在这地磅给它称一下重量，我估计这一块巨石啊，都得有30多吨呐。这两块大巨石就60多吨，瓦岗山的人马提前。把这两块大巨石这底儿撬起来了，蓄进了这18根滚杠啊！好几百人呜嗷火喊的，利用这滚杠把这两块大巨石就把这个葫芦口封住了。这回啊，杨林，你们想跑都跑不了了。要搁现在好办了，要搁现在培养几个董存瑞。弄几个炸药包，把这巨石给它炸个大豁口。

0: 他们还兴许有活命的机会，可这两块大巨石把这葫芦嘴一堵，再说还有重兵把守呢。杨林一看，完喽完喽，看来咱们呐该着走进了自己的绝路啊！这可怎么办呢？那么想办法先守着吧。好在这瓦岗军呐还没腾出功夫呢。 他的人马还没过来呢，他们提前埋伏在山上的人马呢，毕竟有限，也就是一两万人。这一两万人，他们的战线拉的也并不长。这时候呢，杨林就感觉到有点喘息的机会了，那先埋锅造饭，大伙就开始埋锅造饭呐。这埋锅造饭，可是这水怎么办呢？ 没有水呀！哎呦，这可麻烦了。没有水好办，想办法在地底下挖。可是寺外都是大山喇子，哪有在山喇子取水的啊？这根本不可能啊！杨林是长叹一声啊：“该着天要灭我大隋呀！”就在大伙想找水源的时候。 可没想到啊，手下的军兵真就发现了，这山上有小溪，这小溪的水别看流的溜啊小一点儿，不过埋锅造饭还可以呀。这几十万兵马就靠这么几条小溪，这水也不够用啊。没办法，大伙儿啊，先想办法集中，把饭先做了，就这么着。 大家伙是把饭做熟了，然后在想办法，在那个时候可不能四个碟八个碗那么预备了，有口菜有口饭就不错了。大伙稀里糊涂啊，算把肚子填饱了。到了晚上，就地扎营吧。当他们就地安营扎寨，这杨林就担心什么呢？担心夜晚一旦 瓦岗军来攻，咱可就没有退路了。杨林一看，现在呀，真是无路可走了。那么这时候，大隋军被困在这葫芦峪里边了。秦琼他们有什么打算呢？秦琼他们不是没想马上进攻，秦琼他们的兵马也都打了一天的仗了。 也得缓缓乏，再说现在把这个葫芦口给他扎住了，他们已经成了菜板子上的肉了，到时候怎么宰割，就是咱瓦岗军说了算了。先养他们几天，慢慢来，到时候他们没吃没喝的，自然就得告饶啊，或者是投降，或者是咱们得谈判。 再说罗成已经说了，罗成说呀，我干爹定延平已经走了，定延平给杨林撂了台，杨林一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他就以为老将军定延平啊肯定是败了。再说秦琼跟杨林是什么关系啊？地球人都知道啊，当年秦琼可是杨林的义子啊，秦琼。 他能把字儿做绝吗？他跟徐茂公一商量，不管怎么说，我给杨林磕个头。现在杨林已经被咱们逼上绝路了，怎么也得给杨林一个出路啊！徐茂公看了看秦琼，二哥呀，这个事儿你做的对呀，没有当初杨林对您的信任，咱也不能有今天呐。人呐，得知恩必报啊。这罗成也是这意思啊。 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赶尽杀绝呀。那你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咱是把他们一举歼灭，还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又看了看徐茂公，这哥仨想来想去，忽然间，徐茂公眼睛一亮，我看咱能不能 这么办呢？他们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咱后边的书啊，再慢慢的交代交代这个事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罗成呢，他心里明白，我干爹要是不离开这个长蛇阵呐，我这个破阵的计划就不一定能实施的这么顺利。再说这秦琼，他也欠人家杨林的人情啊，他也得合计合计。现在杨林这几十万大军被咱们给困住了，我也不能赶尽杀绝呀。再说杨林跟他侄儿杨广还不是一回事儿，可是杨林咱们也不能放过他呀，这就进退两难了。徐茂公看出来了，徐茂公一合计，这事儿咱这么办，你们哥俩不都在这儿吗？罗毅跟杨林还有丁延平，那都是磕头的铁哥们儿。罗毅把这个图拿来了，他就摆了这么一个长蛇阵，他以为咱们破不了呢，没想到罗成这就把这阵给破了。更有一点得说明白啊，你说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丁延平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撤了，这就给杨林拆了台了。杨林到现在还不知道丁延平上哪儿去了，他根本就没想到丁延平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他拆台。既然咱们把杨林都困在这葫芦狱了，咱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既不能赶尽杀绝，也不能轻而易举的把他们放出去啊。这好几十万兵马对咱们也是个威胁呀，那得怎么办呢？好办，咱呐先给他困呐，困他个10天20天，到时候就给他们困出尿来了，然后咱想办法啊放一个小口子。这个小口子一次啊只能一个人把身子放扁了，这么蹭着往出出，这一晚上就是随便让他跑，他也跑不过1800人呐。咱们呢有的时候还得装模作样的吆喝两嗓子，咱怎么也不能让他们齐心协力的把这2块大石头给推倒了。真要是让他们推倒了，他们不都跑出去了吗？咱还得看着他们，还不能让他们集中力量推动咱这2块大石头，那么只能留一条小缝，让他们一个个往出跑。这些逃跑出去的也就不能再回到朝廷的军队了，他们都是开小差出来的，回去就得送死啊。这些军法军规，这些大隋的兵能不明白吗？那就这么。

先把他们的人往出放，不能让他们集中跑，让他们一个个往出蹭，还得偷摸的往出蹭。好，就这么着，这些人就开始把这两块大石头哎留一个小缝，这人往出出的时候还得侧个身子往出。长得肥粗老大的，你就想出也出不去。不过那时候大隋当兵的也没有那么多大胖子，有几个像程咬金的大肚子，是不是啊？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当大隋的兵马被困了七天的时候，真就把他们憋出尿来喽，吃的也不够了，那几个小河沟的水呀根本就不够喝。这些人被逼无奈，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生物了。你看这些当兵的一个个啊，到晚上偷偷摸摸的就往这谷口爬，爬到这儿啊一看有个缝，钻出一个，后边一看，哎呦，钻出去了，那就跟着往出爬吧。爬着爬着，瓦岗山的守军呐，还得呜嚎狂喊的吆喝两声啊，不喊几嗓子，他们成群结队的都过来，不把他大石头给你推倒了吗？再说这大隋军呐，他们都受不了了，觉得爬出去就活命啊，结果这一晚上就跑出去好几百呀，也有被挡回去的，被挡回去的就开始宣传上了，说咱们只要深更半夜看他们瓦岗军呐、看着不严的时候，咱们一个个可不能出响动，就能挤出去，只要挤出这葫芦嘴啊，咱就能活命啊。结果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呐，这人嘴你扎不住啊。没几天的功夫，大隋军这人心就浮动起来了，谁也没心思抵抗了，就盼着天黑呀。一到天黑就跑出几百，一到天黑就跑出几百。后来呀、大隋军这就流出溜来了，有时候一晚上跑出一千多人呐，到最多的时候，有时候这一天晚上跑出去两千多人呐。杨王知不知道啊？杨王知道，杨王也明白啊，你们能偷偷摸摸的，你们就活命去吧，你们跑的越多，我们呢就能多停几天。怎么说呢？那粮食有数啊，再说这水也有数啊，就这么几条小河沟，一天能淌多少水，就像马尿尿尿一样啊。你们走了，剩下的水源还有粮食不就充足一些吗？你还真别说，就这么困呐，困了两个来月的时候，这就跑出去十几万人了，剩下的人是越来越少喽。少也不行啊，少也到了断粮的时候喽。这杨林一看没办法了，下令开始杀马，又杀了十几天马呀，最后这马杀的也差不多了，这个怎么办呢？这十几万人陆陆续续的这些天呢又减少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天跑出去啊都有三四千人，说是跑啊。这杨王心里也明白，这都是瓦岗军故意放的，我也不能再执行军法了，你们能逃命啊都逃命去吧。到最后杨林一看连马都杀不起了，杨林是仰天长叹呐，这可真是天要绝我呀。杨林是实在没办法，长浪一下子拔出宝剑，他要自刎。就在杨林要自刎的时候，他身边还有十二太保啊，这十二太保天天呐还得保护着杨林呐。哎呀，义父啊，您可不能寻短见呐。这十二太保上去嘁哧咔嚓呀就把他的宝剑给抢下来了。义父啊，大隋不能离开您呐，你看大隋可以没有皇上，如果要离开您，大隋的江山很快就要易主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寻短见呐。说这话的是谁呀？是他的十二太保之一，姓董，叫董平。董平跪在他义父跟前，义父
现在咱们就得等机遇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熬了两个多月了，我想这么长时间呐，朝廷不能不派人救咱们呐。咱们大隋的江山不还在吗？有您在，大隋的江山就能挺过这难关呐。咱再坚持的三天两天，一个个呀把肚皮都扎紧，这山旁不还有树皮吗？咱们先扒点树皮，再吃点野菜，坚持几天，坚持就胜利啊。人家当年红军过草地爬雪山怎么过的？那时候哪有这事儿啊。不过说这意思啊，他们怎么也比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要强，因为他们必定在山里啊，这山里还有草有树啊，最起码草根树皮还是广州造啊，眼下度命还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些人又坚持了几天，你还真别说，这个董平真分析对了，这个皇上杨广还真就想办法要把他叔叔救出去。当时朝廷有位特殊的人物叫李密，这李密是哪儿的人呢？这李密啊，他是今天辽宁的辽阳人。辽阳这个地方啊，那可是地接人灵，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听没听说后来有压倒三江王二烈？他就是辽阳人。他不是替皇上到千山去找木鱼石吗？在那儿还跟一个小道姑啊产生了恋情。这小道姑是谁呢？据传说这个小道姑就是刺杀雍正皇上的吕四娘。据说王二烈跟吕四娘还有一个私生子，这里边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将来这故事啊，到时候你们听我这个徒弟，他叫林国平，他讲的这段故事讲的特别的精彩。咱呐今天讲隋唐的故事，就不能讲吕四娘和王二烈的故事了。咱提到王二烈呀，说的意思就是辽阳这个地方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这个李密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个李密当时在大隋朝可是四世三公啊。咱都知道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也有一位叫袁绍的大人物出身名门呐，他也是四世三公。什么叫四世三公啊？四代人就有三个被皇上封为三公，这公可了不得，公侯伯子男嘛，按现在的话说都是正国级的官员。这个李密也一样啊，由于李密出身高贵，在朝廷那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啊。这个李密突然间就出现在这瓦岗山了。这李密他怎么能出现在瓦岗山呢？咱们在前文书说过，将来咱们把这部隋唐英雄故事讲完了，咱们接下来要讲一讲正史中这隋唐演义是怎么讲的，到那时候这故事就更精彩了。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说句实在话，真正的隋唐演义啊，比民间的隋唐演义还要精彩。那里边的秦琼啊、张须陀呀，还有来胡尔啊，都是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啊。当然了，咱现在讲的故事啊是按照民间传说的故事讲的，这都是老艺人留下了多少辈子了，咱讲起来老百姓呢也觉得顺畅。咱讲完了这故事的时候再重新讲正史中的隋唐演义，到那时候咱再详细的介绍这情况。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李密他可就领了圣旨了。当时这个杨王被困在瓦岗山的时候，他就给皇上上一本子。他上这本子的意思啊，就是咱朝廷还有一员大将军叫宇文成都，这宇文化及是大宰相，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呀。别看各路反王已经纷纷扯起了反隋的大旗，可杨王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救回来呀、啊！不救回杨王，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皇上就问李密，那爱卿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让云化及带领兵马30万立即去解救咱靠山王杨林，把靠山王杨林解救出来，下一步的计划再研究怎么能踏平瓦岗山。咱们几次发兵去攻打瓦岗山都无功而返呐，甚至好几次都大亏了血本啊。如果这次于文成都要是去了，再败了呢？再败了，咱就得把长安城给人家倒出来了。他就给皇上啊出两个主意，第一，必须得迁都，把皇都迁走，到时候他们要是占领长安的话，也是一座空城。第二呢，咱也不能不做打算呐。做什么打算呢？不能让瓦岗山和那些扯旗造反的联系到一块儿，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可就够咱大隋的呛了。既然这样，皇上一合计，那就派李密代表朕去跟这个魔王直接面谈一番，到那里看看这个魔王到底要什么条件。只要咱们能办得到的话，不过有一条啊，必须得把我叔叔放回来。放心吧，万岁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就这么着，李密带着圣旨，又让于文成都带领30万兵马兵发瓦岗山呐。这30万兵马呀，这一路之上又划了不少残兵败将。从葫芦峪跑出去的这些士兵，他们家都在长安呐，他们得奔家呀，结果都被这个于文成都啊收容起来了。这一划了，又划了好几万兵马，当然了，也有不少溜号的，不过走大道回家的都被人家给收容了。收容以后，他们也都是大隋军呐，号服也不用换，又发给他们一些刀枪棍棒，就把他们都组织起来。这样一来呀，于文成都的兵马呀就将近40来万了。当他们来到瓦岗山城外呀，这李密得先去拜访着程咬金。大伙都知道这个李密在朝廷可是个特殊的人物啊，他地位显赫呀，而且家族的势力又大，谁也不敢小看他。当然了，魔王啊只不过是个牌位，具体主事呢还是徐茂公。徐茂公一听说李密来了，他明白李密肯定是代表皇上来的，那好办，咱正常的就像对待使节一样接待接待这个李密。这一声令下，就把李密给迎进了瓦岗山的帅府了。当李密来到了帅府的大堂，亲自拜见了魔王，程咬金和46友的弟兄们上上下下都打量了李密一番。但见李密年纪也就在30多岁，身高在70开外，面如冠玉，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直口正，脸儿有轮，颌下飘洒一副黑髯，头戴鱼尾冠，身罩蓝袍，腰横锦带，大红棕衣，足下一双粉底儿对靴。来到魔王面前，赶快赐座呀，人家是使臣，再说两国交战呐，都不斩来使。李密在朝廷为官，再说人家43公啊，出身高贵，什么场面没见过？别说你们这些响马出身的三代王，那上层人物我见得多了。当李密稳稳当当的往那一坐，手里边还拿着个小和尚扇呼起来了。徐茂公赶忙也迎上前来了，他给李密施了一个礼。李密啊马上给徐茂公还了一个礼。徐茂公知道这次谈判咱们的魔王啊只能坐着那听，具体谈还得我徐茂公跟他谈。
两人双方很客气的，都各自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当然了，也不用详细介绍。李密也听说徐茂公这个人呐，是个了不起的军师，料事如神。徐茂公呢，对李密早就有耳闻，知道李密这个人呐，多才多艺啊，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两下客套一番之后，就得聊正题儿。当把这茶点都上来了，互相一边品着茶，一边吃着茶点，俩人就聊起来了。李密啊，开诚布公的就说了：“我这次来是奉圣上旨意，看看你们瓦岗山都有哪些要求，需要朝廷帮忙的，还是需要朝廷配合的，甚至说你们要归顺朝廷。”朝廷啊，也举双手欢迎，不知道你们都有哪些打算？徐茂公看了看魔王，魔王啊，看了看徐茂公，哦，这个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军师啊，跟你具体的谈一谈，他怎么谈，我们都认可，你就跟我们徐军师谈吧。徐茂公就等着魔王表这个态呢。既然这样，那我就代表我们大德天子，把我们的想法和要求跟你们说一说。我们瓦岗山四十六友在瓦岗山的时间并不长，加在一块儿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不过我们这宰王在瓦岗山可占据了好长时间了，我们瓦岗军跟朝廷交战了这么几次，胜败的过程啊，我就不细讲了。眼下我们魔王啊，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朝廷答应我们四个特殊的条件。这四个特殊的条件对于朝廷来说不算个事儿，来的使者就得问了，你要哪四个条件呢？希望朝廷封我们魔王啊为瓦岗山王，咱们以后永不交兵。第二个条件就是请朝廷啊，得把瓦岗山这块地方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在瓦岗山还得建立我们自己的衙门机构。再就是请你们大隋的天子啊，封我们魔王为亲王，这亲王可是建王大一级呀。按照大清朝的话讲，那就是得到了一个铁帽子王的封号。封了亲王，就等于享受了复国级的待遇了。第四个条件，还是那句话，出家人不贪财，是越多越好啊。朝廷不能光用嘴哄着我们魔王啊，得给我们魔王一大笔奖金，最起码也得送点珠宝玉器，得奖赏奖赏我们魔王。哎呀，这四个条件可够苛刻的了，这哪是魔王啊，这简直就是国中国呀。这李密一听，好吧，李密马上奏请皇上。皇上一看，这时候寺外到处都举起了义旗了，就连堂壁都举起了反隋的大旗了。看来我们大隋朝马上就四分五裂呀，皇上还准备迁都呢，他也无心顾忌着瓦岗山的事儿了，他也知道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下瓦岗山，得了，见好就收吧。皇上很快就恩准了。当皇上的圣旨一传下来，杨邦那边啊很快就得到消息了，山口这兵也撤了，瓦岗军也把这两块大石头啊给移动开了。在杨王被困的这些日子，说句实在话，还多亏秦琼秦叔宝啊。秦琼秦叔宝怎么也不能对他当年的干爹出手太狠呐，他就经常派手下的军兵往这葫芦峪里边送些粮草，好周济周济自己的干爹。当杨王被放出来了，他一听，什么，朝廷把瓦岗山的条件都答应了，他是仰天长叹呐，

0: 这回可坏喽！什么事儿坏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啊，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好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今天你要嫁给我，牛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世面》，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个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时光，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不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道，
5: 先锋官牛皋拎着锏催马直奔城门，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5000人赶奔疆场，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金杰给亲自关的了阵，牛皋带3000人里有好多副将呢。一看牛皋这个样，二爷您别去了，算了，您回来我们替您打。不行，我非打不可。我说您较这劲干嘛，能不能少喝点？谁说喝酒，我这喝多少？你小子怎么4个脑袋？哎呦我的妈呀，算了，不行不行，快给我催马。谁催马呀？副将长好，这边吧，奔疆场。你还别说，牛皋心里还明白，一踹马蹬，咯噔，战马站住了，眯缝着眼睛往对面一看，对面是北国兵将魔力之在疆场等着呢。魔力之今天为什么讨吊阵？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五路兵进中原，一路是驸马张从龙打汜水关，二路大王詹邯打这座藕塘关，还有他的二哥打应州，有打徐州的，分成几路。金兀术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害怕岳飞，他知道岳飞厉害，可有一样，他权力小，不能调动全国兵马，只能带一支军队，我避其锋芒，岳飞在哪儿我不打哪儿，我躲开行不行啊？所以啊，五路进兵探听岳飞在哪儿，到现在金兀术也不知道。詹邯的兵马呢很快就到了。今天呢魔力之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就是前几天到王庄抢粮食，遇见了金杰，金杰被打落马下，满可以生擒活捉，没想到有个老和尚把魔力之给引跑了。魔力之啊有点事情，不然早就来了，心想金杰就这么两下子还当总兵啊，用不着等张邯，我就把这座城池拿起来，拿下之后手攻一接，所以今天讨吊阵。他一看对面亮兵了，有一匹战马直奔疆场，他撒开飞毛腿，很快来到牛皋近前，把铁方梁啪往地一拄，双手一抱，就跟站堂的一样站在牛皋马前。魔力之身高2丈，牛皋虽然骑在马上，哎，俩人差不太多，距离特别近。为什么呢？因为魔力之是部下将，部下将打近不打远，兵刃短。魔力之一看眼前个黑大汉瞅着挺威风，眼皮抬不起来了，哈喇子顺着嘴角往下流，好酒啊好酒。魔力之一瞧，这是个醉鬼呀、啊！哎，你什么人？牛皋听见了，喊人，问你，二爷啊，嘿嘿，岳元帅前部正印先锋官叫牛皋，您是谁？在下野马川的元帅魔力之。厉害，你说你出马干什么？找死呢？
19: 什么？谁死？
5: 一出气呀、啊，魔力之都闻着酒味了。嘿，这小子，你给我下去不？呜，让过马头，从马脖子这往前一捅，捅他肚子。铁方梁这么大四方的，不太长，但这玩意儿可重啊！呜的一下子，牛皋心里明白，不好，要打我，用双锏，哎，往下一压。就这一样，魔力之能干吗？他往上一翘，牛皋一使劲儿，坏了，野外风大，风一吹酒往上一撞，牛皋受不了。牛皋刚才吃的喝到什么程度，一张嘴都能看见嗓子眼的南煎丸子、白斩鸡、亳州贡酒、黄河鱼啊，他这一逛的一张嘴，全喷到魔力之的脸上，魔力之赶紧撤兵器，啊！一糊脸，什么玩意儿？牛皋这酒一倒出去啊，他立刻就明白了， 机灵打冷着。嗯，呀，眼前站个金将，哎呀，不好，小子，他也没使劲儿啊，就用着剪照太阳穴着，啪的一下。魔力值那么大本事啊，就愣叫牛皋给砸死了，扑通，死尸栽倒，也不想死啊，伸伸胳膊，蹬蹬腿，临死前呢，还摸摸这个眼儿呢，心想我别活了，活着也漏水啊，死了吧。金杰一看，哎呀，牛皋赢了，杀！送兵送将，齐走丝缰，乱撒交还，杀进离人人群。主将一死，齐倒兵散呐、啊。魔力之死了，谁还抵抗啊？一下子追出三四十里地，把营盘都给抄了。再说牛皋，酒倒出去，立刻脑袋明白了。哎呀，他吓坏了，太悬了，我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嘿嘿，我这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然刚才送死来了。嗯，该着我露脸，你说这个事儿啊，对，把这脑袋我取下来，嘿，咱们秦宫去。下战马，挂上自己的双锏，抽出腰刀，把魔力值的人头隔起来，便在手一缠，给挂在了马的铃铛底下，抬头看着，不一会儿再看宋兵宋将打了胜仗，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呜啦哇呜啦哇都回来了。牛皋这回呵，舔着胸脯，扬着脸，美。众将呼啦过来，哎呀，牛将军，这是奇功一件，牛将军你给我们出了大害了。哎呀，牛将军呐、啊，人家关羽温酒斩花熊，你是酒醉打魔力之啊。嗯，兵书上是不是没有这条？没有，写上写上写上写上，走走走，回城。大家来到了城里，金杰也高兴啊，牛将军到里边来喝点吧。不喝了不喝了，牛皋心的话还喝呢，这有人在我大哥面前一告状，我好不了，我也累了，我得休息去了。好，您看我的这个总兵衙门对面那就是驿馆，您到那儿歇着去吧。就这么把牛皋送走了。牛皋来在里边擦擦脸，喝点热茶，把衣服脱下来躺下休息。再说金杰高兴啊，叫军卒赶紧把城外的粮食往里边运，锣鼓帐篷枪刀器械全捡进了，尸体掩埋起来，受伤的能抬进来的抬进来，不行的也就不管了。

关闭，怕什么？大王粘寒来报复。金蝶一想，我四天没回家了，我那夫人呢得急坏了，我呀该看看她了。在外边换下来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乐乐呵呵的起帘笼奔夫人的房子。他的妻子前我讲了，叫齐赛红，长得漂亮，在这藕塘关有名的二齐呀。齐赛红还是妹妹齐赛玉，女人嘛到底胆小，自从藕塘关告急说是詹堪要打藕塘关，这齐赛红坐卧不宁，知道丈夫天天嗨声叹气，也不敢找麻烦，八达连龙一起哟，一看自己的丈夫眉开眼笑，夫人我回来了。哟老爷今天这么高兴，哎呀我能不高兴吗？来来坐坐坐坐，我告诉你这可太大喜了，今天来个牛狗到疆场，你别提了，喝那么多酒，嘿上去啪嚓把魔力芝就给打死了，我们得回粮食啊，除了发给难民还够吃一个月，捡了那么多弓箭锣鼓帐篷，这下子哈哈打了胜仗了。哟这姓牛的那么厉害呀、啊、哎呀这可是英雄啊，就是刚才有人说的来个救牛狗，可不是怎么的，哎你没问问他有没有家口啊，你问这干什么呢？我想一点事儿，如果他没有娶妻，干脆把他妹妹给他，你看好不好？哎还是你们女人心细，对呀，别看那牛狗外貌粗鲁心很细，他是个福将，有出息，比我强，要把咱妹妹许给他。好，哎呀你说咱妹妹能乐意吗？哎呦可真是的，哎我这妹妹啊太特性了，你说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我啊还不敢问她，好像我撵她在的。头几天咱们这个城里头最大的茶叶商的少爷派人来提亲，他一晃脑袋扭头就走了，还有那边有个才子派人来提亲，他也不乐意，也不知道他找谁。是啊我看合适，要是把咱妹妹许给牛狗，这就美女配英雄啊。哎你问我去好不好？行那我问我去，你等会儿。好好我等你。就这么齐赛红奔后院，路过厨房告诉厨下，哎给你们老爷配点酒菜，快点送去。哎好好。等齐赛红奔后楼，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他妹妹的楼上，就听屋里了叽叽咔咔叽叽咔咔，几个姑娘在那说说笑笑。齐赛红站在窗前栽个一听，丫鬟和他妹妹说话呢，哎小姐呀我们给您道喜了。就听他妹妹说，我有什么喜事啊？哟刚才我们路过窗前，老爷和夫人说了，说呀现在我们城里有个大英雄，这个大英雄文武双全，少年英俊，叫牛皋。这个牛将军杀伐骁勇，武艺超群，听说金将有个叫荔枝的，住口还枇杷果呢，有叫这名的吗？啊，是叫什么那个荔枝。哎呦我们老爷都不是对手，那个牛将军上去啪嚓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小姐呀你说你要找这么个如意丈夫，这不是修来的福吗？呀齐赛玉听着话心腾腾直跳，心的话有姓牛的真要像丫鬟说那样可也合适，脸上故意的吧嗒一撂，住嘴，不许你胡说，出去。哎嗯出去出去。齐赛红在窗外扑呲一笑，喊了一声，妹妹啊姐姐我进去了。哎你进来吧，丫鬟出去，丫鬟全出去了。门一开齐赛红进来了，齐赛玉赶紧过来给姐姐施个礼，爷儿俩对坐。姐姐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跟你说点事，你姐夫今天回来了，是这么回事情。他说这牛将军武艺高强，盖世无双，想把你许给他。

0: 还得叫我说。不行，今天我非让你点头不可。你要是不乐意，你就摇摇头；要是乐意，就点点头。快点，听见没有？不动是不是好？那我可走了啊！哎，姐姐，别介，死丫头！赛红回到前边，老爷，我妹妹乐意了。哦，她乐意了啊！哼哼，还不知道牛皋乐意不乐意呢？人要是有妻子孩子怎么办呢？再说，人要不乐意呢？哎呀，夫人呐，这事怪我了。他的妻子齐赛红一听，把小脸呱嗒就撂下来了。哎呦，老爷，你可是40岁的人了，你怎么办事没根呢？事先不弄明白，你叫我问妹妹。咱的妹妹你知道，脾气又酸，脸又薄。如果她同意了，牛皋那边不行，她能活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办好，咱们俩没完。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怎么办？明天我就把事情弄明白，好不好？哎，转眼次日清晨，牛皋洗漱已毕，金杰派人将牛皋请到自己的房里吃早点。吃饭的时候，金杰就问牛将军呐：“您的夫人可在营中？什么？夫人带来没有？”你问我老婆呀？啊，嘿嘿，谁跟我呀？哎，牛皋是命苦人呐，从小没爹，跟我妈长大，家里穷，后来跟了我大哥岳飞。那年，米贵如珠，我娘也死了，就到军中了。嘿，就我这样的，这辈子就这么地了。我合计我老婆呀还在我老丈母娘腿肚子里转筋呢。哎呀，太好了。什么？我没老婆啊？你抱好啊。牛将军，我给你保个美女同学。住嘴，我告诉你啊，美人计要说这个，哼，走了。牛皋转身走了。哎，心切心的话，这是什么脾气呢？你看你都把话说完呢。这可糟了，还没等我张嘴呢，他走了。怎么办？回去请示夫人，把方才的事儿一说。齐赛红很聪明，老爷，这个事儿就算成了。既然牛皋无父无母，他自己可以做主，这么办，咱们就给个掐脖订婚。不是订婚，成亲。啊，这么急呀？你明白什么？身为武将者，官身不由自己啊。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许出征，不定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3年、5年、10年、8年都是他。趁着现在，金军刚败，大王粘罕人马没来，岳元帅也没到，咱们就给他立即拜堂。哎呦！也得选个良辰吉日啊。嗨，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咱们管那干嘛呀？叫妹妹准备准备，就今天成亲。哎，好了，这下子老金家上下可就忙活开了。牛皋一点也不到。到晌午快吃饭的时候，人家府里来了个总管。哟，牛将军。
1: 哦，怎么找我吃饭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走吧。
0: 别，换身衣服。
1: 吃饭换什么衣服？
0: 你看，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府里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听说您疆场上最大魔力之，比当年关羽都厉害，都想一睹您的风采。您说您这事儿多不斯文呐，得换身衣服。
1: 我没衣服，我给你带来了。行，拿来吧，管他谁的，我穿上。
0: 什么衣服啊？新郎官的衣服。这衣服啊，是金杰成亲的时候穿的那身，给牛皋拿来了。您别忘了，金杰身高不够9尺，牛皋身高丁丈，

0: 差半截呢。金杰也瘦啊，牛皋的膀扇这么老宽，你说这身衣服能合适吗？现做来不及呀、啊。有人给他打开了，嗯，好，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牛皋的头发被人削掉，刚长出来，不太长，在这块系着呢。把帽子拿起来，这什么玩意儿？一看呢、啊，是乌纱帽，上插两只宫花，脑袋大，帽子小，扣在顶上。外衣扒了，把这新郎官的袍穿上，大红缎子的百花袍啊，腰系金带，黑脸蛋子穿红衣服能好看吗？哎呦，怎么这么紧呢？再看这长袍跟超短裙儿差不多，我说不舒服，不行不行，哎不行，好，太好了，你得穿着，咱们府的人都穿这个，你要不穿叫人笑话呀，来凑合吧，谁让我没有了，走，就这么跟家人出来了。他带来这些当兵的站在一旁扑嚓扑嚓直乐，嘿嘿，牛将军，你哪弄这么身衣服穿，怎么像新郎官一样，去去去，别闹，哼，你们都看惯我敞胸露怀，我把衣服系紧点儿，你们就看着别扭是不是，怎么你要穿呢，给你，不不不，不是，你穿你穿你穿。很快来到了金府门前，牛皋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太热闹了，道路两旁啊挤了好多老百姓啊，大家敲着脚，一个个喜笑颜开的在看他。大门悬灯，二门结彩，大门左右这么大两盏气子风的纱灯，上边双喜字儿，哟吼，他们家娶媳妇儿，哎呀，我没带贺礼钱呢，请我喝鸡酒不要紧，咱后补啊，好啊，你们好啊，啊都好都好，哎，牛将军您好，好好好好，往里走，就听里边喊两郎洞月，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当当当，干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热闹？哎，请您进去啊，这不热闹吗？哎，好。再看里边，呵，一个个长袍短褂，哎呦，牛二爷来了，牛将军来了，啊，是是是，你好你好。大厅里迎面摆着天地桌，一边一根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上面摆着一杆秤。一斗米，一张剑，一张弓，干嘛？这是妈妈令都有用。牛皋不懂，两乡人等都看牛皋。牛皋往里一站，金杰过来了，牛将军，给你道喜。
1: 好、哦、好、哦，通喜通喜通喜。
0: 金杰一摆手，把夫人叫过来了。牛将军呢、啊？这是我的妻子，过去叫姐姐。
1: 不对，叫大嫂。你看。我大哥的媳妇儿我叫大嫂，那么老金呢，你的媳妇儿我不就叫大嫂吗？
0: 不对，藕汤官不许那么论，都从那么论，快过去认姐姐。
1: 嘿嘿，好，姐姐你好啊，
2: 哎，好兄弟，好好，快见你那姐夫。
1: 哦，哎，老金呐、啊、咱俩是哥们，论啥论呢，上哪儿喝酒去？
0: 就听人喊新郎新娘拜天地啦。有人把齐赛玉搀出来了，凤冠霞帔盖着盖头，姑娘心满意足啊，听说我是丈夫才貌双全又有本事，这个太好了。两个丫鬟搀过来往这一站，牛皋在旁边瞧着，哟呵，这谁呀、啊、过来两个家人一架胳膊，过来吧，
1: 哎，你们干什么？嘿
0: 嘿，姑老爷子，快快快快快，就等你拜堂呢。
1: 谁姑老爷子？
0: 哎，就是您呢，
1: 哎，胡老金呢？这怎么回事？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 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牛皋在旁边瞧着，哟呵。这谁呀？过来两个家人，一架胳膊，过来吧。
13: 哎，你们干什么？
12: 顾老爷子，快快快快快，就等你拜堂呢。
13: 谁顾老爷子？
12: 哎，就是您呢。
13: 哎，顾老金呢？这怎么回事？
12: 牛将军，跟你说实话吧，这位是我的七妹，我们敬佩你，所以把七妹许配给你。妹夫哎，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不管怎么地，我比你岁数大，来拜天地。
13: 啊！牛皋这脸腾就红了。
12: 牛皋这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害臊，今天可傻了，这脸通红通红的，黑脸膛再一红成紫切皮了。
13: 哎，我说老金内，你可真缺德了，你怎么干这种事儿啊？哎呀，我不干！他扭头要跑。先生，不行不行吧，去你们地吧，拳头一抡，噌，把他窜到大门外，噔噔噔噔噔噔，
12: 回到自己的房里了，往上一坐，哎呦我的妈呀，这可太吓人了，把被往脑袋上一盖，他不起来了，把新娘扔的了，齐三玉听得清清楚楚，哎呦天哪，怎么人家不乐意呀？哎呦娘哦，这姑娘哭开喽，跑回自己楼上去了。把他姐姐吓坏了，赶紧追到楼上，妹妹你别着急啊，千万别想别的，这个牛将军是粗鲁点儿，不过这可是好人，这人心眼好使，有办法，你姐夫能耐大了啊，千万啊别想别的，丫鬟看着点儿，我赶紧回去。我说老爷这可怎么办？夫人不要着急，这件事情等岳元帅到了，求他为媒，婚事准成。好吧，来这客人一看新郎走了也没意思了，各自散去。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
13: 启禀总兵大人得知，扫北大帅岳飞带5万人马距离咱们的城池相隔不到20里地派探马送信，请您赶快迎接。好，给我带马。就这么，金杰带了20多名亲兵卫队，也没换衣服啊，开开城门迎接岳飞。大队人马往城这边来，金杰往前迎，很快两下碰面了，前队停，后队扎住。金杰抬头一看，在帅子旗脚下，一员将官，银盔银甲，素罗袍，白脸短胡须，甭问，这是岳飞。甩镫下马，请问马上之人可是岳元帅？
14: 不错，正是我岳鹏举。
13: 金杰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说完撩腰跪倒，岳飞翻身下马，哎呀，金将军太客气了，免礼免礼。
3: 岳飞一看觉得奇怪，哎，他是武将，怎么文人打扮呢？
13: 金杰头戴乌纱，身穿蓝色蟒袍，腰横玉带。
3: 是啊，
13: 方才还当大舅哥呢，没想到岳飞来呀。金将军，牛皋呢？啊，在城里呢。岳飞心放下了，心想

刘镐不接我，我怕他惹祸呀。我的人马是不是来晚了？不晚不晚不晚。他是这么回事情，牛将军打了胜仗了，就把他醉打磨里汁的事说了一遍。岳飞很高兴，元帅请进城吧。不用，我们就在城外安营扎寨。据探马来报，大王粘汗的人马很快就到。岳飞怎么才来呢？他在泗水关安排完之后，兵分三路。因为金兀术这次武进中原，泗水关那儿解决了，藕塘关这派牛镐，还有几路呢？一个是东京汴梁，一个是西京，也就是洛阳，再有应州。他派余化龙和王贵呀，奔西京，也就是洛阳，带10000人抗击金兵，又叫张显等人到应州。余者呢，50000人，他领到藕塘关。岳飞知道金兀术的目的是打东京汴梁，就是北宋的皇城。皇城里主将是谁？自己的老恩师宗泽，虽然年纪大了，他有经验，能够盯一阵。他怕藕塘关呢守不住，故此先到藕塘关，等把这边战事解决了，马上兵奔汴梁去营救他的老恩师去。等人马到这儿，一看牛镐没来，开始吓一跳。金杰这么一说，放心了，我呀不进城，安营扎寨。离城10里地，四面围城，为什么呢？保护藕塘关。藕塘关是现在的京城的门户，如果一旦失守，那么康王赵构的京都就保不住了。金杰说，元帅呀，有点私事想求你。好好好，中军帐安人下之后，咱们俩到里边谈，一会儿大帐先支好了。两人来到里边坐下。哎，岳元帅，我先请个罪。我也知道军中失其纪律，54斩，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可是我呢把事还办了。你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情，我想把我的妻妹给牛镐，我呢又叫他们两个拜堂成亲，谁成想那牛镐吓得扭头就走了。这个事情啊，没有别的，我拿老面子靠，怎么地你也得给我当这个大媒，把这亲事啊给成全了。岳飞一听也乐了，对呀，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想我那兄弟牛镐命够苦的了，他母亲过去之后，在我的身边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多少次身临险境啊，他到今天不容易，至今还没有娶妻，应该留后。金将军你说得好，从今天起本帅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这一条，允许战将有合适的就称亲。因为此番如果兵过黄河北伐，兵屯雅鲁，直捣黄龙，迎请二圣还朝，得打什么年头？就兴许少年英雄变成白发老人。再说打仗就是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要是丧在沙场，没有接续香烟后代的好。本帅这就把那一条临阵收妻这条拿掉，可以招亲。牛镐这事情我成全你，今天就叫他跟你妹妹拜堂，明天我到你的府上给你们道喜去。哎呀，多谢岳元帅呀。请到城里喝杯喜酒吧。不，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我刚到这儿，等我安置安置的。那么我先走，你回去，我马上派人把牛镐给你送去。一伸手，岳飞抄之将令。你说岳飞这招想解决，齐清何在？齐清进来了。元帅，本帅给你这将令，你进城去找牛镐，告诉他本帅命令他跟齐小姐完婚，如果违令定斩不饶。齐清想，这好啊，

0: 元帅的令。
1: 哦，娶媳妇儿。
0: 哎，那你叫我当媒人呐？
1: 对对对，
0: 哎，得令啊！
1: 这回好，我喝喜酒去了。吉清带十多个人叫开城，来到城里一问，牛皋在哪儿呢？在金陵驿馆呢。吉清把令箭往后边一别，推门就进来了。进屋一看，牛皋这身衣服，吉清差点没笑了。乌纱帽在头上顶着，大红袍，脸冲墙。美人计，美人计怎么破呢？哎，吉清这一巴掌把牛皋打了一蹦。我这青头萝卜你怎么来了？什么二哥，管我叫青头萝卜。我说你怎么来的？跟哥哥来的呗。你干嘛来了？看着没有，元帅大令，现在叫你跟齐小姐立即完婚。
0: 我不去。
1: 哎，你怎么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牛皋再糊涂也懂，那都是金杰没养好肠子，他看昨天我打了胜仗，他把他什么什么什么小姨子给我了，美女燕文记，咱不能上这个当。你真不去？
0: 不去。
1: 不去元帅说了，违抗将令，杀头。
0: 我这就去。
1: 哎，青头萝卜，真的？那还撒谎？咱大哥替我们想着周到，怕我们娶不上媳妇儿，都耽误抱儿子，免去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哎呀，太好了，走。
0: 哎，老吉啊，不行。
1: 怎么？你拿将令是唬我呢？没听说元帅拿将令叫我去完婚？那不是军中打仗，结婚这个事儿，那得自己乐意，捆绑不是夫妻。哼，我不去。
0: 你怎么不去啊？
1: 你别看金杰他愿意把我招到他们家当姑爷，我还不乐意去呢。我知道那个齐二小姐长什么模样，她长得歪瓜裂枣，搬离烂柿子差不多，你说我能要吗？
0: 哎呀，二哥呀，
1: 你能不能脱下一只靴子底儿，照着你自己什么模样？就咱哥俩这模样，哎呀，有个女的就行呗。大哥说过，丑妻俊弟家中宝，俊俏佳人是非多。再者说了，世上的女的，嘿嘿，拉出一个就能配上咱俩。也对，旁边有人说话了，这是人家驿馆里的人。牛二爷，您可不知道啊，齐二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长得太漂亮了，
0: 那呀我更不要了。
1: 你怎么又不要了？
0: 哼，我长得难看，她长得好，她不般配呀，不要不要。
1: 西青说，你哪那么多事儿？你去不去？
0: 我告诉你啊，
1: 令箭带着呢，你还变拿风人儿？你拿风我行，回去我找大哥。别别，去去，这就去。就在这阵儿，金杰来了，乐乐呵呵的。妹夫，我把亲朋好友都找来了，我的妹妹也等着呢，请吧。
0: 哎，姐夫，我谢谢你呀。
1: 就这么激情陪着牛皋来到了府内，小夫妻拜天地，谢过金杰夫妻，谢过宾朋。天色将晚，有人把小姐送到洞房，牛皋招待宾朋，这边开怀畅饮。桥楼之上，梆梆，晃晃，二更已过，客人陆续也散了。金杰说，妹扎，天色不早，安歇去吧。
0: 好好，
1: 来送你们姑老爷子。
0: 是。
1: 喜娘在前边走，家人送。
0: 牛皋说，
1: 上哪儿去？到洞房啊。
0: 不行。
1: 哎，我说吉清啊，走走走走，干什么？
0: 咱俩一块儿去。
1: 我没听说你上洞房叫我陪着，给我做个伴儿。
0: 去你的吧。
1: 我不去。
0: 别介，
1: 他这个，你别走啊，你走我心里没底。 你说我见着那个小姐我该叫什么？
2: 我也没娶过老婆，不知道啊，叫老婆像话吗？那那么叫呢？
1: 旁边喜娘乐了，哟，我是姑老爷子，你们俩就别商量了，到里边得叫娘子。
0: 哎，好，
1: 小点声，你这么大声音吓着新娘怎么办呢？就得说娘子你好，他那边一说话你就跟他说话，听着没有？没吃饱不要紧，桌子上有紫存饽饽长寿面，你可以吃点儿，然后熄灯安歇，别忘了头上那块红盖头给他拿起来，听着没有？
0: 太多了记不住啊。好吧，哎，季青你不许走啊，再等我。
1: 行，我等一会儿。来到门前，这个府有规矩啊，喜娘丫鬟全躲开了，牛皋门一推，低头进来，随手有人把门给倒带上。牛皋到屋里抬头这么一看，嘿，这屋收拾的富丽堂皇啊，对面是象牙床，金钩倒挂，红帷帐，在床上坐着齐二小姐。这齐赛玉现在心满意足，我找了个才貌双全的丈夫，这么有本事，嗨，太好了。盖头在这蒙着呢，听着脚步声，姑娘知道进来了。牛皋一看见这心呢，嘣嘣哧嘣哧嘣嘣跳的心率都不齐了。娘子请了。姑娘这么一听，哟，听着声音，还挺斯文的呢。啊，将军请了。娘子请了。嗨，怎么又重复一句呢？将军请坐。谢坐。这阵牛皋福至心灵，有词儿了。娘子啊，你跟我牛皋可是委屈了。我牛皋这个人，嗨，是个粗鲁人，说话不方头，办事儿有时候也办不好，你可得多多的担待。哟，姑娘心的话，行，我这丈夫多知道疼人呐。啊，将军不要说这个，我也学过女儿经，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呗。哟，好啊。牛皋一想，你看他挂了这块布多麻烦呢，摘去算了。娘子，我把这个拿起来啊。说给撩起来了。姑娘含羞低垂粉梗，没有看牛皋。牛皋一撩着脸儿，必然要看，他这么一瞧，嘿嘿，哈哈，好啊。牛皋乐了，有那么句话，灯前观美人，月下看男子。本来齐赛玉就漂亮，在灯前这么一看，哎呀，光彩照人呢，把个牛皋乐的嘿嘿嘿。姑娘一抬头，呀，我的妈呀，没吓死，怎么离自己特别近，这个大脸蛋这么老大，黢黑黢黑的，两个刷子眉，这块胡子茬，大眼珠叽里咕噜还乐着，嘿嘿嘿嘿嘿嘿，啊，哟，这就是才貌双全的郎君呐，哎呦天哪。别哭。哦，我明白了。牛皋也感到自卑了，哎，你看小姐，你像月里嫦娥，你看我跟个探棒一样，是个大老黑。哎，这是一朵鲜花插到我这狗屎堆上了。小姐你别难过，我牛皋对得起你。这么办，咱们这个事儿啊，到这就算结束。你呢，该嫁谁嫁谁，我呢，我走了。哎，季青，哎，等我啊，我跟你回去喽。他转身要走，姑娘一看牛皋要走啊，心头还这就走了，拜罢了天地都入洞房了，你抬腿走，哎。

0: 但长得黑呀，细看看也怪有人缘儿。你看人家说那话，多明白呀，知道自己长得丑，配不上我，愿意叫我该个嫁谁嫁谁，能这么做吗？一伸手，嗨，一搭着袖子，你回来，回来，激情在外边扑腾就乐了。听声了几个丫鬟嘎嘎的走了，牛狗扑将灯熄灭。牛狗打半辈子光棍，娶上齐氏小美人，心满意足了。后来齐氏给他生个儿子叫牛通，武艺不错，有点傻。不过这齐氏小美人可跟牛狗遭罪了。牛狗不顾家，只要一打仗就挺乐呵，忘了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咱们简短接说，三天后岳飞来了，牛皋领着妻子谢过元帅，又见过哥们弟兄。牛皋回军营，金杰说，妹夫，我这个七妹可嫁给你了啊，我可告诉你，只要你有时间你回来看看她。哎，放心吧，不能忘不能忘啊。就在这天晚上，就听远处大呼噜大呼大呼咚咚咚咚大连珠炮响。大王詹罕带10万兵马兵困藕塘关呢。他怎么才到呢？原来他的前部正印先锋官，也就是野马川的元帅魔力之，在藕塘关前战死之后，残兵给他送信，又有老驸马张从龙也到在詹罕呢，告诉詹罕可了不得了，现在不知道岳家军呢有多少人，泗水关打着岳飞的旗号，这个藕塘关也打岳飞旗号，你说岳飞到底在哪儿呢？咱们还进兵不进兵？詹罕一听岳飞，吓得脑仁都疼，他两次被火烧，哎呀，赶紧派人送信，没敢进兵，找谁？四郎主完颜无珠跟他兄弟商量，藕塘关能不能是岳飞的主力部队呢？金乌珠跟哈密赤商量，哈密赤手拿小扇扇六扇，囔囔鼻子，让我看不像。我听说了，张邦昌把岳飞调到京城想害死，没害死，听说也挂印冲征，不过他趁多少人呢？他能有多少人马多少员将啊？他敢各路分兵吗？我看呐，其中有诈，跟咱一样，咱到处打四郎主旗号，他到处打岳飞旗号，别被他吓住。这么办，叫大王爷先到藕塘关看看，然后四郎主咱们取京都汴梁城。对，詹罕不敢去，金兀术把眼珠一瞪，凭什么不去？你到呢，如果岳飞真在藕塘关，你不用打，你撤兵到徐州，如果不在，你把藕塘关给我拿起来，然后去抓康王赵构。没办法，军法无情，就这么耽误了几天。大王张翰带着金贤文郎、银贤文郎、铁贤文郎、铜贤文郎，还有金眼郎郎、银眼郎郎、张从龙等人，10万大兵围困藕塘关。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只有不停。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的哥方明刚开车到火车站前，便有人向他招手，说是有人找他。方明过去一看，是个拄拐棍的姑娘，自己并不认识。方明就明白了几分，在市里自己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他对那些坐车的残疾人不光是态度格外好，而且经常少收或不收车费。结果方明出了名，常有残疾人点着名要坐方明的车，有的试图省点钱，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于方明的敬重。姑娘挺大方，冲着方明一笑，说是慕名想坐他的车。方明一听，二话没说，把东西接过来，扶着姑娘上了自己的车。到了神龙大酒店，下车时，这位姑娘把一张100元大票从车外往里一塞，拄着拐就走。方明举着这100元大票从车里追出来，那姑娘不等他说话，把手里的包一举，说帮人帮到家，能送送吗？方明一想，也是，人家大老远从外地来了，又拄着双拐，上下楼也不方便，自己应当送他上楼。于是从他手里接过了那并不太大的背包，到服务总台办了入住手续，然后送他上楼。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方明把包放下，刚想把那钱还给他后离开，姑娘冲他一笑，说声请等我一会儿，我还用车，然后就带着那小包进了卫生间，紧接着里边就响起了哗哗的水声。方明在那儿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正在着急，就听卫生间里边说，
3: 方明，帮人帮到底，请把我的口红递给我。
2: 一听这话，方明心里腾的一下傻了，人在里边洗澡，我在外边，这口红怎么个递法？这可不是个事儿，弄不好自己别碰上了三陪女，那可惨了。正在胡思乱想，那姑娘又叫了，
3: 快点快点。
2: 方明只好从那只手袋里找出了口红，走到了卫生间门口，把口红放在了地上，然后立即退得远远的，这才喊，
3: 给你放在门口了，你自己出来取吧。
2: 那姑娘在里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不知是笑方明这人太傻，还是笑方明这人太守旧，笑得花枝乱颤，竟喘不上气来。等姑娘一出来，方明便起身告辞，没想到这姑娘竟非要奖励方明一个吻。方明急了，正色道，我也是乱讲的，别说你我素不相识，就算是朋友也不能那样，真的那样岂不乱了套？不认识可以认识嘛，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好朋友。再说你们出租车司机走东道西什么没见过，我这不也是很喜欢你才这么对你，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不就是嫌我的腿有毛病才这么凶巴巴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欺负人吗？说着话，姑娘竟穿着那一身薄如蝉翼的白纱裙往床上一趴，哭了起来。这下方明是百爪挠心，

口莫辩，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这要是保安或是服务员进来，一看这情景，说你是流氓抢劫，你就是蒙辩清，不也是难过这一关，先吃眼前亏，先得受不白之冤。福明赶忙向这位难缠的小姐解释，怎么说也不行，逼得没办法，这福明只好说出了自己已有了对象。那姑娘不再哭，起身向方明问，那姑娘是哪儿的人，是干什么的，长得是不是比自己还美还高还年轻。方明只好说出自己只是从刊登了征婚广告后收到了那姑娘的两封信，具体长得高矮胖瘦俊丑全不知道，连面也没见过。这姑娘一听乐得从床上蹦起来，既是这样，我就可以跟她竞争。方明一听，这姑娘是不是疯了，搞对象出了什么毛病，坐回出租车就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也得问问我同意不同意吧。方明瞪大眼睛，这样想着就把后边的话说了出来，这下可就惹祸了。那疯姑娘不干了，直起身来，上来就往方明眼前一站，冲着方明就说，怎么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怎么了，哪一点比不上你那个没见过面的对象，跟你说比他矮一分我就自己滚，比他丑一点点我就不算人，不是姑奶奶自夸，就那个什么远山氏能比我强的还真不多，要是等着顺着征婚广告上来的更是不见得怎么样，你自己睁开眼睛看看我郑银珠哪点不如他，你说，你说出来，你倒是说出来说呀。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说实在的，这银珠姑娘确实是个美人，尤其是刚洗浴过后，脸上容光焕发，黑发如瀑，冰肌玉肤，面似桃花，让人绝想不到这是一个腿有毛病的人。就差一点儿，方明便要拥住这个姑娘，只是一想到远山市的亚军姑娘，他把那100元按在了姑娘的手心里，转身走了。没想到方明刚把车发动，银珠竟然也拉开车门坐了上来。方明无可奈何地问，请问您去哪儿？
3: 去妙云山。
2: 银珠脱口而出。方明一听暗暗叫苦，原来这妙云山是市北郊外的一座山名，山清水秀，风光无限，是个好去处，整天游人不断。可是这山也有特点，就是高，全是一级级的石阶，颇有点像泰山，只是不如泰山有名，也没有那么高罢了。这一阶阶石阶必须是由人一步一步往上攀，可这姑娘倒是怎么上山呢？岂不是又
3: 怎么嫌钱少？你自己说个价，干脆点，一口价好不好？
2: 不是那意思，那山上没有索道，很不好上的，就是壮小伙子也要走上整半天呢。你的
3: 上不去怕什么？不是还有你吗？你背着我呗。要不为啥先跟你说让你说价钱呢？我乐于出钱，你乐于出力，市场经济不就是有买卖才成，对不？
2: 方明知道自己是让这姑娘的一张利嘴给挤兑到了墙角处，想逃也逃不了，想缩也缩不回，想躲也躲不开，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只好把车子发动，一直向那妙云山开去。果然到了妙云山，背着个残疾姑娘的她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有位外国游客为这动人一幕所吸引，喊着 OK 就举起了照相机，比比划划问是不是可以为他们拍照。银珠乐得点头，老外立即举起相机咔咔照了起来。银珠在方明的后背上乐得前仰后合，笑声真像是银珠落玉盘。就在这笑声中，那外国人也乐着把相片递给了这幸福的一对。方明的脸红得像个下蛋的母鸡，只顾着背着他往上走，再不敢开口。不过不开口是不开口，这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和一个并不丑并不讨厌的姑娘肌肤相亲，耳鬓厮磨，虽不至于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但要说是一点没思想也是假的。更要命的是，银珠一路上都向方明发起了猛烈进攻，非要和方明交朋友，要和那个亚军比一比，要搞什么爱情竞争。方明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第二天方明还没有起床，枕边的 BP 机便响了，一看是银珠呼他让他去酒店。方明没办法，只好开了车去大酒店，见面一问，银珠要让他送他回远山市，这里到远山有铁路，坐上火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了。
3: 这我知道，用不着你说的，不过你也用不着担心，因为我是付款的。虽然你是对残疾人不收费，可是我是个例外，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那远山一趟。
2: 你回家我可以送你，可是
3: 什么？

一路上银珠有说有笑，像个孩子，甚至有意识地和方明闹，一会儿让他放流行歌曲《我要和你谈恋爱》，一会儿又趴在了方明的肩膀问些关于雅君的事情，弄得方明如坐针毡。好不容易到了远山室内，按照通讯地址找到了雅君所在的康乐小区5栋303室，这门外的信箱里插着好几份报纸，上面写的名字确实郑雅君。方明让银珠等着，自己先上去看看。门铃叮咚叮咚响了老半天也没人出来开门，方明这才知道自己又扑了个空。下了楼向银珠一说，银珠火了，眼一瞪，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我不信，这么着，你背着我让我去会会他，不信他不开门。为了证实自己，方明只好背上银珠，一边走一边想，让他自个儿碰个钉子就知道了，快点把这特殊顾客送到家，自己也好解脱出来。到了303号住室，方明把银珠放下说，就这家，你有本事你就去叫吧。银珠一笑，放心，我一叫准会开门。哎，对了，你先下去把我的手包拿上来，别丢了东西。方明乐得自己清静，立马下楼去取手包。等他拿了手包又锁好车门，再回到303室门前时，大吃一惊，因为门前已经没有银珠的影子。方明想想，他腿脚不利索，绝不可能闲着没事往上爬，便抬手又按住了303室的门铃，没想到门却呀的一声开了一条缝。方明在外面连喊几声也无人搭话，只好推门走了进去。一进门他愣住了，屋里没有别人，只有银珠，他靠在房门口对着他鬼鬼的笑，看到他木木痴痴的样子，银珠笑嘻嘻地跑过来拉着方明坐到床上。方明更是纳闷，怎么你的腿，你望着一脸疑惑的方明，银珠停住笑，站起身来走到了靠墙的那排书架前，十分熟练地从中间的一排里抽出了一本红色的

0: 硬皮笔记本，从中取出了几封信递给了方明。方明接过信一看，竟是自己写给雅君的。方明傻了，您到底是谁？
1: 我呀，写信时是雅君，坐车时是银珠。
0: 怎么，傻帽，还没转过弯来？方明这才明白过来，只是张着嘴巴，一时说不出话来。银珠又笑道，
1: 说话呀，雅君和银珠，你到底要哪一个？
0: 就是再老实，也不会是一个勺嘛。方明大声说道，
1: 都要，既要那敢于写信的姑娘雅君，也要这拄着双拐的银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呀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澄澈的海水波光粼粼，吻着天边流萤的倩影。陈可辛沿着海岸的沙滩缓慢行走，身后留下一排长长的脚印。漫上海边的海水带走了印记，也带走了不经意间流逝的温柔岁月。记忆里明亮的少年，淡淡的情愫，纷繁的心绪，终消融于这一片碧蓝之中，沉落在荏苒时光中了。
9: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8: 故事里的歌，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8: 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

这是属于陈可辛的故事，独属于他的记忆。陈可辛注意那个宁静安好的少年，是由一条口香糖开始。那是一次全校组织去海边的旅游活动，晕车的陈可辛还是不怕死，和大家出发了。可是晕车贴、晕车药一点也没起作用，胃的疼痛不住的翻涌，陈可辛把早饭全都吐了出来，身边的杨云洛看见了，也开始呕吐不止。他们不像其他的同学，在车上兴高采烈地哼着歌，吃着零食。陈可辛头痛欲裂，他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你们还好吧？他听见后面一个关切的声音传来，他转过头。早晨的阳光穿过玻璃窗，落下一片明亮的温暖。少年逆着光的脸庞涂上一层浅浅的金黄色，是坐在他后座的叫温一涵的男生。他没反应过来，温一涵便把手越过座位，手心一摊，是两条绿进口香糖。给你，嚼着也许就不会那么难受了。靠窗的他明亮如阳光，眼眸里闪烁星星点点的光芒。可心怔怔地接过来，把一条口香糖塞给同样晕车的云落。随后他拆开包装纸，薄荷的清香在唇齿间萦绕。那菲薄的流年里，那丝丝清凉以轻盈的姿态落于他心口之上。后来的可心在某个阳光遍地的午后，细细回味口香糖的滋味，心口竟泛起薄荷般微微的凉。校车缓缓停下，导游说到了，同学们一阵欢呼。陈可心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他抬头望见碧蓝如洗的天，倒映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让大家更加兴奋的是，可以去放风筝。掠过发梢的海风带着一点点腥味儿。可心的身体还是有一点不舒服，索性和云落在沙滩上挖贝壳。他抬起头环视一周，眼底倒映出一个身影。远处他的白色校服的衣角在风中飘扬，像起航的船的白帆。陈可辛觉得灿烂的阳光、澄清的海水、碧蓝的天，还有这个明亮的少年，都是青春的色彩。可辛想起了他给的绿箭口香糖是薄荷味的，很清凉，碰触舌尖有一种甘甜。这种感觉很像这荏苒的时光，美好的让他眷恋。

上课的时候，陈可辛抬头抄笔记时，总是不自觉地往右边瞟上几眼。那里的座位上，温意涵总是低头做笔记，偶尔无聊的时候，爱拿笔头轻轻敲桌子左上方。他发现温意涵上数学课总是很认真，不喜欢听语文课，但成绩依然很好。那个明亮的少年，恍若一抹晨曦。

息，浅黄色的温暖一点点浸染了他素白的年华。那一次的自习课，坐在后面的男生林晨点点可心的肩，可心，你看这图，挺怪的图。他转过身去和林晨讨论，快下课的时候他便转回身，他不经意对上了温意涵的目光，发觉他也在盯着自己。几秒钟后，他不自然地把目光收回，低下头写作业。那是一场幻觉吧，可心对自己说，课本上的字却一个字也看不下去。那一刻，似乎潜藏在深处的情愫宛如花菇的悄无声息地绽放，馥郁的芬芳在凉薄的空气里悠悠飘动，最后充斥他心底的每一寸缝隙。可心记住了温意涵微笑的样子，他拖着腮帮子想皮的样子，他打球的样子，那年少的心事啊，绵长而安好。云落的座位就在温意涵后面的后面，可心下课时总是看见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挨得那么近也不怕热。可心愤愤地想着，转头去凝视窗外的树，树枝如飘飞的蝶在空中旋转飞舞，但心口泛着细微的疼，不深不浓。可心，下午排我值日，你不用等我了。云落的声音把他的思绪拉回来，他抬头看黑板上写着值日生温意涵杨云落。放学时他留下来等云落，在教室里写作业时瞅见云落和温意涵一起打扫着，有说有笑的。陈可心表面波澜不惊，可心里波浪起伏。他起身走到云落身边，我来帮你们吧，反正我作业好了，我可以陪他扫。他是对温意涵说的，可是目光却落在他手中的扫把上。温意涵也没说一句话，把扫把交给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连声谢谢都不说呀。陈可心嘴角漾起一抹微笑。后来云落和同学打羽毛球时，不爱运动的可心也加入进来，因为他喜欢看温意涵打羽毛球的姿势，落在温意涵身上的阳光温暖了他的心房。他浅浅的喜欢，绵长的心事，不料他却完全知晓。同学们，我们年级有一个参加全省奥数比赛的名额，将在下周一举行一次考试，成绩最好的同学将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初赛。头顶光秃秃的胖子老师滔滔不绝地说着，可心在纸上无聊地画着圈圈。下课时他被胖子老师叫到办公室，他在门口喊报告时，眼帘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片刻失神。老师，他走到胖子老师的办公桌前，身边站着的温意涵在和老师说着什么。哦，可心啊，你的数学成绩挺不错的，要努力呀，我希望你能为我们班争取荣耀。胖子老师的话像这初夏的风掠过他的耳际，便迅疾地消失不见。他只是低着头看身边的温意涵的鞋子，直到一个清澈的声音把心神不宁的他唤醒。意涵，你的数学成绩老师一直很满意，你也要加油争取这个名额啊。他转头看了他一眼，是的，我会的。温意涵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认真地回答道。

温意涵的表情便化成一幕黑白电影，在可心的脑里不断回放。周一的考试，他故意留下最后一道题不写，其实他是知道答案的。请原谅女孩细腻的心思啊，他才不要什么鬼名额呢，他只是单纯的希望他快乐。所以啊，可心撒了一个谎，当胖子老师问他为什么最后一题没写丢了五分时，他只是说我不会。温意涵知道自己取得了名额时，脸上的微笑明亮一如窗外的阳光。可心为意涵的高兴而高兴，为他的难过而难过。是不是每一个女生心底某个角落也住着这样的一个少年呢？他眉间的喜悦与失落都镶刻在记忆的石板之上。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

朋友的朋友，那是我们最后的定位。耳机里传来宛如天籁的歌声。可心从回忆里醒来，他的脚踩在沙滩上，发出细微的声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海边，却没有了那个明亮的少年了。故事在14岁的那年戛然而止，少年的身影同盛夏清晨的一缕阳光一起消失在他的世界里。14岁那年的时光如流水般流淌，很快的，他们就要毕业了。班主任提倡大家举办一个糖果欢送会，同学们便很用心地准备着。可心要和云落唱一首歌，他还记得他紧张的双腿发软，居然跑调了。他担心地望了望台下的同学，在人群里，他看见温意涵正很专注着听着他的歌，目光没有游离，聚焦在台上。最后，全班的同学唱起了《永远在身边》，永远永远手牵手，一步两步一起走。后来的后来，他在 Q 上联系上温意涵，他握着手机的手轻微地颤抖着。温意涵问：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可心只是问了他的情况。最后的最后，他鼓起勇气问：你和云落还有联系吗？意涵说没有。他问：你喜欢他吗？可心不知道他的勇气从何而来，心口依然泛起薄荷般的微凉。几秒后，意涵发来：原来你是来问这个呀。可心慌了，怔怔地望着屏幕。他是何等聪明的男生，怎么会不懂可心话里的意思？可心甚至能想到，他在打出这几个字时，嘴角那抹狡黠的笑。可心固执地相信，他懂得他一切的心情。陈可心知道，他的念想将与那句未说出口的“我喜欢你”一同落幕，静默无声。如歌岁月里，那澄澈少年曾带给他的温暖，终化为一缕飘渺薄烟，萦绕在他青春的天空，经久不散。那澄澈的少年，那明亮的温暖，终化为一缕飘渺薄烟，萦绕在他青春的天空，经久不散。那段薄荷时光，他未曾记得，他却未曾遗忘。温意涵，可惜最后我还是未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也许一切都不重要了吧，即使所有关于你的片段终沉淀于记忆的长河里，我还是会将碎片重新捡起。我愿意用自己的温度去温暖凉薄的记忆，把明亮如晨曦的你相刻于心。感谢命运，让我在最美好的时光里遇见同样美好的你。愿你的岁月依然安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

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分享好心情，来分享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作品《两两相望》。这首歌收录在辛晓琪1994年发行的专辑《领悟》当中，以其独特的中东风情前奏和绵延不绝、略带哀婉的旋律而著称，歌词唯美而且富有哲理意蕴。辛晓琪温柔却带有沧桑感的演绎，使得这首歌超越了其作为影视剧插曲的范畴，成为一首跨越武侠题材的流行经典。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最近非常好听、非常火的一个版本啊！每次一听的时候，感觉心里面都特别的不一样。这是来自落日微醺翻唱的版本《两两相望》，标志性烟嗓质感，用自带颗粒感的烟嗓演绎，搭配着清冷氛围感，传递出释然又带点惆怅的复杂情绪，和原版的温婉质感形成鲜明区别。在传统武侠风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 R&B 的律动，打破了经典老歌固有的听觉印象，适配当下流行音乐的审美偏好。而且这首歌整体的曲风松弛有故事感，搭配着短视频平台的情感向内容剪辑，在抖音等平台获得了大量的二次创作传播，既保证了原曲的昨日非今日该忘的江湖释然内核，又用现代演唱的技法赋予了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兼顾着老听众的情怀和新听众的喜好。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落日微醺，两两相望。

半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1001夜》。《一千零一夜》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的优美，犹如传说般一般的动人，配合着 MTV 的画面更是有可观性。因为它的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一千零一夜》唱了这么多年，只要是有邰正宵的舞台，就永远有这些经典老歌。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清静之感，让他堪称一个时代的情歌代表，足见这些情歌的影响力是有多么的广泛。

这首歌融入了中东的音乐元素，把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传说意象转化为现代爱情里的漫长守候叙事。邰正宵清澈细腻的温润声线，让思念的情绪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用不成双的蝶，流到心里面变成雪等等，这些意象反复强化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的深情主题。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邰正宵《一千零一夜》。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中国香港歌手黎明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以钢琴的前奏构建了深夜的意象，歌词也许你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精准捕捉了恋爱心理的微妙状态，温暖的词曲，平缓的唱法以及深情的演绎，在当时奠定。

听今夜你会不会来的时候，总会想起90年代的旧夜晚，没有秒回的微信，没有随时能定位的共享位置。喜欢一个人，连见面都要攒着好几天的勇气，在电话亭里攥着几枚硬币，隔着听筒小心翼翼地问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那时候的爱很慢，你会提前半个小时站在巷口的路灯下等，风把衣角吹得发皱，手里攥着刚买的热奶茶，连对方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的方向都能在心里演练好几遍。你会在等待里猜他今天会不会穿那件你说过好看的白裙子，会不会在看见你的时候眼睛弯成你熟悉的弧度。那些忐忑的悬在半空中的那些期待，没有马上就到的实时报备，却每一秒都浸着实打实的温柔。后来我们的日子变快了，想见的人点开视频就能看见，要确认的消息发一条消息就能立刻得到答案，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种心跳悬在半空的感觉。我们习惯了干脆的答复，习惯了把爱意拆解成一条条秒回的消息，却忘了爱情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百分百确定的我一定来，而是那句带着试探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它藏着你翻来覆去的忐忑，藏着你怕被拒绝的小心翼翼，藏着你把一颗心轻轻捧到对方面前的坦诚。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都不是笃定的承诺，是你愿意把自己的不安摊开在夜色里，把所有的期待都交给那盏巷口的路灯，等着那个脚步声从远处慢慢走近，然后在看见他的那一刻，所有悬着的心跳都落进了满意的温柔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的下半段，首先我们来分享生活感悟，八个超棒的心态值得分享。有这样一句话，心态对了，人生就顺了。拥有什么样的心态，你的生活将发生有益的改变。今天我们给您带来八个超棒的心态，希望你听过能够有所收获。第一个，我接触的人可以不喜欢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勉强不来，喜欢是意外的礼物，不喜欢也正常，各走各路就好。放下讨好后，你会发现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很耗神，别人怎么看你依旧尊重，但不要再拿来审判自己。所谓洒脱，就是不再把被喜欢当成任务。打不倒我的，终会成全我。生活不会一直顺遂，低谷挫折谁都躲不过，命运有时会把你推倒，但躺多久怎么爬起来是自己的课题。顺境时好好抓住机遇，逆境时咬牙相信路会转弯。每一次硬扛过来的夜晚都会沉淀成底气，那些让你哭过的坎儿，回头看其实都帮你把能力磨练得更扎实。第三个心态，向内求，不向外期待。快乐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一旦指望别人永远温柔，永远懂你，就容易失落。与其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手里，不如收回来，修自己的心，养自己的性质。当你自己待得住，内心慢慢丰盈，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觉得自己被辜负。真正的安稳是你自己站得稳，不依赖也不慌张。第四个心态，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许多时候旁人烦躁挑剔冷脸，根源大多数自身压力偏见，不是你做错了事，不用下意识反思自己，慌忙安抚，迁就妥协。分清他人情绪与自己的边界，不主动承接别人的负能量，你会卸下不少无端的疲惫。第五个心态，能够接纳无常。生活里意外委屈遗憾无法预判，所以要学会接纳突如其来的变故，接纳事与愿违的结局，不必为转瞬即逝的美好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求而不得的事物苦苦纠结。拥有时好好珍惜，失去时坦然放手。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切必须按预期走，心里的拧巴就少了，日子也顺了。第六个心态，不用强迫自己合群儿。硬挤进不适合的圈子比独处累得多，三观不合的人坐在一起开口得小心翼翼，那种热闹是消耗不是滋养。独处不是孤僻，是你清楚跟谁待着舒服，跟谁费劲。没必要为了显得合群而逼自己外向，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儿，不用拿外界的标准给自己添压力。第七个心态，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我们太容易被计划影响情绪，一旦进度滞后就焦虑，觉得自己差劲。可人的状态有起伏，偶尔拖延再正常不过。人生不是精确的答卷，错一道就扣分，它更像一条河，时急时缓，有时绕个弯儿。允许自己偶尔低效搁置，计划没完成不必过度的埋怨自己，状态调整好继续往前走就好。第八个心态，停止自我否定，学会善待自己。人对自己往往比对别人苛刻，可以像待老朋友一样待自己，少苛责，多包容，多宽慰，多说几句没关系，稳住内心的认同感，不把一次受挫当成全部，这样才不会轻易被负面情绪击溃。心宽了，路就宽了，日子自然顺遂。好的心态是驾驭人生的无形宝藏，不论怎样的艰难时刻，愿你都不输内在的强大，
保护好一颗明亮、坚韧、充满力量的心。也希望你不忘多记录自己，慢慢抚平情绪的褶皱，遇见更舒展的自己。

接下来时间，我们想和您分享一句有启发的感悟：不要轻易评判他人的缺点，那些在你眼中的不足，或许恰恰藏着你自己的影子。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很好地解释了这件事。当我们面对某些内心不愿接纳的冲动与特质时，会下意识把这份情绪向外投射，在别人身上放大并加以指责。那些激起我们强烈反感的特质，往往可能正是我们内心不愿直面的部分。当你指责他人时，可能是在逃避自己。当我们心生不快，有时容易将责任归于外界，是他人的问题，是旁人有缺点，是别人在惹自己生气。可某些时候，这些看似来自外界的东西，往往反而来自我们的内心。有一个观点是，我们所厌恶的常常是自己压抑的内在影子。你对他人缺点产生的强烈情绪，可能是因为这个缺点在你身上也存在，只能被你刻意压抑了。如果你内心完全没有对这件事的感知，你大概率会对他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无感，甚至根本注意不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指责，其实是在回避真实的自己。其次，认知偏差也决定了我们总是容易用放大镜看别人，而带着滤镜看自己。比如，我今早迟到是因为堵车，但在看别人时，我们容易将其归因于人格，比如，他迟到就是做事不上心。我们总拿着放大镜审视别人的不足，却给自己戴上宽容的滤镜。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真相，对他人的每一次评价都是内心的一场无意识预言。比如，当你在心里评价这人真没耐心时，你大脑中与没耐心相关的神经回路会被激活。当你评论他人时，你也会在无意识中模拟一遍那种状态。所以，你评价他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自己身上体验了一遍，也相当于强化了一遍自己的缺点。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就像一句很有深意的话，你用一根手指指着他人时，有三根正指向自己。随意的评价他人，是将内心未被整合的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评价他人，本质就是在评价自己。紧盯他人缺点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观察。所以，不要轻易的评判他人，因为你眼中别人的模样，藏着未曾看清的自己。宽容地看待他人，亦是与自己温柔和解。不随意评判别人，藏着三层处世智慧。其一，于他人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人是复杂的生命体，没有人是单纯标签的集合。那些被我们所透视到的特质，往往来源于复杂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以及人格模式。我们所认为的缺点，往往只是对方在特定生存情境下的应对策略。比如，懦弱的背后，或许是曾经经历过的恐惧引发的过度自我保护。看上去斤斤计较的人，背后可能因长期拮据，习惯精打细算。每个人都背负着独属于自己的过往，不必拿着标尺丈量他人，放下轻易评判的执念，容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既是善待旁人，也是放过自己。其二，于自己功自身而薄责于人。孔子言：“君子求诸己。”其意是遇事多向内反省，少向外苛责。我们用放大镜审视他人的习惯，往往源于对自身不完美的深层恐惧。比起直面自己身上难以接纳的缺憾，评判别人显然更加轻松。向外指责是本能，向内自省才是修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收敛评判的欲望，把目光收回自身，看见别人的境遇，多一份体谅，遇见自身的不足，
多一份修正，持续向内扎根，接纳自己的局限，方能跳出狭隘的视角，拥有更加包容的心境。其三，与关系是守住恰当的边界感。关于批评与指正，即便怀揣善意，也要顾及对方是否愿意接纳。真正的善意需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每个人都有自我修正的时序，也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不讲究方式方法，贸然干涉他人的课题，是缺乏边界感的行为。不随意插手他人的课题，也不把自身内心的矛盾转嫁到别人身上，是一种清醒。少给旁人贴标签，试着去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不必强求改变任何人，允许别人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也不必要求所有人和自己同频，接纳观念与选择的不同，相处有分寸，进退有尺度，既不过分疏离，也不肆意侵入，关系才能自在舒展，长久维系。心理学家荣格说，凡是他人身上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事物，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人生其实是一个向内看见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外界刺激的反应，我们被他人引发的触动，其实大多来自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当他人激起我们情绪的时刻，与其将情绪掷向别人，不如问问自己的内心，我在此刻看见了什么，我的潜意识想告诉我什么。当我们放下向外审视的目光，更多的借此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学会体谅他人，恪守边界，也终会明白，善待别人，理解别人，本质上也是成全自己的内心。

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晚安。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心得道第46讲，通天教主拿起朱砂笔来，在黄表纸上边唰唰唰，眨眼之间就画好了一道符箓。把这符箓画好之后，他把身旁边的焦精叫回来，告诉他，你拿这个符箓赶快下去，就贴在他们脑门子上边，只要是往他们脑门子上这么一贴，嘿嘿，他们一个也跑不了了。哼，休怪老夫是手下无情。交警领命，拿着符箓急急忙忙的就从这个擂台上面跳下去，来到捆绑人这儿，这么一看，傻了，怎么刚才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小妖们用绳子把这僧人捆得结结实实的推进来的，怎么到这儿一看人没了，就剩下三套绳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交警一问旁边看押的这些小妖们，小妖们一个个也目瞪口呆，对啊，没错啊，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呢，您看，哎，怎么没了，上哪儿去了，这是怎么绳子还在这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您想啊，那个文美跟文史两位真人，虽然说变化成这个铁拐李飞飞颠颠的模样，被他们抓住了，用绳索捆得结结实实的推进了第二进院子。当然了，通天教主他们一眼把他们就给看出来了。可是有一样啊，文美跟文史两位真人也看见他了，心中暗想，哟，这老家伙怎么突然之间从这个天南云峰岭来到这个地方了，有他在这个事儿可不大好办呢、啊、怎么就我们这个变幻之术可以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他，他的道行太深了，一眼 就能够把我们的计策识破喽。这可怎么办呢？两位真人呐，互相这么一递眼神，把头这么一点，赶快唰，先来这么一个缩身法。您想，身体这么一缩，这绳索扑噜就全秃了下来了。紧跟着唰的一下啊，借着水遁跑了。到这个时节了，焦青拿着符箓，我往哪儿贴？没人了，赶快的回禀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收念银蝉，是微微一笑：“哎呀，还是让他们给跑了。”啊哈！众妖们怎么行？怎么着？又让他们给跑了，气的是哇呀怪叫啊！通天教主把手这么一摆：“行了，行了，这算什么呢？”他们跑得了今天，还逃得过明日吗？明天肯定的，他们都来打擂。到那个时节，只要我们大家多加防范，他们再也跑不了了。嘿嘿，我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给收拾了。众妖们的命令，对，咱们大家好好准备准备，明天呐，咱们严加防范，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跑喽。有教主在这儿呢，到时候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除掉，方解咱们的心头之恨。这边啊，立刻就准备开了。那文史文美呢，从那个棒府跑出去之后，急急忙忙的就回到了田螺的洞府。他们也就刚一回来，众仙一看都觉得奇怪呀、嘿嘿，这二位啊，去得快，回来也快。不是说好了吗？哎，你们被人家生擒活捉，然后明天我们打擂去的时候，咱们里应外合，就把这帮妖人是一鼓荡平。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难道说其中有什么变故不行吗？文美文史两位真人赶快告诉他们，到那儿头颅都好，唯独进了他们第二进院子一看呢，那个通天教主在那儿呢。啊，众仙们怎么听？怎么着，他来了？可不是吗？这谁能想得到啊，他一眼就能看破我们的计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邪拐李呀告诉他们，别着急别着急，嘿嘿，他不就是来这么一个教主吗？咱们这儿多少位呢？啊，只要是明天咱们齐心合力，哪怕斗不过他们呢，到那个时节，嘿嘿，咱们大家伙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众仙们这么一听，好，对，咱们也准备准备，这边也准备上了。您看双方这么一准备，这可真是棋逢对手，是锣鼓相当。到了第二天了，文史文美火龙飘渺四位真人，还有广成子云中子，铁拐李带着两个徒弟飞飞颠颠，另外还有通慧、张果、绝仙，这十几位仙人呐，就从田螺这个洞府这儿出来了，直奔棒府而来。来到棒府大门外边，仙人们互相这么一递眼神，把头一点，一起就闯进了棒府。来到棒府里边，进了第二进院子，抬头这么一看，果不其然，跟昨天呢完全一样，这真是高大擂台呀。只见这个擂台是八丈见方，嚯，一丈五高，而且呢是玲珑八角，明透四方，头顶上边用这个芦席遮盖，脚底下都是用这个松板拼成的这么一个擂台，两边的亭柱是用丝绸包裹，彩笔描画，金钉打造的两行大字，左边是上台必死，右边是退后逃生。呵，好大的口气啊。再一看这台上边，众妖仙众星捧月一般，中间有这么一把太师椅，通天教主在这儿是安然稳坐。众仙看到这儿，一个个摩拳擦掌，是愤愤不平。文史之人把手这么一摆， 他自己上前一步，冲着通天教主是稽首行礼。通天师叔，不管怎么说吧，他是上一辈的，所以还得称呼他一声通天师叔。通天师叔，我叫以师叔一派，虽非同道，但是还都属于方外之士，有道之身。您看，我们这位绝仙道友，他在前生孽中，今世叫他做他们几天道场超度冤魂，这也是深合情理之事啊。不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得罪师叔了，您居然呢从这个云峰岭来到这个地方，如临大敌。师叔，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啊？文史真人就这么一问，台上面的众妖仙呐，谁也没法答话呀。还没等这个通天教主说话呢，您看站在他两边的大弟子孙虎跟牛魔早已经恩爱不住了。那个孙虎立刻上前一步，用手指点文史：“你休得胡言，就是你们那个田螺精跟我们的教兄早有旧仇啊。嗯，今日我们是报仇而来，赶快的把这个田螺精交给我们发落，还则罢了，若不然的话，只怕你们今天是乘兴而来，要败兴而归。”众仙一听这小子不讲理啊，文史呢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呵呵，你此言差矣呀、啊！想那蛟精，他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吗？他无缘无故的就拆了人家蝙蝠的庙宇，还毁了人家的神像，这还不算完呢。人家投胎到了孙家，他也追到了孙家，他用毒计害死了孙仙次，并且还要子淫其母。”接着呀，文史真人就把这个蛟精种种忤逆、种种背离之事啪啪啪那么一讲。哼哼，我们正要找他呢，要为民除害，想不到他自己找上门来。万也没有想到，众位，你们万里迢迢的到这儿来助纣为虐，这真是岂有此理。直问的众妖啊，包括通天教主在内，一个个是哑口无言。旁边的牛伯立刻上前一步：“行了，没工夫跟你说废话，看见没有，今天我们在此摆下了擂台，你们就上来打擂吧。如果说你们要赢了，没得说，我们立刻卷旗就走，各回本山。如果说呀你们要是打输了的话，哼哼，那个田螺、那个张果都跑得远远的，500里之内不能见他们的身影，要把那田螺躯壳我们砸得个粉粉碎。”说到这儿啊，他把手这么一挥，包括通天教主在内，众妖全都撤下了擂台。这擂台上面呢，就剩下这么一个妖仙，谁呀、啊？就是那位明明子，手持宝剑往这儿这么一站。他为什么不下去？你想啊，他跟那个灵虚子啊、空空子啊、通玄子啊，他们是一块儿来的，那三位的法宝都让铁拐李给收回去了。您想想，他能够不替这位三位道兄报仇吗？所以他手持宝剑在这儿这么一站，高声叫喊：“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较量较量。”众仙这边呢，那个通慧说了这么一句：“师伯师叔，带小仙先上去会一会的。”说着话，手持宝剑蹭身体这么一纵，就上台来了，跟明明子互通名姓，接着各持宝剑，听当听当听当，就搭在了一处。真正的一交手啊，明明子哪是通慧的对手啊，眼看着就要败下台去。明明子这么一想，我赶快的用我的法宝降他。他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嗖，把这法宝扔出来了。嘿嘿，他要是不扔他这个法宝啊，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他这法宝一扔出来，大伙儿这么一瞧，心里边好吓唬，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感情啊，就是那么一个萤火虫修炼成精。当然了，他扔出这个法宝就是他那火球啊，把这火球往外这么一扔，通慧抬头这么一看，心里边这个乐呀，嘿嘿，原来是你呀、啊，咱们俩老相识了。你想想啊，你不就是坟圈子里边那个萤火虫吗？哼，你知道我是什么呀？上文书他们交代过呀，通慧原来那不是千年的老狐的狐狸精吗？后来弃恶从善，洗心革面，弃暗投明，就拜在了文美真人的门下，又修炼这么多年了。所以通慧他们一看，哦，想拿这个伤我。当然了，如果要是遇见一般的人，就这个明明子这个火球只要一沾上，立刻浑身上下全都烧焦了。可是今天啊，今天碰见通慧啊，通慧能不明白这个吗？唰，从袖口里边就把那个宝扇给拿出来了，冲着火球啊连扇了三下，这火球揉一下回去了。不管怎么说，这火球那是萤火虫自己的火，它烧不了自己呀、啊。万没有想到，通慧上前一步，丹前一用力，噗，一张嘴喷出一个大红的火球来，冲着明明子就过来了。这就是他修炼千年的那个狐丹，那可了不得呀！这个火焰啪火来之后，您看把这个明明子给烧的，立刻他就现出原形。感觉是这么一个大的萤火虫，你瞅吧，像那翅膀差点烧焦了，那身上直点冒烟儿，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把它给烧的可以说是赤残无损。哎呀，眼看着奄奄一息呀、啊，赶快的往下这么一飞，飞下了擂台，回到他们本营当中。到这个时节了，那个毒蛟这么一看啊。第一针咱们就输了，嘿嘿，明明子，明明子，你也太丢丑了！这蛟精啊，噌的一步窜上来了，他就这么一张嘴，噗，一口水就把这个擂台四角这个火呀，全都给扑灭了。紧跟着，运丹田张大嘴，哗，这一下啊，波涛汹涌的。就是洪水哗下来了，干什么呀？他要借南海之水啊，水淹众仙。哎呦，水势凶猛啊！通慧赶快下台。这个时候文美真人一看

回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呀，水这个大呀！但是有一样啊，这些先人们全都会这个避水诀。大水哗冲过来以后，这都念着绝招呢。这个水啊，到他们跟前冲啊，往旁边这么一分，人家身上一点水性都没有，那也不成啊！眼瞅着是一片汪洋，这个时间长喽，那还了得吗？铁拐李拄着拐啊，就这么一晃，嘿，拐上边那个小葫芦来回这么一摆，啊，他想起来了，当初祖师赐给我这个葫芦的时候，曾经讲过呀，遇见妖魔鬼怪了，我这儿能喷火，能喷水，火大到一座火焰山的程度，水可以说它的水量抵挡住东洋大海。难道说光能够喷水就不能够吸水了吗？干脆我试试吧。铁拐李把这葫芦摘下来，葫芦嘴这么一打，掐诀念咒，唰，眼瞅滔滔的洪水啊就往这小葫芦里边流进去了。呵，收的这个快啊！聂娇这么一看啊，他们收我的水，赶快哗使劲的浑身用力，这水是越来越大，水不是越来越大吗？这葫芦收的是越来越快，转眼之间呢，周围一点水星全都没有，全都收进来了。到这个时候了，文殊真人高声喝喊：“聂娇啊，聂娇，你还要作孽多时！现在你借用是南海之水呀，你伤害了多少生灵？你就不怕触犯天条，遭到了火焚雷击吗？”就这么一喊，这聂娇也知道，哎呦，坏了。我要触犯天条啊，赶快他又念了这个止水诀。止水诀这么一念，水倒是止住了。铁拐李告诉他说，尽管如此，你呀也就是用了不少的水，已经害了不少的生灵，你等着得到应有的处罚吧。聂娇低头耷了脑的，也下了擂台了，拜下去了。到这个时候了，就听有人哇呀怪叫，噌的一下就窜上了擂台。大家抬头这么一看，嚯，个子好高啊，足有这么2丈多高，而且是膀大腰圆，头如麦斗，目似铜铃，口似血盆呐，脖子底下还挂着这么一串骷髅珠，手使双锤，在擂台上这么一站，那个不怕死的与我较量较量啊！谁呀？这就是冲天教主那大弟子孙虎。到这个时节了，那个广成子啊就挨着云中子这站着呢，用这肩膀一碰着云中子，老兄您看见没有，这小子他就是个虎精，是虎变的。哎，您看他脖子底下挂的那个骷髅珠没有，那玩意儿可特别的厉害，这都是他吃了这么多人的骨头他给修炼而成的。您呢有定神珠，只有您那个定神珠能降得住他，不过您上去跟他交手的时候，您可要多加小心，这小子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千万千万不可大意。云中子把头这么一点，手持宝剑一纵身，噌，上来了。到上边二人互通名姓，那孙虎啊，抡起双锤，挂定风声，冲着云中子这锤就砸下来了。云中子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微微一笑，到底是个老虎变的虎妖啊！哈哈，你还真有这么一把的笨力气。云中子这么一说，更加激怒了孙悟空，他总想着要拿这大锤呀砸云中子，但是有一样，他个儿也高啊，身体也笨呐。云中子身体特别的灵巧，这大锤没砸着，再一找云中子不见了，怎么上他身背后去了？我在这儿呢啊！孙悟空转过身来，抡锤又砸，噌，人家跑左边去了，砸左边，噌。跑右边去了。

0: 管你怎么砸吧，那就是砸不着云中子。哎呀，把这孙虎给气的是咬牙切齿。到这个时节了，他把这锤往旁边这么一放，一伸手就把脖子底下的骷髅珠给摘下来了。骷髅珠啊，七八十枚呀、啊，这都是他吃的人的脑崩骨，他给修炼的。拿起这个骷髅珠来，哗啦啦啦啦这么一摇，哎呦，就觉得呀，四处起了黑风，一下冲着云中子就过来了。多亏云中子是早有防范呢、啊，手中掏出来个定神珠来，往手中这么一托，也就是核桃大这么一红珠子，是光芒四射，就这一下。就听半空中哇呀怪叫，怎么回事啊？也就是孙虎过去吃的那些人呢、啊、这些冤魂，这些厉鬼，一个个张牙舞爪，呲牙咧嘴，冲着孙虎就过来了。到这会儿孙虎这吓得扑通一声就栽在台上了。这个时候广成子在底下高声喝喊：道兄啊道兄，他是伤人太重，他恶贯满盈，千万千万不能饶他。到这个时节，云中子赶快上前，手持宝剑冲着萧府，就这一剑呢、啊，霎时间就听到嗷嗷一声怪叫，是惊天动地，孙虎死于非命。就在这个时节呀，眼瞅从台底下呼的一下刮进风声了。连风带雨的窜上这么一个怪物来，云中子一看不由得是连连的后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塑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7: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

0: 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通过无人机这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
3: 有人点。

0: 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记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集体非法建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

0: 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 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

0: 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此航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都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急支流青龙江、岷江急支流派联河、左江急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

0: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三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岷江水位暴涨，宁宁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宁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

0: 一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煤矿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一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1: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2: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1: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3: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8: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7: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9: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0: 盒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0: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1: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4: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妇联联合多部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专题培训活动。
7: 红石乡民政入户核查，筑牢低保民生保障线。
2: 为持续深化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构建共建共享的基层法治建设格局，近日市妇联联合市委政法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司法局等部门在欧亚敦柏购物中心开展敦化市普法宣传教育专题培训，各部门相关领导、新兴领域妇女和百余名群众参加活动。培训现场，吉林恒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彦波结合商场经营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篇，针对消费服务合同、劳动用工合同等实务内容，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讲解合同签订注意事项、霸王条款识别和合同履约风险等重点知识，帮助从业人员在日常经营中规避合同陷阱，提升依法经营、依法维权的实务能力。现场参与人员认真聆听记录，结合自身遇到的现实问题主动思考，现场学习氛围浓厚。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汇聚多方专业法律服务力量，推动法治宣传常态化，让法律服务真正下沉到基层末梢，走进群众心坎，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法治素养和维权能力，着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为敦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法治力量。
7: 为进一步规范低保救助管理工作，精准掌握辖区困难群众生活现状，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精准度和时效性，近日红石乡民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扎实开展低保入户走访核查工作，做实做细低保动态管理工作，全力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防线。 走访核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入户见底，面对面核实，与低保群众亲切交谈，拉家常，问实情，详细询问家庭成员结构、身体健康状况、就业收入、日常开支等关键情况，实地查看群众居住环境、生活条件，认真核对低保申报档案信息，全面核验信息真实性、准确性，杜绝信息错漏、数据不实等问题。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宣讲最新低保救助政策、申报条件及动态调整细则，针对群众关心的救助标准、办理流程、退出机制等疑问，逐一耐心解答，细致倾听群众心声，如实记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和合理诉求，让群众吃透政策、明晰权益、安心放心。下一步，红十乡将持续推进低保入户核查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常态化跟踪监测低保家庭人口、收入、生活状况动态变化，精准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不断优化救助服务，细化帮扶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困难群众实际问题，持续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切实守住守稳守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大赛新增7个项目，瞄准数字新赛道。
2: 今年前7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3.5亿吨。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央广网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 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AI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大赛不仅关乎赛事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 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 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这个智慧安防项目包括人工智能方面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安防当中的应用。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打造人人能体验的项目。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全国铁路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优势。 对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加大电煤保供运输力度。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与粮食、化工等头部企业开展总对总合作。 一起一测，制定物流解决方案。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至七月份，累计上线铁水联运1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 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一至七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 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要经济圈之间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较好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此外，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至七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 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
0: 央广网消息，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说，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人形机器人通过泛化移动能力的体现，未来也能基于这样的核心能力开发大小脑协同技术，自主服务人类。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说，从硬件到软件再到算法，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产业更长远发展。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言说，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场景创新和迭代，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
0: 鸡蛋价格上涨，预计年内蛋鸡养殖有望延续高景气。

人民网消息，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亿元，同比增长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据测算，上半年冷藏车销量为42,111辆，同比增长42.9%。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单季渗透率升至54.7%，呈加速渗透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在季度维度上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集中释放、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及跨境冷链贸易稳步增长等因素，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央广网消息，八月以来，鸡蛋市场迎来一轮上涨。零售端有超市宣布上调售价，批发端涨幅明显。MySteel 农产品数据显示，八月十七日，主产区鸡蛋均价升至每斤5.15元，九天累计涨幅15.5%，同比涨幅达58.46%。卓创资讯监测数据也显示，截至八月十九日，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已升至每斤5.15元，较月初上涨14.7%。卓创资讯分析师认为，从上涨节奏来看，本轮涨势呈现持续性、阶梯式推进特征，期间并未出现明显回调，反映出市场内在支撑力较强，供需两端共振助力蛋价攀升。供应端方面，老鸡加速淘汰，大码蛋货源结构性收紧，需求端中秋备货全面启动，季节性旺季特征明显。蛋价上行对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影响各有不同。蛋鸡企业小明股份日前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三月起随着鸡蛋价格的迅速上涨，鸡苗价格逐月回升。该公司商品带雏鸡订单价格已稳定在成本线以上，二季度起鸡产品量价逐季修复，预计全年呈现前低后高走势。欧孚蛋业半年报披露，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71亿元，同比增长4.56%，归母净利润749.37万元，同比下降81.79%。其表示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是二季度蛋价急剧上涨，导致毛利率阶段性承压，并非主营业务竞争力发生变化。展望后市，银河期货认为，短期维度下周将迎来开学季备货增量，叠加中秋备货行情尚未结束，预计蛋价小幅回调后存在再度上行空间。卓创资讯分析认为，八月下旬、九月初鸡蛋价格仍将维持高位，期间不排除蛋价回落的可能，但回落空间有限。九月下旬中秋节结束，节日集中备货需求退潮，市场需求由强转弱，蛋价将从高位出现回落。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送你秋天第一杯养生茶。人民网消息，秋季是人体阴阳平衡易被打破、疾病易发的季节，在这个时节，一杯温热的养生茶能够调理身体、预防疾病。菊花麦冬枸杞饮，菊花麦冬枸杞饮是秋季饮茶非常好的选择之一，可以起到清肺去火的效果。菊花茶还可以滋补肝肾之阴，清肝明目，治疗头痛、眼痛、眼花等症状。常常感觉眼睛干涩的人，特别是常使用电脑的人，可以多喝些菊花茶。但是中医讲究辨证治疗，体寒的人就不适合饮用菊花茶。配方：菊花、麦冬、枸杞子各十克。制作方法：将药物加入锅内，加入1000毫升水，煮开后浸泡30分钟后即可饮用。小吊梨汤。梨被誉为百果之宗，梨不仅鲜甜可口、香脆多汁，而且营养丰富。小吊梨汤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曾为宫廷饮品，后经时代更迭，配方和炖制方法流传到了民间，在民间均以铜制提吊作为称量梨汤的器物，一吊为一壶，小吊梨汤便因此得名。配方：苏梨500克，银耳50克，枸杞子15克。制作方法：选用苏梨，洗净去皮去核，梨皮梨核放置备用，梨肉切小块，砂锅中加入水，一般水量参考梨和水的比例是1:2，放入梨皮和梨核熬煮，20分钟后捞去梨皮梨核，剥好的梨皮可以吃，根据自己口味的接受度来定。随后依次放入梨块、泡发的银耳加适量水一起大火煮，约10分钟后放入枸杞，盖上锅盖，小火慢慢煲，煲到自己喜欢的粘稠度为止。

现如今，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离不开的工具。不少人睡前习惯关灯，躺着刷手机，觉得玩一会儿再睡觉没有多大关系。殊不知，这个习惯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眼睛。眼科医生介绍，在黑暗环境当中看手机，瞳孔会自然放大，容易造成眼压升高。长期关灯看屏幕，不仅会加重眼干、眼疲劳，还会加速近视的度数增长。特殊体质人群甚至存在诱发青光眼的风险。侧躺玩手机，两只眼睛距离屏幕远近不一样，时间久了，双眼的度数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简单使用的护眼小方法。首先记住20/20/20原则，连续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要抬头眺望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让眼球肌肉得到放松。晚上使用手机，房间一定要打开顶灯，不要在完全漆黑的环境下看屏幕，同时适当调低屏幕亮度。另外，多眨眼可以缓解眼睛干涩，日常也可以多吃菠菜、玉米、鸡蛋这类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帮助维护眼底健康。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都要尽量减少睡前长时间刷手机，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出现眼睛胀痛、视物模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眼科检查，不要硬扛。小小的生活习惯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用眼，好好守护我们的视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